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7: 慈善组织可以进行关联交易吗？慈善组织的发起人、主要捐赠人以及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慈善组织受益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慈善组织的发起人、主要捐赠人以及管理人员与慈善组织发生交易行为的，不得参与慈善组织有关该交易行为的决策，有关交易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6: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8: 大家好，我是快递行业从业人员邓新兵，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扎根快递一线，读懂市井烟火，以笔墨书写劳动者心声，用文字传递实干向上的力量，预祝各位选手取得好的成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平日里欢声笑语，读书声朗朗的校园，随着暑假的来临渐渐静谧下来，那份沉淀下来的宁静祥和，惹得在喧嚣中奔忙的人驻足凝望，心生向往。那些有关校园里纯真美好的一幕幕，伴随着回旋在校园里的一首首歌，涌上心来。流淌的歌声，暑期档特别制作，校园里纯真的歌谣。早上好，我是童冰。

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音乐是沟通心灵的桥梁，让我们隔空相望，心心相惜。欢迎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每年到了寒暑两假，校园里飘来的歌声总是最能牵动人的情场。今天让我们聚焦校园歌手叶蓓。凭借着青春无悔、白衣飘飘的年代、毕小调雨后、回声等等成名的校园歌手叶蓓，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位民谣歌手。在人们看来，他的音乐之路一片坦途。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叶蓓就以那与生俱来的清新和未泯的稚气，以及他歌声里散发出的古典气质，令人欣赏，让人侧目。他的歌声成为他的那个年代少年心中的经典，被当时的学生哥学生妹轻而易举地就接受了。事实上，他和我们许多人一样，坦途来源于不懈的坚持和追求，而他追求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我们听听他带来的《彩虹》。

的是叶蓓演绎的许巍作词作曲的《彩虹》。1997年，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叶蓓开始进棚录制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后来10年间，叶蓓一共推出了4张专辑：99年的《纯真年代》，01年的《双鱼》，04年的《幸福深处》，08年的《我要的自由》。他出的专辑实在不算多。他说，他出唱片就好像是学习过后的结业篇，是有象征意义的，是个很严肃认真的事儿。他觉得一年的积累还远远够不上足够的材料去表达自己。刚才我们听到的《彩虹》就是叶蓓在《双鱼》专辑中的一首许巍作词作曲的歌曲。在《双鱼》专辑中，我们还听到了几首叶蓓自己创作的歌。《双鱼》专辑的推出凸显了他的创作功力，像之前我们听到过的他作词作曲的《怀念》，接下来我们听听他作词作曲的《双鱼》。

叶蓓不但有好的人缘，做起事情来也爱去尝试。1998年6月，他推出了全新单曲《蒲公英》，继而荣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颁予的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称号。1999年，他成为一个电视广告的形象代言人，与满江共同担纲演唱了广告主题曲《冰点柔情》，并主演了音乐电视和电视广告片。之后，对名利一向淡薄的叶蓓重新回到母校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学位。2009年，叶蓓在母校中国音乐学院举行硕士毕业音乐会，上半场是古典音乐作品演唱，下半场是流行音乐民谣演唱。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了十几年的时间，不俗的实力让人耳目一新。接下来，我们听听他和满江共同演唱的《冰点柔情》。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听过的是叶蓓带来的2000年在许巍的制作下录制完成的《蓝色》，这是叶蓓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2010年1月，叶蓓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图文作品《远远的远》，这是她游历了十几个国家之后，把自己所拍的照片和自己所写的文字集结成的图书。旅行给她带来太多的感受，他要向人们展示那份叫乐在旅途的喜悦的心情。对于自己走过的路，他坦言没有什么可遗憾，走过的基本都是自己喜欢的路，既充实又有意义，而且还很刺激。2010年春天，叶蓓成为幸福的新娘，圈中好友老狼、高晓松、宋柯、扎可欣等到场祝贺，他收获了大家的祝福。叶蓓在乐坛兜了一圈之后，似乎又打回了原点，这一圈她收获了无数的掌声，同时也实现了年少时无数次的音乐梦想。在叶蓓成长的故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那份用心的经营，更能感受到她对音乐的率真、坚定和执着。在听叶蓓的歌，令人回想到那一同成长的青春岁月和那些走过的时光。流淌的歌声和你倾听用心成长的故事，我是童冰。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平日里欢声笑语，读书声朗朗的校园，随着暑假的来临渐渐静谧下来。那份沉淀下来的宁静祥和，惹得在喧嚣中奔忙的人驻足凝望，心生向往。那些有关校园里纯真美好的一幕幕，伴随着回旋在校园里的一首首歌，涌上心来。流淌的歌声，暑期档特别制作，校园里纯真的歌谣。早上好，我是童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人们喜爱听经典老歌，是因为这些歌曲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有着极强的艺术生命力，而且一路来陪伴着我们度过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每当歌声响起，难忘的历史画卷就会出现在脑海中。今天让我们来听听齐豫的歌。齐豫出道的那一年是1978年，恰好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那一年。不久后，齐豫这个名字和校园歌曲一道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伴随着那一代年轻人的成长。齐豫是一位敬业的歌手，尽管他好像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不过无论在听他的歌的人心里，还是在专业音乐人士的眼里，他都有一席之地。齐豫为人低调，30多年来专心做音乐，他出的唱片并不多，10几张，作为歌手司空见惯的商业演出也不算多，更没有夸张的宣传和作秀，但他的敬业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音乐路子，例如他当年追求梦中的橄榄树。

秦玉的歌唱事业起步的那个年代比现在来说是单纯多了。在一次歌唱比赛中，她得了冠军，于是开始歌唱生涯。唱完橄榄树后，出过第一张专辑，她就留学念书去了。这说明在最开始，她并不打算把歌唱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不把它当成自己的挣钱工具。秦玉喜欢唱歌，

始终把自己看成是歌手而非艺人。歌唱对他来说不是为了别人表演，而更多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和梦想。他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甚至他的歌有些曲高和寡的味道。在和他共同成长的那代人的心里，蔡琴是当仁不让的天后，从来没有人那样去看他，而他并不在乎这一切，始终如一地唱着自己的歌。

其余的演唱会没有让人炫目的包装，只有一首接着一首的歌曲，所以通常他的演唱会没有爆满的观众上座率，而他并不在乎这些，让他最骄傲的是自己对音乐的看法始终如一。面对不上座的现实，他毅然选择不再准备出流行唱片，这是每一个艺术家面对事实的理性反应。他知道他的歌是有经历有沉淀的人才听得懂的，但他并不愿意去迎合市场而改变自己。或许能记得住他的歌的人并不多，甚至或许不少人能记住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齐秦的姐姐。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

听过的是齐豫的《走在雨中》和齐豫齐秦联袂演唱的《藤缠树》。尽管齐豫齐秦姐弟俩的演唱风格相去甚远，但个人化是他们共有的一个艺术特质。而和齐秦相比，齐豫更加自我。事实上，弟弟齐秦是在姐姐的影响下才走上歌坛的。1989年，弟弟齐秦借姐姐的名气，在姐弟档《天使与狼》全球巡回演出中一炮而红。齐豫也曾经说过：“我和齐秦的声音完全是两种类型，我的声音听起来比较有距离感，听我的歌会有听故事的感觉，是完全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齐秦的不同，很容易让听众联想到自己，听他的歌给人的感觉是我就是你。”这完全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但是两人的合唱却给人高度和谐的美感，这种默契恐怕是姐弟情深才可以达到的。当年齐豫出国前用参加比赛拿到的8000元奖金为弟弟买来一把吉他，这把吉他后来陪伴着齐秦度过了自己的艰难岁月，以致歌坛从此多了一个不羁的少年。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在这一节的最后为大家带来齐秦齐豫演唱的《其实都是一样》和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损小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

0: 보.
1: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八月二十二号到八月二十三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0: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0: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0: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0: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八月二十二到二十三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4: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3: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4: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3: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4: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3: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5: 星仔说的对啊，安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4: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3: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6: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7: 安全智多星，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4: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8: 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新月。最近啊，我们收到很多家长的留言哈、都在吐槽带娃出门的惊险时刻。那星仔，你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把孩子锁在车里的新闻呢？
3: 哎呦，这个我最近可刷到好几条呢。前几天安徽就有一个两岁的宝宝被锁在车里了，当时车外34摄氏度，等家长发现的时候，孩子衣服全都湿透了，小脸通红，差点中暑，太吓人了
8: 啊。这个事儿我知道哈，这个事儿关键就是家长一时疏忽，把孩子放在副驾驶，钥匙随手一丢，绕到主驾的时候呢，孩子误碰了锁车键，结果直接就被困到车。

0: 车里了。哎，说到这儿啊，我得考考你，星仔，你知道为什么儿童不能够坐副驾驶吗？
1: 这个我知道啊，因为发生事故的时候，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就会弹出来，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对孩子来说就是致命伤害。哎，星月，你说这大太阳底下，车里的温度到底能高达多少度啊？
0: 问得好，之前呢，江西消防哈就做过一个实验。当室外34摄氏度时呢，密闭车厢晒半个小时，这个温度啊，直接就飙升到了70摄氏度。哎，你说这个温度是不是都够煎个鸡蛋了？
1: 我的天哪，孩子新陈代谢快，汗腺又没发育好，这不是分分钟得中暑吗？
0: 没错，而且中暑只是第一步，高温还可能会导致脱水、器官衰竭，严重的呀就会危及生命。所以啊，提醒各位家长们哈，钥匙一定要随身携带，不要给孩子误操作的机会。哦，对了，星仔，你知道如果真的是遇到了孩子被困车内，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1: 那赶紧报警啊！
0: 是的，那如果说有手机 APP 控制功能啊，也可以用手机 APP 来远程解锁。要是没有这个功能呢，那优先啊砸后排的三角窗，因为修复成本是最低的。还有啊，给车窗贴膜的时候呢，也不要选太深的颜色。你想，万一要是出事了哈，路人是不是还能够帮你及时发现呢？
1: 哎，是哎。
0: 所以各位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下车前除了检查一下自己的随身物品有没有带，千万记得哈，要把孩子给带上。还有啊，像车上有不少这种隐形杀手，什么降温喷雾啊、车载香水啊、花露水呀、这些啊，暴晒之后都是有爆炸风险的，所以呀，不要放在车里太阳能够晒到的地方。另外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把车停在室外呢，最好呢是可以弄一个遮阳罩，或者是挡风玻璃上面呢放一个遮阳帘，这个啊至少能够降低5到10摄氏度。
1: 哎，对了，星月，那有没有快速给车内降温的小妙招啊？
0: 当然有啊，三步搞定哈。首先呢是先开一扇车窗，然后呢来回开关另一侧车门排出热气，再启动车辆降下全部车窗，空调外循环最大风速吹3分钟，最后关窗调内循环，又快又省油。
2: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每周一二三下午4点到5点，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0: 高温提示：高温家居，请市民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戴太阳镜等等，衣服也尽量选择麻、棉、丝类等透气吸汗的织物，以免大量出汗时不能及时散热。注意加强防暑降温措施，避免高温时段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持续高温天气会导致大气中的不稳定能量充足，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等天气造成的影响。请及时关注天气，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2: 高温天气持续，请谨防中暑。中暑是高温环境下机体因热平衡或水盐代谢紊乱引发的一种以中枢神经系统或心血管系统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疾病。户外工作者、老年人、儿童、肥胖者、久坐人群以及孕妇都是容易中暑的人群。
0: 说到中暑，那必须得提到热射病，这是一个不得不防的高温杀手。这个病被反复提及，但什么是热射病呢？热射病与高温有什么关系？热射病又为何会致命呢？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热射病。热射病是指因高温引起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体内热量过度积蓄，从而引发神经器官受损的情况，通常发生在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里。

0: 那天中暑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儿。一般情况下，人体在37摄氏度左右可以保证冷热均衡，但长期处于高温高湿环境，人的调节系统会紊乱，无法正常散热。热射病是一种最严重的中暑表现，病死率介乎于20%到70%，老年患者可以高达80%。大多数人都将热射病等同于一般中暑，轻视了它的严重性。其实啊，热射病与一般中暑是有区别的，它的最突出表现是无汗、高热，体温升到40摄氏度以上，神志模糊。如果遇上了热射病患者，该怎么帮助呢？首先要将他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送他去医院抢救。记得要除去患者的衣服，吹送凉风，喷凉水，或者以凉湿床单包裹全身，还要防止抽搐产生的额外伤害。那怎么样才能够防止患上热射病呢？首先啊，出行要躲避烈日，室内呢注意通风降暑。其次要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最后要记得保证充足睡眠。
1: 高温预警分为黄色高温预警、橙色高温预警以及红色高温预警。黄色高温预警：高温黄色天闷热，户外作业既剧烈，食物易坏莫中毒，防暑降温备药物。高温橙色天炎热，露天作业易减少，用电安全要注意，防范过载引火灾。路面高温车慢行，爆胎自燃两相防。高温红色天酷热，防止中暑防热射，体弱人群多保护，高温时段少外出，露天户外作业停，还需防火加宅屏。
2: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3: 男孩从冰箱拿出一罐冰可乐，就在他打开的瞬间，可乐爆炸了，罐口瓶盖子立刻划伤了男孩的脸部，造成面部缝了38针。这些不容忽视的夏日安全隐患，你一定要看，关键时刻能救命。冰可乐爆炸，很多人买了可乐等碳酸饮料，想要快速降温，便将它放到冰箱里的冷冻室保存，而这相当于一个不定时炸弹。因为在常温状态下，碳酸饮料中有比饮料容积多得多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在冷藏时，这些不稳定的二氧化碳非常容易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爆炸。二，电蚊拍爆炸。一大爷晚上被蚊子吵得睡不着，一气之下便左手拿着电蚊拍，右手拿着杀虫剂，一瞬间冒出火花，没想到蚊子没杀死，自己倒是被火烫着了。这是因为电蚊拍在使用的时候会产生电火花，杀虫剂易燃易爆，所以一起使用非常容易着火，甚至引发爆炸。三，游泳池排水口。排水口是往外排水的地方，吸力极强，一旦被吸很难挣脱。我们再去游泳池游泳，远离排水口。19岁的男孩游泳后住进了 ICU， 6岁的男童海边游泳后感染湿脑虫。盘点9大不容忽视的夏日安全隐患。四，恐怖水上乐园。你永远想象不到水上乐园究竟有多脏。有网友表示，水上乐园不仅有口水，甚至还有尿液。有记者去某水上乐园采访，问多久换一次水，工作人员回答不换水，只有开门的前几天水是干净的，后来都撒漂白剂和消毒水。这一回答让大家都震惊了。五，加油站爆炸。江苏一位大爷在加油站旁边吸烟，下一秒便引发了爆炸，瞬间火光冲天。不管是在加油站内还是站外，都是绝对禁止吸烟的，因为加油站附近汇聚了大量的可燃性气体，只要有稍微的火星就很有可能会导致爆炸，所以别为了自己的一时烟瘾而害人害己。六，电动车上的遮阳伞。近期就有一外卖小哥在送餐的过程中行驶不小心，导致脖子被电动车上的锁骨戳穿，看着令人不寒而栗，所以电动车上最好别装遮阳伞。接下来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敢信吗？在音乐池喷泉旁会被电击死亡。盘点9大不容忽视的夏日安全隐患。七，音乐喷池触电。2016年，郑州某小区的一个5岁的儿童在喷泉水池里玩耍，却被电击死亡。2018年，福建也有3名小孩在音乐喷池里玩水，最后都触电身亡。这种事件发生的概率不小，只是可能你身边没见到过，所以就把音乐喷池归纳为安全的地方。一般音乐喷池电线是埋在地下，还会安装漏电保护，需要有人定期去维护的。但是很多地方的管理不当，导致这种事故时有发生。八，油锅起火。2022年，广东省一奶茶店突然起火，原因是厨房油锅油温太高导致起火，员工却采取了浇水的方式尝试将火扑灭，导致火势蔓延特别大，最终造成了5人不幸遇难。 酒尽量少待在车里。有研究发现，人只要停留超过36摄氏度的环境达到10分钟，那么车里的温度就可能会飙升到43摄氏度，很容易中暑。就算是车里开了空调，如果停在路边休息，那么尾气排出的一氧化碳就会聚集在周围，最终又被抽入车里，导致中毒。
2: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0: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最近啊，我们接到不少大学生的留言哈、说这个放假了啊，想做点兼职赚零花钱，可是呢又怕踩坑。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暑假做兼职方面的一些安全问题哈。
2: 新月，你看大学生卖3张银行卡赚1500块钱，结果被判了8个月，还被开除了呢。现在的兼职都这么吓人吗？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兼职啊，这个事儿呢我们好好说说啊。我先考你星仔，如果你朋友说借你微信账号用一天给你80块钱，你借不借？
2: 80块钱借微信账号感觉有点不对劲啊。哎，是不是新闻里说的那个什么刚性罪呀、
0: 嘿，总算没白交哈。没错，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去年啊，数据就显示18到25岁的涉案人里面呢，在校学生占了1/4。不过呢不怕啊，今天呢咱们就用3招防坑法给大家武装起来。先从最简单的借卡陷阱说起。星仔，你听过跑分吗？
2: 啊，跑分儿是不是那种用什么支付宝二维码帮别人转账按流水抽成的兼职啊？啊，之前还有朋友问过我呢。
0: 哎，这个啊就是典型的洗钱套路了。就像之前新闻里报道的一个中学生吴某，一周呢就转了53万啊，以为只是帮忙，结果呢自己的中考资格都没有了。记住啊，任何让你用自己账号过钱的事情都得打一个问号。就像咱们玩剧本杀，哎，突然有人让你帮忙传递一个什么神秘包裹，那你不都得先问问这里面是啥，对不对？
2: 嗯，有道理。那如果有人说帮我解封微信1单50呢？我见过朋友圈就有人发这种广告。
0: 哎呦，这个更危险呐。之前啊，有位职校生刘某呢就组了一个解封团队，解封了137个账号，结果呢12个都被用来诈骗，直接判了10个月。你想啊，这相当于就是给骗子的作案工具复活嘛，跟帮小偷修撬棍有啥区别呀？其实啊，法律上呢有个3不原则特别好记啊，不租售卡和账号，不帮忙解封刷脸，不轻信学长推荐的高薪兼职。
2: 那万一真的遇到了怎么办呀？比如说有人让我注册公司，说给我2000块钱，这有点诱人啊。
0: 哎，这就用到了三查机制了。第一呢，就要查资质，让对方出示营业执照。第二呢，查用途，追问账号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啊？比如就像这个点外卖，你都得看一下这个商家评分，对不对？那第三呢，就是要查案例了，打开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搜一下，马上就知道这是不是套路了。哦，对了，星仔，你知道吗？有个大学生啊，就是帮人做这个钓鱼网站，以为是技术外包，哎，结果呢，被判了2年呢。所以啊，各位理工科的同学啊，尤其要注意，千万不要信什么技术无罪的鬼话。
2: 没想到啊，初中只是为了赚一点小外快，结果还被判刑了。那哦，要是我发现有这些同学做这些事情怎么办呢？
0: 这就到了3B 报底线了。先劝阻啊，不听呢，你就只能拨打96110来报警了啊。记住这个号码啊，比110更针对反诈。哦，对了，这里呢咱们可以来玩一个情景问答啊。比如说 A 同学说啊，帮我代收一个验证码给你奶茶钱。 B 同学说，用你身份证注册一个公司，利润分你一半啊。你来回答一下，这两个哪个更危险啊？
2: 我知道两个都不行，但是 B 更严重，因为注册公司可能会被用来洗钱。之前看过一个新闻，那个陈某就是这么被判了1年6个月，连职业考试都没有办法考了。
0: 没错，满分哈。最后呢，想跟大家说一个真事儿哈，有一个入狱的大学生写悔过书说，3个月赚了1万，却要拿3年牢狱和1辈子案底来还。这句话真的不是吓唬你哈，案底会影响考研考公，甚至啊会影响你孩子以后的政审。所以呢，真正的好朋友啊，是不会让你触碰这些法律红线的。所以啊，请记住，守护好自己的身份证和数字身份。

0: 记住了，三步三查三必报，远离帮凶罪，做个聪明的兼职者。
1: 没错，所以啊，下次如果各位再遇到什么高薪兼职，先自己想想到底有没有一些法律风险，如果有的话赶紧喊停。
0: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2: 雷电预警机防御，在我国雨季一般在四至九月之间，七至九月降雨最为频繁，雷电现象也多集中在这一期间。雷电具有极强的危险性，我们怎样才能做好雷电防御呢？雷电预警信号，雷电预警信号分为三级，黄色、橙色和红色。雷电黄色预警，六小时内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雷电橙色预警，两小时内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很大，或者已经受到雷电活动影响，且可能持续，出现雷电灾害事故的可能性比较大。雷电红色预警，两小时内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已经有强烈的雷电活动发生，且可能持续，出现雷电灾害事故的可能性非常大。室外防雷应注意，在雷雨季节外出，要注意收看天气预报。雷电发生时，应迅速躲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或山洞内，身边的汽车也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不要在空旷地方活动，若在空旷地方，切忌狂奔，应停止行走，找一个相对低洼处蹲下，做出双脚并拢，手放膝上，身体向前屈。不要使用有金属尖端的雨伞，更不要肩扛金属工具。不要在大树下、高大广告牌边停留。发生雷击，造成人员受伤时，同行者要及时报警求救，同时为伤员进行人工呼吸和心外按压。室内防雷应注意，购买新房时应注意房屋是否有防雷设施，应关闭门窗并远离门窗，电脑及家用电器最好靠内墙安放，不要上网，包括 WiFi、 打电话、看电视、开空调，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的电源。不要洗澡，尤其不能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要触摸各种线缆和金属管道。建筑物和电器电子设备防雷，建筑物应按防雷设计规范装设防雷装置，如避雷针、引下线和接地装置等。引入住宅的电源线、电话线、电视信号线均应屏蔽接地引入。住宅有室外天线的，在雷电发生前应拔下天线插头，及时更换陈旧老化或破电线。被雷击后的急救方法，若不慎遭遇雷击，伤者应就地平躺，松解衣扣、腰带等，立即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按压，直至病人苏醒为止。手或针刺人中、石宣、涌泉、命门等穴位，同时拨打120送医急救。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词的底蕴。
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8: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7: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8: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7: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8: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7: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8: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7: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4: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9: 心远，你听见没？我家客厅灯刚才闪了2下就灭了，空调也停机了，不会是电路出问题了吧？
10: 哎呦，你这算是赶上国家潮流了啊！我看这个新闻最近就说啊，全国用电负荷都突破了14.65亿千瓦了，空调用电的这个占比啊可大了。不过你这突然断电，该不会是……
9: 啊，我知道了，刚才我摸了一下插线板都发烫了，这个插线板插了电冰箱、微波炉和电蚊香，一定是过载了。
10: 你知道就好啊，这个用电安全啊还真得注意。哎，对了，你上次说的那个电风扇自燃的事情是咋回事啊？
9: 就是前阵子有一户人家电扇开了一整晚都没有关，电机过热把底座塑料都给烧化了。
10: 啊，我知道了。哎，你这还算好的，上周我还看到有人用电熨斗烫衣服，中途去接电话，结果回来啊，整个熨板都给烧焦了。
9: 我妈就总是做这样的事情，
10: 所以啊，这夏天啊，电老虎一定得防好了。第一招啊，充线板不要当八爪鱼，空调啊、电热水器啊这种大功率的，那必须单独占一个插座。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开裂，就得赶紧换，不要心疼哈。而且呢，要让持证师傅来操作，你别自己去瞎搞啊。上次我有个邻居啊，就用这个铜丝代替保险丝，嘿，结果全屋都跳闸了。所以专业的事情啊，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哦，对了，测漏电保护器试过没有？每个月按次测试键，真的跳了，说明才管用。
9: 啊，难怪上次跳闸没断电，还有一次插板冒火星了，我差点拿水泼。
10: 那可使不得啊， 正确操作，先拔掉插头，再去用干粉灭火器来灭火。水泼上去呢，就是给电线加油，因为水是导电的。
9: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0: 记住了啊，用电安全无小事，特别是炎炎夏日。
9: 哎，星月，我上个周末在家里想开冰箱拿西瓜，结果刚拉开门就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吓得我赶紧去拔下插头。你猜怎么着？维修师傅说，我家的冰箱都已经用了12年了，线路早就老化了。
10: 哎呀，这可太危险了。你看，上周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北京呢有一个小卖部的这个冰箱啊起火了，烧的周围货物啊全毁了，就是因为电线绝缘层老化短路。如果你家的电器啊已经超期服役了，那就是在家里给自己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啊。
9: 啊，可是我看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电器没坏就接着用，难道有问题吗？
10: 你不知道吧，咱们常用的冰箱啊，安全使用年限呢是10年，洗衣机呢才8年，这个厨房里每天用的电饭锅呀，用满5年你就得留意了，线路老化可能就会漏电，煮粥的时候呢可能会刺啦的冒火星。哎，这样吧，我给你编一个口诀，你好记啊，冰微波扇10年长，电视空调8到10，洗烘燃照8春秋，锅内5年就换岗。另外还有这个插线板，用了超过5年，这个插孔发黑了，你就得赶紧换。比如说你给手机充电的时候，这个插头松松垮垮的，那一定是该退休了。
9: 明白了。不过买新电器有没有一些讲究啊？
10: 嘿，这里面学问还多得很呢。选冰箱呢，你得认准一级能耗，24小时开着，一年能省出好几顿火锅钱。买带3C 认证的产品啊，就像给电器上了安全保险。
9: 得嘞，我这就回去给家里的电器都换换新。
7: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1: 电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但如果不注意用电安全，电也会给我们带来危险和灾祸。大家要知道，生活中会遇到触电危险，知道生活中什么是规范的用电行为，学会防止受到伤害。首先，人体是导电的，而且能够承受的电压很有限，别说几千伏的高压电，就是家里的220伏的标准电压，我们也碰不起。一旦触电，电流就会破坏人体心脏、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造成心脏、心室纤维性颤动，导致心跳停止。电流产生的火花还会烧伤皮肤和内脏，轻者皮肤灼伤，严重者灼伤的面积大，并可深达肌肤，出现黑色碳化。如果发现有人触电，首先要切断电源，如果电源较远或不具备断电的条件，要寻找绝缘物体，将触电者和带电物分开，千万不要直接用手伸手进行救助，也不要用潮湿的工具或者金属物体等操作，否则自己也会触电，然后迅速将触电者移至通风干燥的地方仰卧，松开上衣和腰带，检查触电者受伤情况，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专业人士到来。如果自己触电，首先要想办法摆脱电源，在触电后最初几秒内，人的意识并没有完全丧失，人触电时一般用手掌或手指接触电源，碰到电流，肌肉条件反射就会做出紧握的姿势。这时如果电器是固定在墙上的，可用力狠蹬墙壁，同时身体向后倒，借助身体重量和外部力量摆脱电源。如果是挂在空中的电线，就用另一只空出的手迅速抓住电线的绝缘处，将电线拉开。生活中很多人都有充电插头插在插座上不拔的习惯，一旦充电器质量不过关或是遇到劣质产品，就有可能产生短路，引发火灾等严重后果。同时插座不能用钢笔、钉子等统插插座， 用湿手触碰开关或电器，不能用湿布清理有尘土的电器，以防止触电。在外放风筝或者玩耍时，一定要远离电线杆、输电塔，不能触碰露出导体的电线，远离断落电线和变压器。手机过热时应停止操作手机，过度使用手机会导致机身特别烫，出现这种情况时要让手机进行散热，要使用合格的手机电池充电器。手机的充电器只有在充电时供电部分连接到手机上，充电完成后要拔下充电器。特别提醒大家，浴室是家里最容易发生触电的地方，在洗澡吹头发的过程中，如果出现麻酥触电感，应立即停止手中的动作，脱离电源环境。电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种种便利，如果我们平时养成安全用电的习惯，规范使用电器，就可以降低意外触电的风险，采取

0: 正确的措施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轻意外触电产生的危害。
1: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2: 应急广播剧，电器电源及时关，不给安全留隐患。
3: 平哥，哎呀，再坚持一下啊，咱们马上就到了。哎呀，
4: 先关心一下你自己吧。哎呀，你这一看啊，就是缺乏运动。
3: 哎，什么？我这搬的比你沉，好吗？
4: 我说，这次出差，哎呀，你是到底是去工作了还是去购物了？你看这，啊，虾干、菜脯、蜂蜜、土鸡蛋，罗西村一半的土特产都被你买走了吧？
3: 平哥，你说话要讲良心哈。那这次出差采访、拍摄、剪辑写稿，我哪样偷懒了？你说啊，我买这个土特产也是支持乡村发展啊。
4: 哎呦，哎呀，可算爬到六楼了，603没错吧？哎呀，
3: 啊，没错没错，我来开门。啊，这怎么回事？我这家被烧了。
4: 啊，什么情况？这地面、墙、家具都黑了。
3: 我这离开家的时候，这好好的呀，怎么会这样啊？萌萌，萌萌，我叫萌萌呢。
4: 哎，林浩，小心，你先别着急进去找猫。你看啊，这地上有水，小心有电呢。
3: 萌萌，萌萌，你听见了就叫一声，叫一声啊，萌萌，萌萌。
4: 我们得赶紧拨打119。
3: 喂，119吗？哎呀，我家的猫找不到了。哎，不是，我不是要找猫。哎呀，不是，我是要找猫，就是我家呢可能着火了。哎，不是，也没有火，也没有烟。
4: 哎呀，来，电话给我，我来说。哎，119吗？是这样的啊，我的朋友昨天一早出差离开家，刚刚才回来，结果打开门一看，发现房子好像着过火一样，整个客厅的墙体啊、地面啊全都被熏黑了。客厅里的茶几、茶台、柜子这些家具都有不同程度被烧毁的痕迹。家里本来啊还有一只猫，刚刚叫它也没有回应了。这里啊就有两点奇怪的。第一呢，在我的朋友出差这几天啊，并没有接到邻居或者说物业打来的电话说家里着火。第二呢，就是我们发现地面上居然有水。哎呀，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因为地上有水吗，我们怕有漏电的情况，所以不敢贸然进屋，就想得到咱们消防部门的帮助。我们的地址是北湖路17号，北湖花园小区8栋603。哎，好的好的，我们就在门口。哎，谢谢谢谢啊，消防一会儿就来。
3: 平哥，你说这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我家遭贼了？
4: 不像，北湖花园这边向来治安都很好，近年来基本上没有听说过有盗窃事件发生，而且我刚刚听你开门的声音，门明显是反锁的，这就说明不可能是小偷。
3: 是啊，我出门的时候确实把门反锁了。哎呀，平哥，难道我家闹鬼了？
4: 哎呦，你可别胡思乱想了，咱们来分析一下啊。按照我之前采访的经验来看，家庭火灾的主要原因啊有这么几种：电器问题、生活用火不慎、燃气泄漏、儿童玩火和吸烟等等。那结合这几天的情况，除了第一点，其他都可以排除。所以你想一想啊，家里有没有电器电线老化，或者说电源插头没有拔的情况，特别是像是充电宝之类的。还有特别是地上的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哎呀，平哥，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家烧成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5: 我们是消防员，

0: 哎，那地上的水又是怎么回事啊？
1: 是啊是啊，难道有人进来把火扑灭了？
2: 我们刚刚通过探查发现，扫地机器人应该是恰好接了水管，水管被烧爆后正好把火给浇灭了，所以火势才没有蔓延开。不过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的推测，接下来我们会把烧毁的扫地机器人和基站送去进行 X 光拍摄，并通过现场的蔓延痕迹、扫地机器人的后台数据和用电数据等来分析这一次事故发生的原因。
1: 那我的猫，
2: 我们刚刚在室内发现了一具猫的尸体。
1: 我的萌萌啊，萌萌。
3: 林浩，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啊就算过去了，咱们今天这顿饭全当给你好好压压惊。
4: 你看点的全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儿，我看你最近啊都瘦了。
1: 谢谢平哥。嫂子，一想起我的萌萌我就吃不下，都是我害了他。
4: 哎，后来火灾的调查结果是怎么说的？
1: X 光拍摄显示，扫地机器人的其中一个电池形态异常，结合现场调查和扫地机器人后台的数据分析，判定是扫地机器人锂电池发生了热失控导致失火。但是因为我们家的扫地机器人有智能复洗和智能复拖功能，我安装了上下水的组件，起火的时候烧穿的水管，火就被及时浇灭了。
3: 哎呀，不幸中的万幸啊。
1: 是啊，如果没有接通水管，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3: 话说你家的扫地机器人平时是不是都不拔电源啊？
1: 是啊，我这个扫地机器人用起来特别耗电，经常用一会儿就没电了。为了保证我想用的时候的有电，平时不用的时候都是充电状态的。
4: 之前我们去消防队学习的时候，看到消防员做了一个扫地机器人的锂电池火灾的实验。消防员呢是把一台扫地机器人的12伏电池拆了下来，然后呢由专业技术人员模拟扫地机器人长时间不拔电源插头，持续充电，对电池呢进行改装再充电。电池充电10分钟左右的时候，消防员对电池进行了测温，发现啊电池表面的温度呢在持续升高，并且发生了膨胀。在充电到15分钟左右的时候，电池突然砰的一声发生了爆燃，不一会儿整个房间就充满了浓烟，起火点位置附近温度更是近600摄氏度。
1: 不拔电源原来这么危险呢、啊、哎，虽然现在的电器都在让人省心，但是省心不代表可以掉以轻心啊。看来凡是和电打交道的都要小心，这次教训实在是太刻骨铭心了。我以后啊一定会做好嫂子说的三清三关，不给安全留隐患。
5: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6: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5: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6: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5: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6: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5: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7: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6: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5: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6: 危险突发如何应对？安全智多星化险为夷，教你避险，守护安全。

0: 当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应该向上跑还是向下跑？
1: 视频画面显示，着火的大楼火势汹汹，浓烟滚滚。
2: 火灾事故造成38人死亡，2人受伤，
3: 其中电气火灾占比是最高。
0: 近年来，我国高层建筑火灾数量逐年上升，2022年全年高达 1.7 万起，数量较上一年上升了 276%， 死亡人数上升 44.4%。

0: 所以万一不巧，高层火灾就发生在我的身边。得知着火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可能是向下逃生，尽快离开这栋大楼。可是如果起火楼层在我的下方，我很有可能与上升的浓烟正面交锋。事实上，他们才是威胁生命的罪魁祸首。烟雾中含有大量燃烧产生的有毒气体，其中一氧化碳还会快速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使我的身体因无法获得氧气而发生窒息。哪怕只是吸上两三口，就会让我瞬间失去行动能力。而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也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即使我们用湿毛巾等普通物品也不能完全阻挡。那么往上跑是安全的吗？高层建筑的楼梯间、电梯井、管道井等竖向井道多，如果防火分隔处理不好，这些管道就像一座座高耸的烟囱，成为火势迅速延的途径。浓烟将以数倍的速度追上我，并将我吞没。更可怕的是，火焰和浓烟经电梯槽或走火通道得以往上流动，使高热气体不断在通道的顶部积聚，在顶层制造另一个火场。所以当遇到高层失火，盲目往下或者往上跑都是不可取的。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当火势还没有大面积扩散时，在分秒必争的情况下，我们优先选择从没有浓烟或者烟气很少的楼道俯身沿安全出口指示标志迅速向下撤离。如果向下逃生无望，也不要盲目选择往上跑，应当立即退回房间，紧闭房门，并用湿毛巾等塞住缝隙，防止烟雾进来。如果门把手已经发热，要不断泼水为门降温，并打湿所有易燃物品，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楼层较高的地方，火势猛烈，可以沿着楼梯赶往最近的避难层，等待消防人员解救。不可盲目选择从高楼层跳楼或爬出窗外逃生。
1: 高层火灾预防为主，一定要熟悉周边环境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做到心中有数。防火门要保持长闭状态，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更不要贪恋财物，一物逃生。住宅楼要常备四件套：逃生面罩、手电、逃生大绳和灭火器。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要了解和掌握消防知识，提高消防安全意识，这样才能够化险为夷。
2: 安全最多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3: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4: 哎呦，星仔，这暑假一到，咱们后台好多家长都留言说，孩子在家抱着电脑能一玩一整天，恨不得啊跟电脑焊到一块儿去。你说现在这电脑到底是暑假的好伙伴，还是隐患安全雷呀？
5: 那得看他怎么用了。我前不久还刷到一个新闻，福建莆田就有一户人家，就因为电脑连续开了三天没关，主机突然冒火星子，差点把自建房给点了。消防员叔叔查完之后都说了，这是电器故障起火，跟咱们手机充电不拔线一个道理，热量攒多了就跟火山一样。
4: 哎，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啊，之前在这个贵州云岩有一栋别墅，这个火灾也是很吓人，说是这个屋主啊出门前呢，机房里的几十台电脑全都亮着，结果啊这个线路短路烧穿了楼顶。还有浙江金华啊，有一个出租房，出户呢睡前这个电脑呢就设成了待机，但是呢没有

0: 断电，结果啊，凌晨这个主机线路就放炮了。哎，我觉得这三个案例啊，就像是三连警钟啊。
1: 所以各位同学记好了，电脑不是你机，电脑用4个小时就应该关机，让它歇一歇。而且这个主机也不要放在被窝边，上面堆的书本零食都赶紧挪开，不然就像给电脑盖棉被捂汗，这不起火才怪呢。
0: 哎，说到这儿，我考考你啊，要是说啊，发现这个电脑冒黑烟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拿水来灭火，对不对呢？
1: 哎，千万别！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先拔掉插头，再用湿被子捂着，就像给电脑盖被子灭火。但是泼水就等于给显像管扔炸弹，高温遇冷水就能够炸成碎片。
0: Bingo， 回答正确。所以啊，这种事情肯定是防患于未然，电脑不用的时候呢就赶紧关掉，最好呀把插头也拔下来，养成一个好习惯。而且你看这个暑假天气最热的时候哈，本来天气就热，你再加上长期电脑不关，它就会发烫。如果家里的线路还有发黄开裂的情况，那这个危险等级啊就蹭蹭蹭的往上飙了。所以啊，各位一定要记住哈，离人关机，千万不要让电脑变成定时炸弹。
2: 近期高温天气持续，各种火灾隐患风险系数持续上升。高温天气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定期查电器线路是否老化，防止热失控引发火灾。使用防晒喷雾、刮露水等易燃物品时，请远离蚊香、蜡烛、打火机等明火或火种，避免引发火灾。请勿在空调等大功率电器周围堆放杂物，确保散热空间。长时间离家，务必切断非必要电源。车内请勿放置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谨防车内高温引发自燃。用电安全，防患未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昨天，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介绍，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增长20.8%，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的外贸增长贡献率达到25.6%，外贸份额、增量贡献都位居全国首位。昨天，广东省新闻办举行今年上半年广东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半年，全省13个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到6219.2亿元，同比增长31%。省气象台预

0: 预计今天到明天，我省南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粤北和珠三角北部部分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7月20号，广东西部和南部市县有中雷雨。近日，深圳市公安局发布通告，即日起到11月23号24点，对相关区域低空飞行活动实施从严管控。无人机、风筝、孔明灯、滑翔伞等都在禁飞之列，违规将依法处罚。据统计，今年1到6月，全国旅客吞吐量排名前四的机场依次是广州白云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北京首都机场、深圳宝安机场。广州白云机场以4329.1万人次的吞吐量，超越了上海浦东机场，登顶榜首。今天的19点30分，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将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开赛。东的两大强队深圳队、东莞队顺利会师决赛，两队将争夺本年度粤 BA 的总冠军奖杯。这次新闻编辑与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必演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必演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 嗯，
2: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运营集团电子首席维修专家李天明，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期待全省职工朋友们积极参与本次文学大赛，记录属于自己的一线故事，一同为参赛选手喝彩。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 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7: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想问一下咱们的各位父母啊，你希望孩子是更听话一点，还是希望他更叛逆一点啊？或者说我再换一个说法啊，你是觉得孩子听话对他未来更有帮助，还是觉得孩子哎做自己对他未来的发展更有好处呢？您先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带着这两个问题再听听我接下来要跟您讲的啊这个观点，以及今天呢我还会给大家听一听啊另外一位学者对于孩子听话和不听话的见解啊，相信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能够给你带来极大的启发啊，因为今天的这些观点呢可能有一些你是真的从来没有思考到这个层面，所以无论是您想让孩子听话还是不听话，在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先来发散一下我们的大脑，让自己的大脑认知提高一点点。
6: 成长小课堂，
8: 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啊先打开您的微信，搜索关注广东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呢节目结束之后想要多回听节目的可以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啊，直接拿节目的录音，这个就非常的方便了。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跟你说说啊，你以为的孩子所谓的听话啊，可能是优点，可能是对于咱们很多家长来讲啊，越听话的孩子，那么带孩子带起来就会越轻松。但是您有没有考虑到，这对他的未来的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帮助呢？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听话的孩子往往就意味着乖巧、懂事、不惹事，对吧？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真正能够在社会当中立足、取得成功的，往往啊还是那些有主见、有个性、不会轻易随波逐流的孩子。所以做自己和听话到底哪个更重要啊？可能咱们家长就会说，那两个都重要啊，对不对？但是两个矛盾吗？可能真的就是矛盾的啊，因为做自己另外的一个说法可能就是等于是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不会为别人着想。所以接下来我跟您说一说，首先不少家长会把孩子当作是自己人生的一种延续，对吗？啊，这个是作为人类本能繁衍的一种认知，它是刻在我们的骨子里面的。所以很多家长也是希望孩子能够按照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去成长。但是咱们转过头来，你有没有想过，孩子终究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确实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他跟你是有一个血缘关系的。但是当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的时候啊，当他开始独立作为一个生命体开始运作的时候，其实他不再是你的复制品了，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6: 成长小课堂，
8: 我之前在《目送》这一本书当中就读到这么一段话，非常的感人啊，而且我们还经常拿作这个选段来朗诵。他是这么说的，说所谓父女母子长，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这句话在不同的年龄的人来看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触啊，可能年龄越大越会带给你一些非常直观的心灵冲击。那就是咱们简单来讲，就是所谓的咱们这个啊，父子母女一场，只不过就是意味着不断的在送别啊，看着那个背影渐行渐远。这句话确实特别的扎心，但他说的又是事实。我们再怎么爱孩子，我们也不能替他过好他的一生啊，他终究还是得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去独立的成长。你可以给予孩子爱、引导、帮助他们啊，但是你不应该把他们的选择权全部剥夺，让他们只能听从你的安排。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只被教导听话、乖巧啊， 那么等他长大了，家长又怎么能够奢望他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敢于面对人生的挑战呢？所以真正的好家长不是控制孩子，而是陪孩子找到自己的方向，并且支持他勇敢地走下去。
7: 成长小课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听话的孩子真的容易成功吗？不少人的观念里面都觉得听话的孩子意味着好管，对不对？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长大了进入到职场，那都是一个比较好管的人啊，不会说是吃亏，或者说被人攻击啊，这个让人对他有意见啊，容易成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现实的情况？咱们看看周围的人啊，那些从小被训练成所谓的听话机器的孩子，长大之后反而会变得干嘛？缺乏主见啊，难以独立的去面对社会当中的挑战。首先，听话的孩子或许啊更容易顺利，但是这往往都是在学校表现优秀啊，因为他们遵守规矩，完成老师和家长布置的任务，不顶嘴不惹事，成绩也还不错。但是当他们进入到社会，他们会面临更多无法依赖父母和老师的环境啊。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缺乏主见的话，就会更容易感觉到迷茫和焦虑。一定记着，迷茫和焦虑可不是随手说一说的啊，这两件事情发生在谁身上，那都是相当痛苦的。那还有，听话的孩子可能不太擅长拒绝和表达自己。哎，在职场当中，那些只会听话的人往往确实是会成为工具人的。他们首先不敢去挑战权威啊，也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那些敢于表达、懂得创新、有自己想法的人，才更有可能去竞争，在这个竞争当中脱颖而出。阿德勒也说过，过度顺从的孩子长大后往往会因为害怕冲突而压抑自己的需求，最终可能活得很累。因此，与其咱们培养一个听话的孩子，你不如培养一个敢于表达、有主见的。这话也不是随便说说啊，咱们都得培养。所谓的培养，不是说你今天努力明天就能成，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好，那么有个性有主见的孩子未来真的会更有竞争力吗？这个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会的。因为当今这个社会不再是标准化人才吃香的时代了啊，而是创新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更重要的一个时代。再加上现在 AI 的各种发展，将会替代很多低端的劳动力啊，还有一些轻度的脑力劳动。所以有主见的孩子，他敢于抓住机会啊，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听话的孩子你会犹豫不决啊，等待别人的指引，而有主见的孩子就会马上勇敢地去争取。有个性的孩子更容易被记住，因为职场上领导首先我们先设定领导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人的话，他绝对是更喜欢那种有想法又能独立完成任务的员工，而不是只会机械的执行的那种听话员工。还有就是敢于表达的孩子更容易获得尊重，在社交当中能够清晰表达自己观点，不轻易被人左右，更容易建立起自信，也更容易赢得别人的认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家、艺术家，还有科学家、领导者，几乎都是这些不听话的孩子啊。而那些有创造力、有主见、有执行力的人也都是啊。你希望孩子未来能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是被动接受指令的人，还是一个能够主动创造机会、掌握人生方向的人呢？答案不用我说了吧，脑子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了？
1: 成长小课堂，
0: 好了，我们现在聊到这里，很多家长就开始疑问了，说那作为家长如何引导孩子活出自己呢？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宽泛、特别庞大的一个话题啊。咱们别说一期节目了，你就是好多期节目它也讲不完。但是今天呢，我也稍微总结一下啊，讲几个比较干货的知识点，大家如果能做、能做到，那不妨去试一试啊。其实全靠咱们家长的理解，讲再多也都是方法论啊，最关键的还是要让我们家长亲自去实践，从改变自己开始，好不好？所以说咱们怎么去培养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啊，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我们的家长究竟如何做，如何去做出改变啊？有几个重要的方法。第一个，要允许孩子有不同的意见啊，首先你得允许，你别他一说啥你就打压他。嗯，如果孩子说妈妈我不喜欢这个安排，我有自己的想法，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是说你还小不懂事还得听我们的，还是说你愿意听？

0: 听他的理由啊。如果孩子的意见合理，家长当然是可以适当尊重了。那如果不合理呢？怎么办？说他一顿啊，给他讲再多的道理也没有用啊。所以你还得引导他去思考，这个过程是比较难办的啊。很多家长就是懒于这个跟他讲这是什么思考啊什么之类的，就直接否定了。第二个方法，培养孩子批判性思维，让他学会独立思考。当孩子提出问题的时候，咱要不要直接给答案？要不要？当然不要了，而是要引导他们直接去自己思考啊，让孩子学会分析事情不同的角度，而不是盲目接受权威的观点。让孩子学会啊，问为什么，而不是只是照着做，明白了吗？第三，鼓励孩子去尝试，而不是说啊，让孩子害怕犯错。比如说孩子决定穿什么衣服啊，怎么安排时间，这个完全是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做的啊，没有什么危险，对吧？都是安全的范围内，然后还能承担相应的后果。你不要害怕孩子失败，因为那句老生常谈的话我就不说了啊，但是失败毕竟是他成长的一部分。第四个，给予孩子足够的信任，让他们做最真实的自己。孩子需要的，他不是家长的控制，而是家长的支持。当孩子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家长其实要学会倾听的啊，而不是一味的干涉。让孩子要知道啊，他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而不是要活在父母的期待里面。所以这四点，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好好思考思考啊，不难，也不难听懂，对吧？可是做起来呢，就有点困难了。所以最后还要引起大家一个思考啊。就是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你是更在意他听话，还是更希望他拥有独立的人格？这个也是节目一开头我就说到的一个问题，好吧？那留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我让大家听个不同的思想啊，更高级的思维，也是关于这个孩子听话的问题。我给大家来播放一段楚音老师啊，著名学者楚音老师的一段演讲，我估计您听完之后更加的会茅塞顿开，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就我们这个教育模式里，不听话的孩子会付出很多代价的。你工作以后也是一样的，所以做父母肯定是希望自己孩子听话，对吧？可是做老师呢，我告诉大家，我做一个老师，我现在一看到年轻人，看到刚才上来这么多年轻人的感觉，你知道我现在看到年轻人什么感觉吗？就是小学生谈的话题像高中生，高中生谈的话题像大学生，大学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一讲一句话来，都有几分中年人的萧瑟和苍凉。我前段时间在厦门遇到一个以前我学院出来的研究生保送厦门大学，那多优秀啊，讲得很得体，素质也很高，但在整个一个晚上，我心里始终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惑，怎么那么像中年人？没有热情，但有计划；没有梦想，但有目标；充满了迷茫，但又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欲望。就我觉得这感觉，他可能才二十岁左右，我的感觉基本上跟我37、38岁的时候状态一致。你们不觉得今天年轻人老得特别快吗？甚至都没有年轻过。所以我当时跟我爱人讲，我说我最担心的是我孩子如果这么老老实实的听听话话的成了一个好孩子，到最后他大学毕业殚精竭虑去找一份工作，压力巨大，他会觉得他没有过青春，没有过快乐。我媳妇就说，哎，你现在让他快乐，那你以前讲的，那他以后有的是吃苦。我说他就是现在吃苦，他以后好像也是吃苦。那还不如提前先快乐快乐，对吧？就用那个童默然讲的话，就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嘛。我是真这么想的，这里面是有道理的。大家知道有什么道理吗？第一个，做乖孩子、做好孩子，是一件很不快乐和很不幸福的事情。

0: 如果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对你满意，那你一定过的是最不快乐的那个人。大家知道吗？就是听话肯定不是听自己的话，乖和好肯定是符合别人的期待。而一个人在处于听话的位置的时候，他是作为工具属性的。什么人是好人？帮了你，给你创造了价值，对不对？那什么样的人大家都夸他做出了牺牲，给予了肯定，给予了奉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特别强调听话？你们看，我们一节课45分钟，大家知道45分钟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一节课45分钟？因为45分钟就是纺织工的一个点儿，保证你45分钟专心致志高强度。45分钟我们做的这个方阵，这就不是典型的课堂，对不对？这是雅典式的半圆形课。你如果上课你就会知道，老师在上面站着，下面是个方阵，这个叫普鲁士步兵方阵。所以你只要上过小学，你就可以当工人，你就可以当战士。这就是教育的社会功能。但是这种模式主要是适合什么？工业时代的。什么叫工业时代？标准化、规范化。啥意思啊？像我学法律的，真正的法治是什么样的？不管是哪个法官坐在这个台上，这个案子都应该是结果差不多的，对不对？你不能因为我头天晚上跟老婆吵架了，第二天坐上来你就完了。工业化的社会要尽可能的去个性化。你不能流水线上的工人对美的理解是一个理解，流水线下的工人对美是另外一个理解，不行。去个性化的社会分工带来了一个根本的趋向，就是人的异化。所有现代化大生产的本质都是不把人当人，都是不把，就你只需要出劳动力就行了。我们学过管理的同学都知道，这叫泰勒管理法。泰勒管理法，复杂动作简单化，简单动作劳动力化。人就是牛马，没有什么一可说的。那么所有的教育都要适应这样一种工业化的需要，所以知识教育为主。知识又很匮乏，你没有创造力不要紧的，你只要有知识，相比于那些连知识都没有的人你强多了。你要守纪律，这样你才能完成这个流水线上合理的工序，不会因为个人的任意给上游给下游造成困扰。标准化、规范化，这是现代工业时代教育的根本目的。这不是中国，全世界都这样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今天我们的教育还在这样运行着，源源不断地培养着流水线上优秀的劳动力的时候，流水线没有了。就是我们从教育流水线上下来的劳动力找不到流水线了。为什么？因为时代转型太快，今天打螺丝的马上都是机器人了。所有规范化标准化的劳动动作都很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以前我们讲所谓中产阶级在中间，这有一个幻象，底层是劳动，上面是天赋，我们通过教育往上走，一步一步往上走，真到最上面这一步你比不上马斯克你也认了，因为你过得也不错，对不对？现在是上面的马斯克会直接消灭掉中间层，中间层跟最底层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你如果没有这个天赋，你就站不到这个顶上。说句实在话，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劳动者了，很有可能。我们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在人类社会有社会以来，我们都是靠劳动参与社会分配的，我们每个人的价值都是通过劳动参与社会分配来获得的，这是我们做好孩子努力学习的根本保证。我的汗水有价值，我的知识有价值，我去打仗我留学有价值。在未来10年20年以后，这些东西有价值吗？你们到俄乌战场上去看，满天的无人机机器人，普通士兵的生命有价值吗？你现在到自动化的工厂去，你见到有工人打螺丝吗？你的汗水也不值钱了，你的鲜血也不值钱了，你的知识也不值钱了。人类在20年后将会面临一个最可怕或者讲最困惑的时代，就是绝大多数人对于这个社会他没有价值，可能唯一的价值就是说你还能作为购买力存在。 就这就带来了所有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的困惑，就是我不需要你的劳动力，但我需要你的购买力。你就会问他，你不需要我的劳动力，我怎么来实现我的购买力呢？现在不就是困惑在这里吗？一方面需要你们买东西，一方面公司又实在开不高，那工资开不高我怎么买东西？其实很简单，工资开不高是因为你的劳动不值钱。希望你买东西是因为在所有工业化时代产能都会严重过剩，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消费群体。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争取给孩子多留点钱。我不知道你将来能不能成才，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天赋，但我至少可以保证你青少年不要受那么多的压抑。我希望你是个心理健康的人，是个身体健康的人，是一个在今天仍然有时间去娱乐、去踢球、去欢笑、去交朋友的孩子。我本来以为这只是人间常识，后来才发现今天的孩子拥有这些都变得如此奢侈。如果我们的孩子连娱乐、连做题以外的生活都没有多少时间、权力和机会，创造力怎么可能来呢？培养创造力的关键是，创造力是没有标准的，它是没有标准的，它必须给予一个自由个性生长的空间才可能有创造力。不信你们去看马斯克是怎么成长起来的，马斯克是个绝对的恶棍，但也是个伟大的天才。我几乎可以确信马斯克是很难从我们的重点中学培养出来的。你想过吗？因为天才的一生就是拒绝标准答案的一生，而大众教育的实质就是要提供标准答案。马斯克是成长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农场主家庭的，他几乎是用私人教育的资源度过他的青少年的。这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教育惯常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1: 成长小课堂，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握

0: 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3: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啊，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到这个孩子如果是特别听话的话啊，从小就特别懂事儿，遵照父母的所有的规矩去做的话，长大了啊，有一个特别惊悚的一个结果，叫就会出现心理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观点就是说呢，说这个我们现在如果再教育一个听话的孩子的话，那长大之后他将会失去这个社会上的竞争力。在那期节目之后呢，很多家长也给我留言啊，讲的并不是说对于这个教孩子听话这个的启发，而是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带入了其中啊，也跟我讲了很多这个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做的那些让自己接受不了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一代当中培养我们下一代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说那绝对不要做曾经自己的上一代人给自己带来不好那些教育的方法以及成长的一些经历。所以今天呢，我们啊继续在这个话题上做一个延伸。我呢也是又请来了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做客的老朋友们啊，每次只要聊的这种成长和孩子们的话题，要延伸一定离不开咱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孩子们啊，特别是能够参与节目的都是绝大多数是我们语言艺术团这个初中高级班的团员啊，那他们已经是在语言艺术方面有一个非常深的这种造诣和功底，并且呢主要是经常会来到咱们成长启航节目做客啊，跟各位家长们来分享一下在孩子这个角度，在青少年这个角度他们对于一些成长话题的见解。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呢首先请来了四位同学啊，咱们这样子吧，那都已经很熟悉了，那咱们就按照顺序跟大家打招呼吧，好不好啊？来，那就从曲一晨这边开始吧。嗯，
4: 大家好，我是曲一晨。
5: 嗯，大家好，我是张一新。嗯，
6: 大家好，我是杨淑恋。
7: 嗯，大家好，我是唐宁涵。嗯，
2: 四位同学啊，这绝对都不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这个录音室来做节目了啊。那刚才我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些这个话题的背景，就是说教育一个听话的孩子到底好还是不好，就是在你们现在处于青春期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啊，都普遍是在初中的二年级还有初一年级啊，杨淑恋稍微小一点，杨淑恋是六年级啊，所以呢更具有代表性，正好是三个层次。首先你觉得就是你们先来抛出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在未来到底好还是不好？
6: 不好。
2: 不好。
4: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听话的孩子在未来来说，我觉得是会有好处的。嗯，对，但是呢你如果是一味的去听从别人，就有点像讨好型人格，那肯定是不好的，因为我觉得你会失去你自己的主见。
2: 就总是听别人的，对不对？嗯，那另外两位同学呢？
5: 我觉得都挺不错，
2: 就听话也好，
5: 听话都挺不错。
2: 啊，要看在什么样子的情境之下，
5: 对
2: 吧？啊，比如说呢，你能想到能有什么情境？好的是在哪一点？不好在哪一点？
5: 就是如果你比较，所以我们叫听话，可能要打一个双引号。它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中，可能一般不是代表说是一味的去服从。而更多的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尊重他人，就尊重他人的意见，其实在父母眼中已经是一种很听话的表现了。对，
2: 现在这个阶段倒是真的。
5: 对，因为现在很多其实这个阶段很多孩子都很叛逆。那我们一般说的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比较听话的孩子也只是

0: 相对没有那么叛逆，
1: 嗯，
0: 所以也不代表就是说他们一定是那种言听计从百般依顺的那种孩子，
1: 嗯，
0: 那同样的你像这个叛逆的孩子，
1: 嗯，
0: 或者说不听话的孩子，他也不一定，他肯定不是那种十恶不赦或者说我就是要处处跟你对着干的那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两种情况都没有那么极端，那当然是都会有好都会有不好，那都有可能会变得很好，都有可能会变得不好。
1: 嗯，总结来讲就是听话的孩子是在看在该听话的地方听话，
0: 对
1: 啊，不听话的孩子是在该发散和创造的时候不听话，是不是？
0: 对，
1: 这可能对于他来说就好，那所谓的听话就是可能是小时候听爸妈家里的规矩，长大之后遵循社会的规矩和运行规律，是吧？包括你工作的时候在某个公司他也有这个公司的规矩，那听话就会遵守规矩听领导的，对吧？不会乱来。但如果不听话的话，尽量不要在这些规矩上不听话，是不是？而在创意，在你的这个工作的发散程度上啊，在一些比较有创造性的工作上面，可以是能够带来一些全新的啊这种思维上面的一些创新，
0: 嗯，
1: 对吧？所以那就这样来说的话，嗯，你们觉得这个听话的孩子是更容易成功呢，还是不听话的孩子更容易成功呢？咱就把好与不好这个升华一层来看。首先来看看成功的定义，你们是怎么理解的？什么算成功啊？在现在你们这个阶段所认为的成功是什么？
2: 考得好。
1: 考得好就成功了。
2: 得到家人朋友和自己的认可。
1: 哦，得到认可，那你这是全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的。
2: 还有自己、这个、自己要认可自己。
1: 哦，杨淑恋呢？
3: 嗯，我感觉嗯，以我这个年龄来讲，就是让自己没有负罪感，其实已经做到成功了。因为像我有的时候，像我回家，我写完作业之后，我没有做一些练习题呀，或者考试考不好的话，
1: 嗯，
3: 我自己心里其实有的时候做的也没那么差，但就是感觉自己做错事情了。当我做到能够让我自己满意，让我觉得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身边爱我的人，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
1: 哦，在现阶段这个考虑我觉得已经就是其实很简单，是不是？哎，我真的很庆幸你们并没有谈那些这种高谈阔论的大道理啊，就所谓的成功，你屈臣就直接说我考得好就成功了。
2: 也没有，就是你肯定新开始、新学期开学，或者是上升到或者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1: 嗯、
2: 你肯定会首先会给自己定下目标。
1: 哦，就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就算是
2: 现阶段的成功了，对不对？或者是凭用自己的努力去努力靠近这个目标，
1: 嗯，
2: 然后并且的话你会感觉到你有在努力，我觉得这就是成功的。
1: 嗯，那咱们就说回来刚才，你觉得听话的孩子更容易成功吗？就是在现在的你们所判断这个标准上面。
4: 不一定。
1: 哎，为什么？
4: 因为听话的孩子可能只是对于他来说成功只是去完成家长定下的目标，
1: 嗯，
4: 而他完成了以后他就不会自己去想那我的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而是会等待他的家长给出指示，给出哎，你下一个目标你要考到多少多少分，
1: 嗯，
4: 而不是说他不会有自己的那种想法，下一步我应该往哪一科发展、
1: 嗯、
4: 然后或者说我这一科要达到多少多少分，他只会去听别人对他立下的一个要求一个目标、
1: 嗯、就没有主见，
4: 对，
1: 是吧？就会这个失去一些所谓的竞争力啊，这种没有主见可能在现在来看还能算是能够在学习阶段能混得下去、
4: 嗯、
1: 是吧？毕竟有家长帮你做主啊，帮你去拿主意，但可是如果当我们离开家庭自己去独立飞翔的那一天将会怎么办呢？
2: 是，就是我们学校有最近有请过一个就是皮囊作者蔡崇达过来讲座，然后他讲了一个我觉得认为很有道理的话，他就说家长给你的很多建议都是他基于他在前面的人、
1: 嗯、
2: 他在之前经历过的人生中然后所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2: 但是时代一直在发展，所以他那些经验不一定适合你，所以我觉得听话他很具有两面性，就是你如果一味去听从的话，你可能会因为太过听家长的话而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1: 啊。这个角度是很对的，就是 我们的父辈啊，其实是有一个教育的

0: 一个怪圈的，为什么呢？就是他其实挺怕你超出他的认知范围。
1: 对。
0: 但是就是你看啊，就是曾经有人举过这么个例子，他就说，他说你们看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你看他们在他们的童年是不是都听从他们父辈的话？这个就可以印证这个问题的发展，就是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那人类社会将会停滞不前。而人类社会之所以往前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后代不听上一代的话，
1: 有自己的想法，
0: 所以我们才能不断创新。
2: 你的上限就是你的父辈，你的父辈母辈，
0: 没错，
2: 就是你的上限。
0: 嗯，
2: 但是我有一个可能比较新的看法，
0: 嗯，
2: 我也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
0: 嗯，
2: 我其实认为听话的孩子也有他的优势。
0: 哎，
2: 为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如果一个人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对你言听计从，这个百般服顺，你不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听你的话。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事事都只靠你，你不会觉得他是哦，这个人很棒，你不会觉得这个人很棒。
0: 对对对，你会觉得他没主见，
2: 你会觉得他没主见，你不会觉得他哦，他听我话。
0: 嗯，
2: 你很多时候会觉得他没主见，而我认为真正比较高层次的听话是什么呢？
0: 嗯，
2: 是我能预判你们的想法。
0: 哇塞，
2: 就是举个例子，他可能就是一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状态。就举个例子，可能我身边有一些很优秀的同学，
0: 嗯，
2: 可能他们爸爸妈妈不会给他们设立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0: 嗯，
2: 但是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0: 嗯，
2: 来达到一些成就，然后这些成就在他们爸爸妈妈眼中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就，就会认为他要听他的话，好好学习了
0: 啊。
2: 所以就是听话这个东西，其实并不一定像刚才几位同学说的，就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
0: 嗯，
2: 让我去完成这个要求。但它也可能是一种我自己做了很多很多事儿，
0: 嗯，
2: 都是我自己内驱去做的，但最后达到了说你们想要我听话的这个
1: 效果。
2: 对，
0: 嗯，
2: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情况吧，但可能也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但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一下。
0: 嗯，这个如果是有家长是有这样子的孩子的话，感觉就像中了大奖一样。

0: 他自己做的，做了很多可能都跟父母辈的经验是类似的，他可能自己探索出来一些东西。
1: 没错，
0: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一种有创造力的体现。
1: 没错，而且这个啊，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附加的条件，就是他的爸妈也得是能够明白孩子在做什么的一个人。
0: 没错，
1: 嗯，而不是说当孩子没有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很着急，我就要求他必须要这样做。但可能很多时候，爸妈的这种提前出手，会扼杀了孩子那个主动自觉的那个冲动。
0: 没错，
1: 是吧？其实如果按照张艺兴这个说法，然后放在以后啊，就等于是大学工作啊、成就事业之后，可能就会变得听话的孩子会很容易顺利。
0: 就对，就是他自己明白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规矩，
1: 对，
0: 他又能保持自己一定的这种主见。当然我指的只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类说话的孩子，
1: 嗯，
0: 并不代表所有说话的孩子。
1: 没错，
0: 你能够像现在这样，就是我既能跟这个社会大方向不偏离，
1: 嗯，
0: 但我又能在我的领域里面做出一定的贡献，做出我的创新。
1: 哎，
0: 这种是比较少的嘛。
1: 其实少归少，但是你看发现绝大多数能够取得成就的人也都是这个方面的人，也都是他不可能说完全挑战这个社会所运转的所有的规则，是吧？
0: 没错，
1: 但是他在这个规则之下，他能够发挥他最大限度的去挑战现有发展的很多的他认为可以去创新的地方，是不是？
0: 反叛的太多，就人家会觉得你只是在抬杠，在反叛，
1: 对对对，
0: 为了反叛而反叛，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去做一些改变，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这种出格和或者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离经叛道的事儿，大家会觉得你是在创新。
1: 对，就是最伟大的思想是你的头脑当中有同时存在两个相反的方向的想法，并且可以合理的运行。这不是最伟大思想，是最高级的智慧。就通常情况

0: 到了以后的工作过程当中，进入到社会了，他反而进入到一个需要他这种产生无限多想法啊，或者说能够嫁接无限多资源和可能的这么一个工作和事业去做，他就做得很得心应手，对不对？这就属于顺应的，而没有受到以前说，哎，爸妈教给你啊，你一定要这样，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所以他在做每天制定的时候，他就不会受到束缚。但是，一旦受到束缚，就是那种小时候被要求太多，啊，你要啊遇见人你要怎么说啊，你跟人家要有什么样的规矩啊，这个事情是不允许做的，那个事情你要注意。但是到了以后，你会发现，哇，如果我都注意的话，我会很痛苦。
1: 没错，
0: 嗯，就是你会在头脑当中产生一些相撞的东西，对不对，杨淑莲？感觉听到这里，杨淑莲已经开始陷入到思考了，啊，你刚才，哎，你我想知道，杨淑莲，你看张艺兴是初中二年级，你现在是六年级哈，在语剧团，这算是我们这几个都算是比较能表达自己的。你刚才听完张艺兴所讲的那个，你有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啊？
2: 嗯，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就是已经触动到我的内心了。我觉得用我的话来总结他的话就是，嗯，我认为，嗯，听父母的话和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这并不冲突。
0: 嗯，
2: 而且真正，懂事的孩子不是听父母的话，而是自己知道自己应该要去做什么，并且能够控制好自己，这才是听话的孩子。而且我认为就是，当听到父母说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自己就是在潜意识里，我会有一个判断，我会觉得，爸爸妈妈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我也会考虑，如果我是一个家长的话，我这么说，我这么对孩子做，我是在一个什么出发点上会考虑到些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听父母话的孩子他并不一定就是，没有主见，但也要有自己的思考，对于这个事情要知道，其实，爸妈的出发点一定是为我们好的，所以我们也一定不能，再走他们年轻时候走过的弯路，但是呢也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吧，就是要知道这件事情除了像爸妈说的这么做，我们还应该去做些什么。
1: 看我刚刚的发言，真是抛砖引玉，真的真的说的特别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可能他总结出来的一个原则可能就是所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0: 哎呀，这总结太到位了，
1: 就是刚才杨淑莲可能说就是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意思。
0: 没错，哎，你看啊，通常我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知识啊观点，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它其实都是停留在方法论，就是纸上谈兵这个东西啊，方法论永远不可能说是涵盖这个社会当中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你看，我今天把你们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来呢，你们给出的这个角度也是我在节目里面不可能从我的这个出发点能够讲出来的东西，也更不可能是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还在讲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是吧？就是它绝对不是绝对的。而且刚才杨淑莲讲的这个东西啊，在我们随便去查一篇写关于教育孩子是否听话的这个文章里面都很少会涉及到。就是你看今天我觉得咱们最最宝贵和最最关键的一个好的地方，我觉得特别觉得值得点赞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会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听话好还是不好，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选项，是不是？就像杨淑莲说的，我可以听话，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思想，与此同时我还可以替爸妈去想。特别是你说到那句我可以站在爸妈的角度上去想一想，如果是我是他们，我会怎么做啊？你怎么知道你爸妈小时候走过很多弯路呢？
2: 因为我爸妈给我讲过。
0: 好吧，这句话是我多虑了。哎，但是你看你们爸妈跟你们讲过他们小时候走的这些弯路吗？
3: 有讲过。
0: 能听进去吗？问题是
3: 能听进去
0: 啊，能听进去啊。
3: 对，
0: 哎，不是那种说教式的吗？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就这个样子，你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会就吃亏。我告诉你，我爸妈小时候吃好多亏，我跟你，你得听。
3: 没有，
2: 是这样的，
3: 因为
0: 不这样子。
3: 通常他们跟我分享他们小时候的经历，一般都是我引出这个话题的
0: 哦，
3: 所以我会很乐于听他们小时候的经历
0: 哦。
3: 我觉得这 带给我的可能是一种

0: 经验，也可能是一种就是打预防针
1: 啊、
0: 哦，就是在我
1: 以后、哎、接受的啊，
0: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去行走、
1: 啊、对，就是爸妈吃的亏不白吃啊。
2: 对对对，
1: 在我这儿都受益啊。
2: 我同意这个点，就是很多时候我和我父母那些聊天，他们会聊到他们年轻时候一些，比如上学的时候、
1: 啊、
2: 他们遭遇了一些挫折或者怎么怎么样、
1: 啊、
2: 他们怎么应对的。
1: 嗯、
2: 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吧，这个东西是有重叠的。
1: 哎哎，对对对，其实是没有变太多。
2: 他会告诉你说怎样避免这个事儿。
1: 嗯，
2: 但是无可避免的，你总是会碰到，在运气啊，在外部各种的因素的作用下，你总会碰到。那这个时候，他们的话对你而言，就真的像是预防针一样。
1: 真的是，哎，社会在发展，啊，这个时代在进步，但是校园还是那个校园，校园里遇到那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还是那些破事儿。对吧，
3: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是吧、
2: 嗯、
1: 其实就是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只要是人在这个阶段，他必然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是吧，必然也会在校园当中出现这些，在你们比如说在这个少儿阶段、少年阶段、青少年阶段，他都会是这样子的。所以哎，我真没想到你们对于爸妈这个小时候的经历来讲给你们听这么接受哈，
0: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
3: 对，
1: 哦，
3: 很有趣，
1: 很有趣，
3: 要求爸妈讲给我们听。
2: 如果他是讲故事的话，其实就说教又会比较少，就是真的能听进去。
1: 对喽，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咱们啊，听节目的咱们各位这个做父母的啊，听见没啊？讲故事哈，别上来就说教。我告诉你啊，我小时候可真是，哎，那就说教了。
3: 那就会很厌烦。
1: 这很烦嘛，
0: 有逆反心理吧，是个人都会有。
1: 对，其实就是别说教，是吧？你们也挺讨厌在这个阶段听到爸妈一上来给你说教，对吧？讲好的大道理啊，告诉你，你看，特别是讲到你现在听不懂，你记住，你早晚会懂的。有没有说过这样子的话？
3: 那
0: 倒没有
1: 啊，哎，没有是吧？
0: 没有。
1: 哎，我小时候听过这样子的话，我爸会跟我讲这样话，你也听过哈，是吧？杨叔练呢？
4: 嗯，没有，
1: 也没有。哎，真好，就你们爸妈真好，就是压根儿就别说教，你记住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就算记住了，
0: 忘掉，
1: 不是记住了怎么的？你还得期望它发生，这不好的事是吧？这对吧，这对孩子来说还是祝福为好哈、啊、所以说咱们别讲太多大道理啊，孩子们你看能懂的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啊，真的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多听听我们这个语言艺术团的孩子们啊，他们的思想，虽然说我们不能说代表全部的孩子，但是我们可以给咱们各位听节目的家长们提供一个思考教育问题的一个思路和方法啊，转变一个角度带你来启发的。所以说听我的这个节目也并不是说我要教育你怎么做家长，我就从一开始就说咱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的父母，我们都是来做分享的。所以今天孩子们在这儿也是分享了他们在这个阶段的人生的认知和积累，分享给大家，对吧？把自己的思想的结果也分享给大家，而并不是说告诉爸妈，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的长辈啊，父母们，你们听见了没啊？听我说的了吗？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们不要对你们孩子这个样子，并不是这样子。
2: 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所以每个父母也是不一样的嘛。
1: 没错，而且父母能不能听得进去，他能不能改变，他能不能适应了自己的孩子，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很复杂。嗯，所以比较庆幸的就是你们还是在这个系统当中是处于一个正向的往前发展的一个状态啊，而且你们的爸妈也并没有在这个方面，比如说教你们如何听话这个方面，犯一些这个很多父母犯的一些错误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节目时间原因嘛，这个确实不能再聊了。哎呀，我们这个马上就要到这个广告时间了，好吧？杨叔亮还有什么想总结的吗？你看杨叔亮不说话，你只要问他，他一定有话说。果然有，嗯。
4: 我想说的就是各位叔叔阿姨，当在想让孩子听自己话的时候，也可以想一下，如果自己也是一个孩子，希望爸妈会怎么跟自己说自己才会听。就比如我妈，如果有的时候她跟我说什么我不听的话，她就不再管我了，她一定会让我去撞墙上，让我发现哎，我妈说的好像是对的，然后下次她再跟我说的话我一般就会听了。
1: 好，非常好，最后这个总结的很好啊，学会换位思考哈，谁不还以前是个孩子，对不对？
2: 是
1: 啊，但是你还没当过大人，那现在怎么办？那对不起喽，只能你们先换位思考我喽，是不是啊？我没法换位思考你，我没有当过大人，对不对？但是你们可当过孩子， 杨书亮总结这个非常好。好，那今天就在这个里面，在杨书亮最后这个总结当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感谢大家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这个叔叔阿姨们分享了你们的想法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啊，作为借鉴，好吧。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国家气候中心昨天正式宣布，今年的梅雨季已经在7月15号结束。从6月18号入梅以来，今年的梅雨季长度为27天，梅雨量为280.9毫米，较常年379.5毫米偏少了26%。虽然已经出梅，但是长江中下游等地的降雨并没有消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省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0号，广东的西部和南部沿海市县会有中雷雨。酷暑已至，高温来袭，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指出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和形式发放高温津贴，提供的清凉饮料不能冲抵高温津贴，不得因为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或者是扣除或降低职工的工资。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公布今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通知，考生成绩将在7月18号的10点30分公布。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从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部分的新技术电池在一定的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优惠。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面向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昨天，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据了解，《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将在7月31号生效。今天的19点30分，粤 BA 总决赛的首回合将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开赛，东区的两大强队深圳东莞队顺利会师决赛，将争夺本年度粤 BA 的总冠军奖杯。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前不久呢，广西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横县等多地爆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滚滚洪水冲破了河堤，漫过街道，涌入到了民居。一夜之间，很多人一辈子积攒的家业被浑浊的洪水浸泡冲毁，不少家庭几十年辛苦打拼的成果转瞬清零。但万幸的是，绝大多数百姓都保住了性命，没有发生致命的人员伤亡事件。这次最让大家感慨的是，无人机呢在救援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过不去的地方，无人机可以快速的抵达。可是当洪水退去，泥泞遍地，满目狼藉，还有漫长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清理淤泥，修复房屋，恢复生计，处理债务，重新谋生等等，现实层面的重建任务繁重又漫长。而比房屋重建更加缓慢，更容易被忽视的是灾后人们看不见的心灵创伤。昨天呢，我还看到一个采访视频啊，一位阿姨呢说，一辈子积攒的家业都没有了，难过的靠在墙边哽咽着。其实在灾害发生之后啊，全国各地的人们都伸出了援手啊，紧急驰援广西。那么广州市心理咨询师学会呢，也是应广西卫健委的请求啊，紧急招募了一批心理援助的志愿者到灾区进行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招募通知啊是周二发出啊，我看周三就已经爆满了，然后周四一早就已经出发了。可能有人会感觉到很意外啊，这个救灾跟心理工作有什么关系呢？救灾不是把物资把善款送过去是最实在的吗？只要帮他们重建家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能很多人会这样想。其实我们说有人这样想啊，其实并不奇怪。实际上在2008年之前，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没有想过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的工作。但是我们都知道2008年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在这次大地震爆发之后，可以说全国人民都在

修心，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都在为灾民的重建家园出一份力。可是家园建好之后，很多灾民却因为遭受心理巨大的伤痛，出现急性应激障碍，做噩梦，惊恐，严重的哀伤，有一些丧家者、重伤者，还有救灾的干部，甚至出现了重度的抑郁，有的还自杀了。可以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国呢第一次正式的把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纳入到了救灾与灾后的重建体系当中。原来的这个我们国家的卫生部，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卫健委啊，当时叫做卫生部，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发布了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国内一旦发生重大的灾害，除了物资、医疗、资金方面的救援之外，心理工作者们也都在默默地发挥着作用。所以其实2008年的那次大地震对我们国家的心理危机干预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啊。那当然这次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我没有像广州这一批优秀的心理工作者一样能够前往灾区去帮忙，我对他们也表达由衷的钦佩。今天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灾后心理危机的干预，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样一个概念，知道这些心理工作者到底在灾区做什么，他们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首先，我们说心理危机干预，在救灾和灾后重建当中，跟物资、跟资金救援都是一样的重要的，而不是说它是可有可无去添乱的。明面上啊，表面上救灾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洪水呢逐渐退去，大家在新闻里也看到，解放军也撤走了，大家又高兴又感动地送别解放军。可是，在看不到的地方，一些人表面上默默地干活清理废墟，夜里呢却是会反复地惊醒，噩梦连连。严重的啊，一听到雨声水声就会心慌发抖，持续的失眠，吃不下饭，容易暴躁落泪。还有的人会反复地回想起洪水来袭的时候那一个恐惧无数的瞬间，然后陷入到巨大的无力感、委屈、愤怒和绝望里面。我们都以为灾难已经结束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有的灾民呢会长期反复地出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还会陷入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当中，心里会想说，哎呀，我为什么会这么脆弱，别人都在咬牙重建家园，我为什么会总是这样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呢？这些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现象都藏在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心理问题它是在我们生活的最阴影的地方，常常躲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角落里面，不被大家所看见。它并不是明面上的这个非常显著的、非常明显的这种灾害，但是呢，它却在我们的人们的生活当中，严重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其实我们说，出现刚才的这些反应，完全都是正常的情况，它不是某一个人性格软弱，他也不是说什么心理疾病，而是重大灾难带来的这种急性的应激反应和

深层的创伤反应。我们可能平常都很少看到一些对灾民的这种具体感受的深度报道。我们在新闻当中经常看到的是，哎，大家哪里哪里受灾，多少人伤亡等等，多少人受灾，但是却很少听到灾民真实的感受，所以大家可能不太容易理解这种状态。在很多年以前，我在做新闻报道的时候，看到过美国的一篇关于洪水的深度报道，印象非常的深刻。2007年，美国华盛顿州的切哈利斯河爆发了洪水，当时连续几天出现极端暴雨，局部总降雨量达到了400多毫米，一些山区河谷就出现了突发性的山洪。当然，这场雨跟广西横县的洪水没有办法比的，横县的局部总降水量达到了565毫米，而且还叠加了水库险情、豫江干流、大洪水等等，所以整体的洪量更大，受灾的范围也更广，持续时间更长。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华盛顿那次洪灾里面，有一篇深度报道，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一下。我在节目中也引用部分报道的细节啊，只是想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就是从灾民的视角看待洪水。一些伤害并不是说洪水退去了，它就消失不见了的。当时这篇报道呢，是以一位74岁的老太太的视角，写洪水是怎么一点点侵袭她的家园。一开始她没有太害怕啊，觉得之前也发生过洪水，可能也就这样吧。结果，第二天一觉醒来，黄褐色的泥水已经淹没了她的院子。汽车发动机也被洪水泡坏了，水涌上了路面，就算有车，这时候也没有办法走了，因为没有路可以走。一开始水也只是到脚踝的位置，他们家呢养了一窝5周大的6只小狗。等他趟着水把小狗从狗窝拎到房间的时候，水已经淹到他的膝盖了。他往外看去，洪水汹涌地流过，还冲来一根巨大的树木。老太太只好关紧门窗，检查一遍之后，赶紧找一些干燥的地方躲起来。可是呢，水位还在不断地上升。他眼睁睁地看着2只小狗被淹死在水里面。卧室的床垫也跟着飘了起来，接着水位上升到了他的腰部的位置。这时候啊，别说是救小狗了，他自己能够保住命都是需要非常努力的事情。他身上的牛仔裤、毛衣都已经泡湿了，而且当时洪水发生的时候是12月份，天气还比较冷。他把小狗放进一只塑料泡沫箱里，然后呢，箱子就都飘了起来，像小船一样。洪水呢，越涨越高，最后老太太是爬到了厨房的橱柜上面。她眼看着家具一个一个的倒下，随着洪水飘了起来。她的身体这个时候开始失温，他的身体也一直在发抖。剩余还活着的小狗一直在惨叫，可是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最后看着这个水位一点一点的上涨，他心里的绝望可想而知。这是在那篇报道当中，洪水到底是怎么一点一点的上涨，怎么一点一点的夺去人们的性命。那关于这个洪灾的细节，我们就先复述到这儿。说到这个例子，其实它非常详细，非常难得的让我们看到了在灾害面前
一个灾民到底在经历什么。我们可能隔着我们的手机屏幕每天看到的这些新闻报道，我们看到的是一串数字，看到了降雨量多少，看到了受灾人数有多少，看到了人们站在高处往下拍的那些洪水的场面，但是却非常难设身处地地去了解到一位灾民到底遭遇了什么，他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我们说一场巨大的灾难，它不仅摧毁人们的物质家园，也冲击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安全感、稳定的生活节奏，还有对未来的信念。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复述的这篇新闻报道当中的这位老太太，想跑也跑不掉，她还不像地震，地震来了人们可以往安全的地方跑，但是洪水来了，所有的住在那一片区的人们全都受灾，是根本跑不掉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里面的水位一点一点地往上涨，看到床垫，看到家具一个一个飘了起来，自己只能爬上橱柜上面去瑟瑟发抖，内心的伤害别提有多大了。所以灾民有心理创伤，真的不是说他们的心理脆弱，不是他们想不开，而是这个过程，受灾的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折磨人，对一个人的心理伤害真的是太大了。如果他们的情绪压力、心理创伤在灾情之后长期得不到疏导的话，那么一些急性的应激反应就可能转化为慢性的创伤后的应激障碍，长期的影响他们的睡眠，影响他们的健康，甚至影响他们的家庭，还有后续的重建生活。我们在广西的这次灾害当中，我们看到了，还看到了有眼镜蛇，养殖场养的眼镜蛇跑出这个蛇场，跑到人们的这个家里面，有的人被这个蛇咬了之后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治。在灾害发生之后，大家陆陆续续都看到了这些新闻，但是这背后他们的家属，他们生活在那一片区的人们，他们的心理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需要我们看见和关注。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借这样的机会，我们向广州市甚至全国各地的心理咨询学会派往灾区的这个心理工作志愿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你们的工作责任非常的重大，而且也非常的有意义。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那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的聊一聊，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如果遭遇了重大的灾害或者挫折打击，我们要怎么样进行心理自救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很多时候我们有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获取心理援助的资源，那我们可能需要学习一些心理自助的方法，自救的方法。那么首先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如果我们也出现了刚才我们所描述的那些情况，像反复出现灾害时候的画面啊，睡不好觉，情绪低落，没有斗志等等情况，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自我苛责，接纳当下所有的心理感受。我们需要承认的是，我们经历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感到恐惧真的是完全正常的，我们不必立刻的坚强起来，不需要快速的恢复原样，我们允许自己有悲伤、脆弱、疲惫的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首先接纳自己这样的状态。因为这些反应都是人类在遭遇极端的冲击之后的本能的生存反应，它不是心理疾病，它也不是我们脆弱。有一本书叫做《身体从未忘记》，作者巴塞尔·范德考克，他是全球顶尖的创伤疗愈专家。他通过数十年脑科学研究，还有临床的干预，发现当人们遭遇突发危险、极端的恐惧的时候，大脑会进入到紧急的生存模式当中。这是什么意思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当危险彻底消失，我们的身体应激系统它就会慢慢的平复，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会回归到正常水平，神经系统恢复到安稳的状态。但是在洪水、地震这类突发灾害当中，恐惧来得太快太猛烈，我们长期被困在无力抵抗的这种恐惧当中，身体的这种应激反应就没有机会完全释放，整个神经系统都被卡在高度警觉的模式里面，没有办法切换回日常安稳的状态。那我们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创伤记忆变成碎片化的内隐记忆，它不是完整的故事回忆，而是体感记忆，就是我们身体会记得这些场景，像灾害当中潮湿的气味、雨声、积水的声响，还有浑浊的画面，由此带来的这种窒息感、心慌胸闷的感觉、浑身紧绷、浑身发抖，还有麻木、反复噩梦这种状态，它都会停留在我们的身体上。像前面我们说到的那篇新闻报道，那位美国老太太，虽然可能他最后获救了，但是难免他还是会想到自己被困在洪水之中的那个画面，他一度感觉到绝望的那个状态，他甚至不知道洪水什么时候才会淹到自己的脖子以上，那种绝望的场景他永远不会忘记。范德考克的研究啊，提示了一个核心的真相，那就是灾难留下的创伤并不只存在于我们的想法和记忆里面，而是深深地储存在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的身体当中。所以这种创伤它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就能够消除的，它会深深地留在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当中，会长时间地记住这些场景。理智上我们都知道洪水已经退去了，自然灾害已经消失了，知道自己是非常安全的，可是我们的身体仍然持续地处在这种警报的状态当中。大家常常会以为说，哎呀，自己想太多，自己放不下往事，然后拼命地强迫自己要振作起来，要忘记曾经的画面，然后要往前看，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不断地跟自己的情绪去对抗，反而会加剧自己的这种自我否定，哎，还有这种身心的耗竭状态。其实我们就是经常说的进入到这种内耗的状态，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在做对抗，而没有承认它，没有看见它。这就是灾害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记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我们的理智层面。那接下来大家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啊，关于我们的创伤，到底这种灾害的创伤，洪水也好，地震也好，这种大灾难的创伤到底在我们的身体上留下了什么，然后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进行我们的心理自救呢？啊，让自己能够走出这种大的创伤来呢？那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今天给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在这个大灾大难之后啊，遭遇像洪水呀、地震这些大型灾害之后，灾民的心理重建到底该如何做？如果我们身处其中，我们该怎么样进行心理自救呢？那我们刚才是借助的我们这样一本书，叫做《身体从未忘记》这本书啊，它的作者呢是巴塞尔·范德考克，他是全球顶尖的创伤疗愈专家。

作者呢是巴塞尔·范德考克，他是全球顶尖的创伤疗愈专家。那他就提到套系统，道理都听得很明白，但是呢，身体的警报系统如果没有重置的话，创伤反应它就会反复的出现。所以，我们进行创伤疗愈啊，最重要的不是说去讲道理啊。那具体到底该怎么做呢？范德考克呢，在《身体从未忘记》这样一本书当中提供了一些身心同步疗愈的基础方法，核心的原则就是帮助我们的神经系统重新学习一个概念，那就是当下是安全的。通过一些身体的练习，把冻结的应激能量慢慢地去释放掉，重建身体和当下现实的连接，而不是呢困在过去的恐惧记忆里面。这里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练习的方法。那不管大家当下能不能用得到，我们了解到学习到，哎，也可以以后自己用，也可以交给我们身边的人去学习啊。那具体的练习步骤呢是这样的。第一步，稳稳的双脚踩实在地面上。我们把双脚稳稳地踩实在地面上，感受脚掌和地面接触的这种质感，还有温度，还有支撑力。这是第一步，稳稳地把双脚踩在地面上，感受脚掌和地面接触的质感、温度，还有支撑力。第二步，缓慢地进行呼吸的调节，用鼻子吸气四秒钟，屏息两秒钟，嘴巴缓慢地呼气六秒钟，就这样反复地进行5到10轮。那么第三步呢，就是缓慢地观察四周的环境，说出眼前3样看得见的物体。然后呢，说出3种耳朵能听见的声音，手上触摸到2种质感，哎，说出手上触摸到的2种质感。那么这是第三步啊，第四步，轻声地进行自我暗示，告诉自己说，灾害已经过去了，我身处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危险已经过去了，我是安全的，我可以慢慢放松下来。那么这个练习的本质呢，就是把我们从闪回的过去的这种创伤的记忆里面拉回到真实安稳的当下来，激活我们的前额叶理性的大脑，降低原始恐惧脑的这种过度的警觉，然后一点点的重置我们身体的警报系统。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是，这个疗愈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一定是慢慢的在起作用的，所以需要大家保持耐心的去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千万不要一次性的去强行深挖这个创伤的细节，一定要以舒适安全为前提。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身边的人啊遭受到重大的打击，如果他持续2周以上，出现严重的失眠，频繁的惊恐发作，持续麻木抑郁，甚至呢有自伤的消极念头，那么一定要及时的拨打心理援助热线，前往正规的医院心理科进行就诊，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或者是药物的干预，千万不要硬扛，也不需要给他去讲道理啊，也不要单纯的去依靠自助的方法来解决这种重度的创伤问题啊，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有的人会说，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心里面呢还是会堵得慌，然后身体呢也一直会紧绷，一静下来

脑海里面就满是痛苦的回忆，根本没有办法放松。其实不要说是受到自然灾害了，有的人像经历了一些人生的挫折，像考研失败呀、失业啊等等，都会陷入到长时间的自责、自我怀疑当中。生活当中还有诸如亲近的人突然去世，然后遭遇交通事故等等重大的变故，这些其实都有可能引发这种心理创伤。所以不一定是自然灾害才会给我们带来心理创伤。那我们如果是遭遇的其他这些心理创伤，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方法依然适用大家。那么如果经过这些练习之后啊，我们的身体情绪仍然是紧绷的，那就涉及到了第二层的疗愈了，我们躯体层面的创伤释放。那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叫做《心理创伤疗愈之道》。哎，这本书它提出来一个体感疗愈理念，那它的副标题叫做《倾听你身体的信号》。作者彼得·莱文一样也是创伤疗愈方面的专家，他还是体感疗法的创始人。他提出来一个很关键的理论，就是向自然界学习疗愈之道。具体来说呢，就是动物遭遇危险的时候会出现僵住的反应，当危险过去，他们就会通过颤抖啊、抖动啊、舒展身体呀、把积压在体内的这种应激的能量彻底的释放，神经系统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人类呢，受到文化的约束啊，遭遇洪水这些灾难之后呢，常常会强行压抑我们的恐惧、颤抖还有哭泣这种本能的躯体反应，不想让自己显得很脆弱，不想让自己显得失礼。结果呢，创伤能量就会长期的存在于身体的神经系统里面，持续的造成紧绷、焦虑还有慢性的应激状态。那怎么办呢？他就借鉴动物们的这个自我疗愈办法，创造了叫做体感疗愈。它的核心呢，不是一次性的彻底的消除痛苦的记忆啊，而是用

身体的自我安全感。那具体的做法，一个叫做低定法，哎，加摆荡法，啊，这个非常适合遭受灾害或者创伤之后的自我疗愈。那大家肯定会问啊，说到底什么意思，到底怎么做啊？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给大家说。滴定法顾名思义就是像水滴一样，让它一点一点的去释放出去。我们可以微量的、缓慢的触碰，哎，创伤的感受，而不是一次性的沉浸在痛苦之中。每天选择固定、安全、安静的时段，用很短的时间，比如说一两分钟，轻轻的去觉察我们身体紧绷的部位，像肩膀、胸口、腹部。哎，觉察这种紧绷感，这种沉重感，不需要去评判，也不需要去抗拒，只是静静地觉察它的存在。然后呢，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身体舒服放松的部位，比如说双手、腿部，哎，感受这种安稳的放松的体感，形成痛苦体感和安稳体感之间的这种交替练习，这就叫做摆荡练习。在痛苦感受和安全感受之间来回的进行切换，然后慢慢的增强我们容纳负面情绪的能力，减少创伤记忆对身体的这种持续的掌控。哎，这个方法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摆荡练习。交替啊，一会儿感受一下痛苦的部位，一会儿再感受一下我们比较放松、比较舒适的部位，这种交替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来增强我们能够容纳这些不舒服感觉的能力，然后减少创伤记忆对身体的这种影响。那么第二个实用的方法叫做蝴蝶拍安抚练习，它特别适合在比如说灾后的安置点呀，然后特别适合在睡前这样的场景当中去使用。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双臂交叉环抱胸前，然后左右手呢交替缓慢的轻拍上臂，节奏呢缓慢平稳，一边拍打一边轻声的自我安抚，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很安全，我会好好照顾自己，慢慢地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我们只需要重复这个动作几分钟，啊，来帮助自己的这个自主神经系统慢慢得到平复，从而降低焦虑，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这个方法，叫做蝴蝶拍安抚练习，也就是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啊，自己安抚自己，就是自己轻轻地拍打自己的上臂，双手交叉，自己轻轻地拍打自己的上臂，然后一边拍打呢，一边进行自我安抚，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很安全，我会好好的照顾自己，慢慢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甚至可以告诉自己说，嗯，这段时光的确是非常的难过，的确是非常的难熬，但是没有关系，我会好好照顾我自己，我现在很安全，我会慢慢地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这就是蝴蝶拍安抚练习。那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叫做体感疗愈法，体感疗法。那在练习体感疗愈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以舒适为底线。一旦出现强烈的心慌、恐惧、不适的状况啊，立刻停止练习，然后回到落地呼吸练习，把注意力转回到当下这个安稳的环境中来，保证疗愈的全程都是处于可控、安全的一个状态。同时呢，重建基础生理节律也是体感疗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啊，这是体感疗愈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重建基础的生理节律。一些重大的灾害或者变故会彻底打乱我们的睡眠、饮食、作息，神经系统也会紊乱，

那我们可以建立微小的固定的日常节奏，比如说每天固定时间起床吃饭，固定时间睡觉，按时吃饮水，适度的散步晒太阳，保证基础的睡眠和营养，减少酒精、浓茶、熬夜刷手机等等这些加剧焦虑的行为。规律的作息本质上其实是得给身体持续的传递这种安全稳定的信号，来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节律。所以重建这种规律的生理节律也非常的重要。

化啊，熟悉的家园环境的这种丧失，这种多重的丧失啊，很多人会产生不公平感、遗憾感、愧疚感，说为什么偏偏是我受灾？我当初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来保住自己的房子和财产？这些自责的念头都会加重我们的心理负担。我们就需要允许哀伤啊，正常的去进行流淌，给自己哀悼过往生活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写哀伤日记啊，写下来遗憾、委屈、不舍，还有家园被毁，去和自己被毁的家园做一个告别的仪式，适度的哭泣倾诉，然后跟家里人或者跟邻居互相的陪伴倾诉，不需要追求立刻走出来，不需要马上恢复原状，一定要允许自己，然后可以适度的去哭泣倾诉。这个过程当中，集体的互助非常的重要啊！自己和乡亲们一起去清理家园，互助生活，彼此陪伴，减少孤独的隔绝感，重建社群的连接，在互相的支撑当中去分担痛苦，恢复集体的安全感。那么在这方面，不得不说我们国家的这种集体互动其实还是比较强的，不管是经济物质上的重建，还是说心理上的这种社群的连接。像解放军进入到灾区啊，就带给人们强有力的心理支持，大家都知道说，哎呀，这下有救了，天大的困难人民解放军都能够帮助去解决，这种心理支持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呢，一定要觉察一些，就是不要产生一些限制性的信念。一些受灾的人呢，可能会产生一种绝对化的负面想法，就觉得说，哎呀，我这辈子彻底完了，再也没有办法翻身了，一切的努力都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觉察到产生了这种想法，那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下认知重构练习。具体可以怎么做呢？直接写下脑海里面反复出现的负面想法。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后果到底会有多严重？自己给它梳理了一遍。如果不写下来，它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一样，永远在担心，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但是如果能够真正写下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后果啊，它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写下来之后，我们再去检验想法的真实性，我们再去对照着自己写下的这些，然后再去区分哪些到底是事实，哪些是灾难后的这种极端的情绪想法。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财产遭受了多少损失，家园被毁啊，或者说考研失利等等，或者说家人遭遇变故，这是事实。现实重建确实是比较艰难的，但是不等于人生彻底就被毁了，不等于说未来没有转机了。其次呢，把注意力从没有办法掌控的部分转移到我们可以掌控的一些微小的事情上，不要着急一次性去完成全部的重建工作。比如说先设定一些非常小的目标啊，就像今天，哎，可以设定说今天打扫好一间屋子，哎，洗干净一套衣服啊，吃好一顿饭，做好一餐饭菜，完成一项简单的任务，然后用这种一件一件微小可控的任务，逐渐地找回我们生活的掌控感，重建自我的效能感。巨大的创伤或者变故啊，一定会严重摧毁我们的掌控感，而这种微小的正向的行动，是打破无力感非常重要的钥匙。那这方面呢，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一本书，叫做《越过内心那座山》，它的作者是伊迪斯·伊娃·埃格尔博士，跟我们之前谈到的维克多·弗兰克尔一样，都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经历极致毁灭性的灾难创伤，然后成为临床心理学家。他提出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很多痛苦啊，不是来自灾难事件本身，而是来自灾后我们构建的心理牢笼，包括受害者牢笼、绝望牢笼、恐惧牢笼、自我责备牢笼等等。他提出来，一个人如果被困在长期的负面思维牢笼，

里面就没有办法面向未来。那他在书中啊谈到的一些经历还有自助的方法也非常值得大家参考，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找到这本书去看一看，叫做越过内心那座山。最后我们想说的是，洪水可以冲毁房屋淹没财物，但是没有办法真正摧毁我们的生命力和我们的家园精神。物质家园可以慢慢的重建，心灵家园可以一步一步的进行疗愈修复。当然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前往灾区的我们的心理工作者们能够帮助到大家，同时也能够顺利的归来。好了，今天我们的心灵补给站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要说的话，或者想要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的音频啊，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给我进行留言和我沟通。那我们这期的心理节目啊，心灵补给站就到这里，愿每一位我们的听众啊都能够身心安稳，始终能够找回内心的安宁。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个人。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3: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12: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3: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12: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3: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4: 刘雪老师，为什么？
0: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演两晋风云，上回书咱给各位说到啊，司马懿背信弃义，高平陵再添续集。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司马老儿这七十高龄却把晚节来抛弃，俯首甘为子孙窃国奠基。这个国他是窃来了，可有句话说得好，窃江山易守江山难呐。他有人吗？在他之后谁能接力他司马家的窃国大业？答案是司马师。话说那年的

一月司马懿的追悼会刚刚开完，曹魏朝堂之上就嚷嚷开了，说什么一饮既足，一治四世。啥意思呢？这伊尹大名鼎鼎，商朝的超级权臣，辅佐五代君王啊，甚至放逐过一个混账君王叫太甲，自己摄政当国。那么他死之后，他又把这宰辅大权传给了他儿子伊挚，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官僚权力世袭的典型。那司马懿刚死，有人就嚷嚷这事儿是几个意思？很显然就是在起哄，要让司马师接替司马懿当魏国话事人嘛。傀儡魏帝曹芳他能说啥呀？不得不从。魏嘉平四年春正月，司马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说白了就是军政大权一肩挑，正儿八经的全面执政。可是当司马师大将军登上权力巅峰，他终于深刻体悟到山顶不只有一览众山小的无限风光，那也还有山脚下深不可测的凶险呢。站在朝堂环视四周，那可是一张张阳奉阴违笑里藏刀的脸，他司马家的权力之路不是也不可能一马平川，而是暗流涌动。首先呢，司马师接手他爹权力这事儿，就已经犯了很多朝臣的忌讳。你司马家功劳再大，威望再高，至少名义上您是臣子啊，哪有臣子直接把工作岗位传给自己儿子的？至少你得下基层锻炼两年。现在又不是伊尹那会儿，自秦以后，只有皇权能顺理成章的通过血缘传播。那权臣在家族内传递权力，本身就是对皇权体系赤裸裸的挑战呢。所以虽然司马家的狗腿子们翻出了商朝老黄历，但许多臣子只是表面唯唯诺诺，内心对司马师这个当代医治很不满。再者，司马师本人的资历和威望确实难服众，他虽然厉害，但干成的那些事儿都不太能摆上台面，做官太晚也没捞着多少功勋，不像他老爹呀，那军功章多了去了。司马师才四十出头，搁在那些刀枪里滚出来的曹魏元老眼里，他就是个新兵蛋子，让这么一个年轻后生指挥大家想啥呢？别的不说，就说对面吴国的诸葛恪都送了司马师俩字，又弱，年纪轻好欺负，好吗？你现在上位了，爬到权力巅峰了，你站得稳吗？山是会动的，地是会摇的，权力也是会跑的，这不是吗？司马师一上去，那些被司马懿压得喘不过气儿的曹魏旧臣蠢蠢欲动，随时准备打起曹氏的大旗，把这个司马家的小崽子赶下权力舞台。面对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司马师急需立威呀。俗话说得好，内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也正是对外扩张最好的时候。一旦打赢了仗，他就成了曹魏最英明神武的领路人。那么打谁呢？司马师把地图一摊开，目标就看到了吴国。哎，说来也巧，司马懿死后不到一年，老寿星孙权也跟着宾天了。接班人孙亮还小，所以临死前孙权也安排个托孤大臣掌控大局，这人就是诸葛恪。这个诸葛恪呀，是诸葛亮的侄儿，吴国大将诸葛瑾的儿子。他家世高贵，机智敏捷，孙权决定让他总揽朝纲，任大将军，领太子太傅。这么一来，时年50岁的诸葛恪就被推到了吴国的权力最巅峰，也就是说，他遭遇了和司马师一样的局面，站那么高，风浪很大呀。当务之急，那是必须烧几把火才能站稳脚跟。于是他也要对外搞事情，为了在魏吴边境兴风作浪，诸葛恪在东兴建大堤，另外还筑了两座城池。司马师一看，高兴坏了。这老小子蹦跶的可欢呐、大魏的勇士们，犯我大魏者，虽远必诛，撸胳膊挽袖。

豆子拿家伙事儿，咱干他。于是在司马师授意之下，镇东将军诸葛诞、征南大将军王昶、镇南将军灌秋俭纷纷支持开战，并献上攻吴之策。狂热的战争氛围弥漫在魏国天空，举国都在热烈谈论着打到东吴去，唯有司马师的心腹傅谷还保持几分冷静。他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写了篇小作文，告诉司马师时机不到，胜算不大，打不得呀。但此时的司马师已然是骑虎难下了，这一仗我非打不可，非胜不可。他调集重兵，兵分三路攻打吴国，其中东路大军有70,000之众，归镇东将军诸葛诞节制，向东进发，将东关团团围住。其余两路由王昶、灌秋俭领兵攻打南郡和武昌，作为策应。一时间呢，魏国大兵压境，来势汹汹。然而战争的结果却给司马师扇了一记大嘴巴子。嘉平五年正月，吴国的新任一把手诸葛恪亲率40,000援军抵达东兴，奇袭魏军大本营，打得远房亲戚诸葛诞人仰马翻，死伤数以万计，军资器械损失殆尽。王昶和灌秋俭听说东线魏军失利，赶紧烧了营地，仓皇跑路，魏国这一仗宣告失败。坐镇中央的司马师看了来自前线的战报，瞬间汗流浃背啊！哎，本想着靠这次军事行动立威，不料想输的裤衩子都不剩，这让司马家的脸往哪儿搁呀？那些个冷眼旁观的大臣这时候不冷眼旁观了，一个个浑身细胞都沸腾了，大做文章，大出狂言，唾沫星子横飞，要求把这次带兵将领统统撤职查办。司马师听得心惊肉跳，你这是指桑骂槐呀、啊？这都冲我来了，这是啊。可是咱们知道司马师是什么人，明天起兵造反，今晚照样安然入睡的主，他是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站了出来，舍下自己的面子向群臣谢罪，当众大义灭亲，将责任揽到自家兄弟身上，削了他老弟司马昭的爵位，至于其他人一概不提。不得不说，面对错误决策的责任，司马师不推诿不逃避，大大方方承担，展现了自己的领袖风范，而且还成功帮部下吸引火力，做出护短姿态，又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东晋时的一个史学家洗澡尺就说，司马师大将军这一招无比明智，有过削而夜龙的奇效，消化了战败恶果，凝聚了曹魏人心。不过呀，不管史学家怎么吹，那败仗就是败仗啊。东关之战更是曹魏立国之后对吴作战最惨痛的一仗，打得司马师威风扫地，许多曹魏大臣就抓着这事儿对司马家穷吹猛打。而这就是司马师刚执政的局面，朝廷质疑四起，地动山摇。但史书后来是怎么评价司马师时代的政治状况呢？8个字，四海倾注，朝野肃然。这就奇怪了，这困局他是怎么走出去的呢？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话说东关之战后，嘉平五年，司马氏当政第二年，也是最艰难的那一年。这一年五月，吴国的诸葛恪想让胜利来得更猛烈些，发兵20万攻打合肥新城。这一次他还联络了蜀国的北伐爱好者姜维，准备东西两路夹击曹魏。这一次的风暴比上一次来得更猛，只不过结局也来得比上一次更让人意外。面对吴蜀的两面包抄，司马师不仅顶住了，还逼退了姜维，熬死了诸葛恪，把自己亲手丢掉的司马家颜面亲手给捡回来了，走到魏国的朝堂上，说话都硬气三分。凭着对外赢得的这股硬气，司马师理直气壮的刀刃向内，开始了一轮朝廷大清洗。一切得从嘉平六年二月司马师对一个人的突然召见开始。这个人就是中书令李丰。这是一次寻常的会面，因为谁都觉得李丰是司马师的党羽，这个中书令的官职就是司马师赐给他的。如果再说的刻薄点，李丰是任何当权者的党羽，因为此人出了名的墙头草。曹爽、司马懿斗来斗去的时候，他就夹在两大集团之间反复横跳，曾有好事者编了个顺口溜：曹爽之事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姜，李丰兄弟如油光。你看，曹爽像夏天，司马懿父子像冬天，这个李丰呢，就像去年的冬天的天气，冷暖不定。这种软骨头墙头草本来不是最佳盟友，但此时的司马师迫切需要同党啊，就送了李丰一个中书令。当然这官不是白送的，中书令是皇帝身边人，李丰的儿子又娶了曹睿女儿齐长公主，李家和皇室的关系很近，所以说

说司马师下的这步是贤棋，自有其道理。他希望李丰成为他在皇帝身边的耳目。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7: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6: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次会面正是验收耳目安插效果的时候，司马师亲切地问李峰啊，安国呀，陛下最近跟你说啥没有啊？李峰态度很恭敬，认认真真地汇报情报工作，只是输出的全是鸡毛蒜皮。听得司马师眉头一皱，好了好了好了，安国，我听说你和陛下最近经常聊到我呀，哎，你不妨跟我讲讲陛下对我什么看法啊？司马师打断了李峰的长篇大论，问出了他真正关心的问题。李峰看着司马师的眼神一阵腿软，向来胆小还有点骨质疏松，当年高平陵之变发生之后，司马懿奏请天子诛杀曹爽，路上经过李峰门前知会了一声，就吓得李峰差点尿裤子。的确，最近曹芳经常提到司马师，随着小皇帝年龄渐长，对这种一手遮天的权臣也是日益不满，所以经常单独召见李峰控诉，甚至咒骂这个阴沉霸道的大将军。只是没想到这种隐秘场合也被司马师的眼线渗透，李峰感到脊背发凉啊。司马师一笑，呵呵，我还听说你最近和张吉走得很近呢，这可是个聪明人呢，你和他倾谈了这么多次，一定有高深见解吧，哎，你给我也讲讲。司马师所说的这个张吉是当今皇上的岳父，此人才智过人，料事如神。当初东兴之战打了败仗之后，张吉就预言诸葛恪虽然一时取胜，但此人刚愎自用，危盖其主，早晚要死于非命。事实果然如他所说，诸葛恪在新城之战中大败而回， 回国之后不久就被政敌设计诛杀。司马师因此对张籍非常忌惮，一是忌惮他作为皇亲国戚又有如此才智，那是司马家篡权路上一大阻碍；二是因为张籍评说诸葛恪功高震主，迟早被杀，这明显是指桑骂槐啊，所以他一直啊都对这个聪明人暗藏杀机。李丰也正是洞察到这一点，才找到了张籍，对他小以利害，共谋大事。如今司马师点破这一事儿，说明事情已经败露了。司马师站起身来，居高临下看着浑身颤抖的李丰：“你和张籍阴谋勾结，又串通几个阉人，妄图谋害当朝大将军，还敢伪造诏书，拥立逆党夏侯玄篡权夺政，李丰啊！”我可是对你有知遇之恩，你怎敢如此对我？没错，这个胆小如鼠的李丰近来竟然暗中谋划要发动兵变，他联络了外戚张籍，还有兖州刺史李毅密谋，要引地方武装进京。最后呢，李毅带兵入朝不成，又找上几个宦官，妄图靠这些阉党配合杀掉司马师。这些事儿早就被司马师知道了，只是他想不通啊，这个胆小鬼李丰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被戳穿了阴谋的李丰这会儿反而不害怕了，身体也不抖了，目光如炬回答了司马师：“只因你父子二人阴险狡诈，要倾覆大魏江山社稷，我只恨自己本事低微，不能将你捉拿诛杀。”李丰这番话彻底将司马师给激怒了，他命令身边的武士一拥而上，将李丰当场杀死。这个人呢，出身不高贵，也平平无奇，没什么才华，只是运气不错，有贵人提携，这才身居高位。按说继续当个应声虫，怯怯懦懦，平平稳稳的过渡晚年最好，可这样的人竟然会爆发诛杀奸臣、匡扶卫士的雄心，甚至甘愿为此付出生命，司马师百思不得其解呀。是啊，像他这样冰冷的权力机器，哪里能想到平日里贪生怕死、见风使舵的人，居然会为了信念而付出一切。不过他这台冰冷的权力机器恐怕来不及参悟人性的玄妙，就要去布局下一场阴谋和屠杀。司马师命人将李丰尸首送去了廷尉府，要求廷尉钟毓顺藤摸瓜，逮捕李丰党羽张籍以及幕后的黑手头号逆党夏侯玄。
8: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6: 夏侯玄字太初，出身曹家的宗亲家族夏侯氏，是曹爽的表弟，同时呢，他也是司马师少年时的朋友，曾经的大舅哥。但甭管有怎样的亲情友情羁绊，权力机器司马师已经下定决心将夏侯玄铲除。这不仅是因为李丰反革命集团想拥立夏侯玄取代自己，光是夏侯玄的存在就足够让司马师忌惮。要知道夏侯玄是第二代曹魏勋贵当中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少年时期司马师何晏、诸葛诞等贵族子弟

结交伴游，众人就为夏侯玄马首是瞻，可以说这人相当完美，出身高贵也就算了，哎，长得还挺帅，当时的追星族夸他的风采朗朗如日月入怀，像怀揣日月一样光彩照人。你说他长得帅也就罢了，这德行还高得不得了。就说成年之后吧，他和司马师蒋济一样也做过中护军，但他在任时既不像蒋济那样搞贪污腐化，也不像司马师那样培植私人势力，选官用人主打一个毫无偏私，凡是经他手提拔的武官将卒都是一时俊杰，其中有不少都成了治理州郡的封疆大吏。再后来他在魏国高层的声望越来越高，自曹芳当政改年号为正史以来，曹魏贵族中就涌现出一帮崇尚清谈和玄学，把持社会舆论的文化名流，号称正史名士。在这帮大 V 里，夏侯玄的名望那是相当之高，就连最傲娇最能白活的何晏对他十分点赞，说他太有水平，洞见深刻，把天下大事看得一清二楚。这口碑日益爆棚，影响力日益高涨，夏侯玄的话也就变得特别有能量。就说有那么一回吧，他夸了手下乐方的儿子乐广一句啊，身姿郎彻，当为名士。转头这乐广就被举为茂才，平步青云。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有人说啊，你很有才啊，然后你们县的县长县委书记就麻溜跑你们家去请你当官，起码来个副县长当的，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能力和声望如此之卓越，本人又是曹氏宗亲，又曾经为曹爽曹大将军效过力，就这段位，这出身，这操守，怎么可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吗？对夏侯玄来说，他司马师曾经是他们家打工仔，是他小时候小跟班，这社会地位啊、名望啊、修养啊，远远都不如他的一个小马仔。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夏侯玄是越来越耀眼，你说这司马师心里边能好受吗？他就想除之而后快。李丰的谋反终于让司马师抓住机会，将嫉妒之火蔓延到夏侯玄身上，夏侯玄火速入狱，这可苦了负责审问的钟玉了。钟玉看着沉默的夏侯玄长叹一声，他知道自高平陵之变之后，这夏侯玄就被夺了兵权，转为太常，也就是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向来也明哲保身，低调内敛，他怎么可能兵变谋反？进了监狱的夏侯玄一语不发，这钟玉也无可奈何，哎，这工作实在太难完成，你说办吧，夏侯玄沉默到底，百分百拒绝谈话，难不成我强行办案，来个零口供或者屈打成招？可自己心底还没有心甘情愿地沦为司马家的走狗吧？你说不办，自己弟弟钟会早已是司马家的铁杆马仔，左右为难，如坐针毡。至于夏侯玄，他心里清楚，事到如今，自己的结局早已注定。司马师的目的不是查真相，而是诛杀异己。他太了解这个朋友兼妹夫了，这是一个比司马懿还冷血无情的人。作为一个毫无根基的政坛新秀，他根本容不下自己这个曹魏旧人呢。他向钟玉表明了这番心迹，钟玉长叹一声，索性按夏侯玄的意思省去审问过程，直接以谋逆罪替他写好供词。写罢已然是痛哭流涕，夏侯玄只看了一眼便微微点头，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夏侯玄的供词一交上去，司马师就迫不及待召开廷议，满朝公卿在肃杀的氛围中给出了对谋杀大将军案的处理结果。李丰、夏侯玄、张吉等人备受皇恩，包藏祸心，谋害贤臣，妄图倾覆江山社稷，统统诛灭三族，其余亲属流放乐浪郡。其实啊，夏侯玄看清了这一切，却永远不知道的是，司马师之所以迫切要除掉他，还和10年前一桩隐秘旧事有关。那一年是正史6年，

0: 司空赵衍去世，司马师和司马昭前去吊唁，在座宾客竟无一人起身相迎。而当夏侯玄姗姗来迟之时，宾客们纷纷起身恭迎。从那时起，这份屈辱便刻在司马师的心里。那时的屈辱、嫉妒、愤恨，至今无比清晰。哪怕已经时隔九年，哪怕自己已经是执掌天下权柄的大将军，夏侯玄该死。被押到东市处斩那天，夏侯玄颜色不变，举动自若，时年46岁。作为曹家宗亲中的头面人物，他的死意味着司马家族离谋朝篡位更近了一步。而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言人，最后一位正史名士，他的死意味着第一代魏晋名士的全部凋零。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掀起这场腥风血雨之后，司马师意犹未尽，他的目光转向了天子曹芳。曹芳已经23了，他看向司马师的眼神闪烁不定，时而畏惧，时而怨毒，这让司马师怀疑他是否还甘心做一个提线木偶。况且在谋杀大将军案中，这位天子他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呀？司马师眯起眼睛，已经酝酿出了一个更疯狂的计划。2月，司马师将当年为司马懿做担保劝曹爽的徐允处死。他是曹芳的近臣，因牵涉李丰、夏侯玄一案而被司马师谋杀。3月，司马师继续步步紧逼，强迫曹芳废黜皇后张氏，因为张皇后是张籍的女儿，司马师同样不能容忍她的存在。到这会儿，曹芳即便再幼稚，也能明白司马师的真正意图，何况他已经23了。那事到如今，只能拼死一搏。曹芳痛下决心，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这年秋天，蜀国姜维又进犯魏国西部边境，屯兵许昌的司马昭率军西进抗蜀。那按计划呢，司马昭出击之前要先率军来一趟洛阳，让天子检阅部队，机不可失啊。曹芳决定在阅兵时诛杀司马昭，下达天子诏书，策反司马昭的军队，调转枪头屠杀司马氏一族。哎，只可惜曹芳这个点子只能说很勇敢，很浪漫。时间来到真正检阅那一天，当杀气腾腾的司马昭率领数万大军来到曹芳面前时，曹芳本来下定的决心就有了一丝动摇。看着身穿盔甲、手持利剑的司马昭大步流星走上前来向自己问安，汗珠子就滴到桌上已写好的诏书上。那封诏书正是他下令诛杀奸贼司马氏的诏书啊。看着紧张到满头大汗的皇帝，身边的幽灵突然引吭高歌：“青头鸡，青头鸡！”这是事先约定提醒皇帝动手的暗号。青头鸡是啥？各位，是鸭。这些幽灵在提醒皇帝赶紧在诏书上画鸭呀，下令诛杀司马昭啊。但是曹芳太害怕了，他眼睁睁看着司马昭慢慢悠悠行礼，大摇大摆离开，一直不敢有所行动。只是这一转身离开，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司马师绝对不会再给曹芳一丝挣扎的机会，

也逼得司马师不得不退一步。司马师承诺废掉曹芳之后，拥立曹操之子彭城王曹据为帝，但郭太后断然拒绝，他要立明帝之弟东海定王曹林之子曹髦。如果立曹据，郭太后就成了皇帝的侄媳妇，这还怎么继续当太后？可如果立曹髦，那就是皇帝的伯母，凭这辈分他照样是太后，还可以稍微制衡一下司马家的权势。不过对司马师来说，谁来做这个傀儡没太大区别，一个十来岁的小屁孩你还能倒反天罡？最终俩人达成妥协，郭太后交出喜寿，在幕后谈妥了，台面上的大戏也开演了。这年九月，司马师与朝臣联名上奏郭太后，痛陈曹芳劣迹，请求太后准许自己效仿霍光，废黜曹芳皇帝之位，另立贤君曹髦。郭太后呢，一唱一和，说这曹芳确实不是个东西，这事儿大将军你看着办吧。就这样，在司马师和郭太后联袂导演之下，14岁的小皇帝曹髦登上皇位。这年年号正元元年。看着战战兢兢的曹魏群臣，司马师面无表情，一切尽在掌握。废立天子不过是谋曹篡位的前奏，经过司马师三年的操盘，改朝换代已经不再遥远。这些年来啊，司马师利用严刑峻法和众多耳目控制着曹魏中枢，整个朝廷笼络在肃杀恐怖的政治氛围当中啊。那些敢于反抗的大臣要么贬官罢黜，要么像李丰张吉一样被杀，反对司马家族的力量就越来越小。同时胡萝卜加大棒，将曹魏大臣驯化成忠于司马家族的走狗。首先他不像曹爽何晏这些人一上台就摩拳擦掌改革旧制度，司马师轻易不搞改革，人家劝他新官上任得改革旧弊，他只淡淡回复一句：三祖典制所宜尊奉。说你能有老祖宗聪明吗？改什么改啊？用这种姿态，司马师给曹魏老一辈官僚吃了颗定心丸，放心，叔叔伯伯大爷们都是自己人，咱司马家坐这位置上，你们家的利益没人能动。其次，他通过派发家族原始股，拉拢了一大批曹魏官二代，像司马懿这一辈的曹魏官员，很多是跟着曹操打天下的老革命，对曹家的感情比较深，不好轻易拉拢。但他们的儿子们就不一样了，不太能理解老爹为啥整天念念叨叨太祖皇帝。这些二代三代们时不时私下还搞块聚会，骂骂政府啊，谈谈玄学啥的。司马师早年也是曹魏二代圈子里的，拉这帮二代入伙不过是顺手的事儿。他启用了太傅钟繇的小儿子钟会，这人出身颍川钟氏，他爹位列三公，配享武帝庙廷的曹家铁杆忠臣，但他自己呢，心甘情愿的就做了司马家的幕僚，后来也是为司马昭灭蜀立下汗马功劳。司马师还用了一个重量级人物贾充，这个人呢是豫州刺史贾逵的儿子。贾逵那是久经考验的曹魏战士，历代天子认证的魏国忠臣，当年反抗司马懿的王陵起兵失败，就哭着喊着说贾逵知道我是大魏忠臣呢。据说司马懿死前就做梦，贾逵和王陵一起找自个儿来索命了。可只怕贾逵做鬼都没想到，他儿子贾充竟成了司马家的头号狗腿子，镇压叛乱由他，当街弑君由他指挥，不折不扣的进朝功臣，魏国奸贼。是的，以上种种处处说明一件事，司马师卓有成效的将一批曹魏官二代转化成了帮司马家谋朝篡位的爪牙，这样一来朝廷就被司马家族渗透成个筛子，曹家的魏国几乎宣告成为西晋王朝测试服了。不出意外的话，司马师在有条不紊的操作下，司马家族的王朝再过几年就能挂牌成立了。不过了解我老刘的人都知道，不出意外基本上就要出意外了，又是在淮南，又是一场来势汹汹的叛乱。不过这一次他的确给司马家族的帝王基业造成了惨重打击。

击，甚至为西晋王朝的混乱和迅速崩溃埋下了伏笔。那么这一次司马师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叛乱呢？风雨之中的曹魏王朝将走向何处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吾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三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省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受到局地加强的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未来3小时，广州市的越秀区、天河区有中到强雷雨，并伴有7到8级阵风和雷电。从今天9点54分开始，广州越秀、天河区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后期升级雷雨大风预警信号的可能性较小，要注意做好防御工作。截至今天10点10分，海珠区也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越秀、天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广州市招考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广州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492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412分，中职32分段和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录取最低控制线412分，7月20号开始各批次的录取。昨天，广东省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正式拉开帷幕。发运第一天，从广州发出的录取通知书已经超过2000件，其中华南理工大学首批463份录取通知书当天下午完成了交接。这些录取通知书承载着学子的梦想，正在迅速地发往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全国寄往广州的录取通知书接近了20000件，全省邮政通知书寄递网络已经开始全面运转。由于美国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过了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了每桶80美元。17号的 WTA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250雅典站女单1/4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4-6、4-6不敌3号种子克雷吉茨科娃，无缘4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1: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1: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0: 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跟着洪亮组合
12: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南岭绵延，珠水汤山，独

0: 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1: 早上八点不到，文昌南路广州酒家总店早已座无虚席。老街坊心仪从小跟着长辈来饮茶，几代人的婚宴、团圆宴都选在此处。数十年不变的虾饺，地道鸡有鸡味，是刻在心底的味觉记忆。
2: 历史悠久啦，好早，1935年就开嘅呢个我知道。我5岁嗰阵时就跟住我妈妈嚟广州酒家饮茶，而家都饮咗几十年。
1: 食在广州是一代代食客吃出来的口碑。羊城茶楼遍地，唯独广州酒家扛起食在广州第一家，走过近百年。今天我们一同探寻这家百年粤味凭什么长久稳居第一。开店早，文昌鸡出众，月饼畅销，皆是它的亮点，却不足以撑起这份第一。这份殊荣是城市90余年里无数食客用选择投出的信任票，答案藏在牌匾、匠心、创新与全域布局之中。1935年，他的前身西南酒家扎根西关文昌南路，地处上下九与老城街巷交汇处，占据商贸与人流核心。创立之初，重金礼聘名厨，立志做广州顶尖酒楼。商会会长邹殿邦赠予广州第一家牌匾，为品牌定下响亮名声。其后抗日名将蔡廷锴题字饮和食德，为酒家立下立身准则。饮和讲求烹调顺应时节，调和人情，食德代表敬畏食材，诚信经营。名声让他被看见，规矩支撑让他行稳百年。
3: 飲和食得，佢第一個係飲啦，飲就飲茶啦，食同埋就係食飯啦。我覺得係，其實做廚師係好講有一個好嘅廚德，有一個好嘅品德，然後將個菜理解完之後，慢慢再通過自己消化咁去做出嚟。其實呢樣嘢係講廚師嘅心得。
1: 广州餐饮江湖高手云集，名家茶楼各有绝活，食客对味道分毫比较。而广州酒家取胜的关键是粤菜最难拿捏的分寸。第六代非遗传承人麦展飞介绍，白切鸡、老虎汤、水晶虾饺看似简单，水温、火候、褶数皆有严苛标准，分毫之差风味尽失。全国厨艺赛事中，广州酒家坚持不额外搭配蘸料的白切鸡错失奖项，引来老广热议。但传承人始终坚定， 粤菜的灵魂是还原食材本真，绝不迎合外界标准，丢掉本源风味。这份坚守便是俘获食客的核心底气。
3: 其实做好每一道菜，我觉得是要坚持咯，是要俾佢理解我哋粤菜嗰个风味系乜嘢，然后再通过食去教佢点样食。哦，原来呢个白切鸡皮爽肉滑嘅，系骨里边带少少血丝嘅，唔系生。呢几十年落嚟，厨师你系要去努力啦。我去到国外嘅比赛。佢係用西方嘅烹調方法，我哋係用我哋係中餐，我哋點樣通過對菜式嘅理解去嚟運用，咁嚟迎合外國人嘅口味。我覺得印象最深刻就係不斷咁去練去調口味啊，但係我哋又唔能夠失咗我哋傳統粵菜嘅口味，又可以迎合到外國人喜歡嗰個口味，亦都係最辛苦嘅一個成長嘅經歷。
1: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羊城餐饮百花齐放，新派粤菜、创意融合菜、特色网红小店遍地开花。文昌总店翻新亮相后，市场评价各有不同，不少年轻人中意全新岭南美学空间，相伴多年的老街坊却舍不得记忆里熟悉的旧日烟火。老字号更新本就是一道平衡难题，改动保守留不住年轻群体，大刀阔斧革新又容易弄丢老食客心中的专属味道。对此，广州酒家找准分寸，将沉浸式岭南用餐场景适配打卡聚会、家庭宴席、轻食简餐等多元需求，又牢牢守住文昌鸡传统点心与独有的茶楼气韵，打造国内活态粤菜博物馆，通过非遗技艺展示、饮食文化交流，让广府味道可观可品，代代相传，平衡好新老两代食客的期待。
2: 呢度咧，即系环境啊，都好舒适。呢、这个价钱咧，都好适中啊！呢度
3: 传统菜同创新菜，其实即系老师傅传落嚟呢个菜嘅构成，佢个底蕴、过程个细节，咁我哋系将佢保存落嚟，我哋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去，本质系冇变到嘅，两者兼备嘅，贵在坚持嘛。
1: 老字号丢掉第一的最大隐患，从来不是同行竞争，而是固步自封。好吃是餐饮永恒的硬标准，不变的是古法手艺、饮食文化与品质坚守，可以灵活调整的是门店环境、服务模式、创新菜品与传播方式。岭南人向来务实，总店每日清晨排起的长队，印证饮食文化唯有融入日常，方能生生不息。所谓第一，从不是永久头衔，牌匾靠盛名挂上，长久立足靠日复一日的匠心，代代延续靠贴合不同的时代时刻。
4: 我哋师傅上班时间是五点半嘅，八点钟开始之前咧，将所有嘅嘢淡料啊，所有准备好先。咁一条红米肠大概是100-300克左右，一份嘅肠粉90克嘅馅料，网皮包炸嗰时可以锁住啲馅嘅汁，拉出嚟嘅肠粉，所有我都系有标准嘅。
2: 饮茶朝朝都嚟啦，八点钟啊嚟嘅，由朝到晚喺度嘅，坐喺度，差唔多好似饭堂咁嘅。衛生啊，同埋嗰啲菜品啊，都不斷推陳出新咯、啊。坐翻嗰個位置，即係咁先至係叫嘆茶。
3: 我係17歲入廣州酒家，差唔多40年。粵菜喺我入行到而家，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好似我哋呢間文昌路店咁樣，我哋都係傳統嘅一間店。我哋呢間店通過去裝修，通過去更加令到客人一個滿意啦嚇。咁其實我哋做廚師亦都係咁樣，你煮出嚟嘅菜，客人食得好滿意，其實做廚師係一個好大嘅成就。
1: 近百年歲月流轉，我們最初的問題也有了完整答案。廣州酒家能成為百年第一粵味， 靠两块牌匾立住初心，靠烹饪分寸守住本味，靠守正创新跟上时代，靠双线布局拓宽前路。他扎根西关，骨子里藏着岭南独有兼容并蓄、精工务实的精神，更延续粤商诚信为本、通达四海的风骨。一中两件承载阖家团圆，一盒月饼寄托中秋思念，一笼点心连通南北味蕾，日复一日以品质、文化、时代担当，全是实在广州第一家的使命。本期不辞常作岭南人，我们围绕百年老粤味为何总第一，读懂广州酒家近百年的坚守与开拓。下期节目我们将探寻另一道动人岭南风味，我们再会。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版头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广州酒家百年老粤味为何总第一，监制黎辉，编辑唐林、陈玉仪，采写唐林、陈玉仪、林世替，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陈玉仪，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敬请关注粤 TV 粤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新闻广播在各新媒体平台账号矩阵的全网推送。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每周六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我是童冰。来自江南秀丽小城的童丽，随着她的专辑一张又一张的发行，受到越来越多的乐迷的喜爱。就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来分享童丽这把感性妩媚被誉为是发烧小天后的歌声吧。而凡是喜欢她歌声的人，多半都欣赏她那温暖甜蜜细腻而且具有魅力的充满磁性的歌声。就让我们在她的歌声里来谈谈她的发烧经历。

2007年，佟丽的《对着唱二》风靡一时，她的首个香港签唱会也受到了当地发烧友的热烈追捧。同年9月，她推出了个人的第8张专辑《雪梅思君》。11月，她推出了粤语处女作《零时十分》。2008年2月，她推出了《江南梦》。时隔3个月后，佟丽的第11张个人专辑《爱在何方》如期推出。短短几年下来，佟丽一口气出了30多张专辑。

佟丽的发烧大碟《渭城曲·佟丽》获得了2008年度十大发烧唱片奖。颁奖典礼在2009年元月广州的星海音乐厅举行，而在前一年，佟丽的首张 XRCD《烟花三月》也曾入选十大发烧唱片。短短几年下来，佟丽的发烧专辑积累量已经突破百万，妙音唱片一下子和她签了十张唱片的约。情到深处自然而发，真诚的歌声无需过多的装饰，佟丽丰富的音乐经验和对音乐情感内涵的挖掘，让她的歌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带来佟丽温暖妩媚的好声音，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佟冰，感谢你的收听，一会儿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来到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金色音乐厅里不仅有经典的金曲，还有耐听的金碟，还有妙趣横生的剧场，还有精彩无限的音乐会。异彩纷呈的金色音乐厅里，愿我们在迷人的音乐里邂逅，蔓延出美好的心境。音乐荡涤了我们的情怀，也净化了我们的心灵。

带来雨果唱片惊喜生日快乐里的在那银色的月光下，民族风情浓郁的一首曲子。这张专辑是香港纯弦艺术总监梁建峰率领香港纯弦和雨果唱片的又一合作力作。香港纯弦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弦乐高手，精彩的演绎，风格多样，充满动感的音乐让人陶醉。弦乐让人陶醉，歌声也同样动人心魄。接下来带来的是李一娃《越听越好听》再相逢专辑里的《童年时》。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

有不俗的表现，精心的制作，直抵人心，精彩真的可以听得见。愿美妙的音乐，美好的歌声，难忘的经典旋律，在节目中再放异彩。我是统兵。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今天，广州市招考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今年广州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492分，民办412分，中职32分段和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412分。7月20号开始各批次的录取。 7月17号到19号，广过行天下特色食品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岭南特色食品专场促销活动暨第四届广东潮州特色食品产业大会在潮州举行。活动由河源、湛江、阳江、江门、佛山、东莞、韶关、清远、肇庆等城市协同参与，旨在搭建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长效平台，推动岭南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江门台报道，近日由江门双碳实验室牵头制定的新会陈皮干皮产地识别方法 X 射线荧光光谱法、新会陈干皮陈化年份鉴定办法两项团体标准，经广东省检验检测学会审议通过，已经在国家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正式发布，将在今年7月18号起实施。两项标准填补了新会陈皮产地溯源与年份鉴定的技术标准化空白，为新会的陈皮品牌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7号公布，4月到6月份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和上一个阶段2026年3月到5月相同，就业不足率1.6%，较上一阶段微升了0.1%。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美政府已经要求以方接纳增派的加油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对此做出最终的决定。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2: 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今天我们依然关注一下职业教育。说到职业教育，很多人关注到的是专业，当然专业当中呢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是理科生，一个是文科生。那在2026年对于文科呢有一个新的名称，叫做新文科。很多家长听到说，哎，新文科是什么新文科？是全新的这个专业吗？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说说这件事哈。实际上最近两年呢，真实的就业行情在悄悄变天。那平时如果关注招聘市场的一些朋友们会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趋势，就是传统的纯文科的岗位确实在缩水，但是新兴的交叉类的文科岗位正在 大批量的扩招。现在很多的互联网大厂、科技公司、做出海的企业反而在主动的招文科生，那不少的复合型的新文科优质岗位呢，长期存在招聘缺口，合适人才是供给不足的。那大家感觉不到的是，主要是咱们很多家长还停留在老黄历当中，眼里面呢只有所谓的像是汉语言、或者是传统法学、纯历史这些老牌的专业，那完全不知道现在的市场究竟缺少什么样的人才。那今天呢，我们就仔细说一下哈，就是最新的就业的风向，给大家来讲透一下当下最吃香、缺口最大的五个新文科方向。不管孩子是马上的要填报志愿，还是已经在读准备就业，那这几条路都看得清楚。第一是先泼盆冷水，这四个误区坑了不少的文科生。很多文科生找不到工作，真的不是文科没有出路，是认知没有跟上。第一个就是以为所有的文科都不行，真正内卷严重的是那些只学理论没有任何实操能力的纯文科，比方说纯搞文学理论、纯历史，那确实是比较窄。但是现在结合了数字技术、市场运营、合规风控的新文科完全是另一番的光景。2026年民企的内容风控用户的研究岗明确写着要新文科的背景，缺口非常大。第二呢，就是觉得文科生进不了大厂，这个观念呢也得改一改。以前大厂只要码农，现在 AI 普及了，机器能算数，但是 AI 它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懂语境，不懂审美。于是呢，大厂现在急需的是文字敏感度、逻辑梳理能力，还有共情能力，那这些都是文科生的老本行， AI 取代不了。第三，认为读文科只能考编，考编确实很稳，但是那个独木桥一年比一年难走。现在的新文科打通了市场化的赛道，比如 AI 内容训练、跨境运营、 IP 策划，这些都是企业花钱抢人的地方，工资不一定比体制内低，机会还非常多。第四呢，就是觉得新文科只是换个马甲，这绝对是误解。旧文科是死背书，新文科是学工具、学实操。以前学历史是背年代，现在学历史可能是学怎么做数字文博策展，这中间的差别就是就业率的差别。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五个方向呢，非常值得您留意啊。第一个就是 AI 人文交叉赛道一，汉语言、外语、心理学的福音，这是目前崛起最快的。 AI 大模型虽然牛，但它需要人教它说人话，现在大厂缺的是 AI 训练师和 AI 伦理合规岗，工作就是教 AI 怎么回答得更加得体，怎么规避敏感内容，怎么符合人类的逻辑。理工科的学生懂得技术，但是不懂得文字韵味和社会规则，这正是

文科生的机会。百度、字节这些大厂现在招这类岗，不要求你会编程，但要求你文字功底好，逻辑强。赛道二，跨境数字内容运营，包括新闻、国贸、外语的主场。国内生意难做，大家都去搞出海了。TikTok、Shein 这些平台在国外火得不行，但这需要大量懂当地文化、会写文案、会做账号运营的文科生，不再是以前那种枯燥的笔译，而是短视频策划、直播脚本撰写、海外社交媒体运营。这个赛道门槛不算太高，只要肯学，外语好的文科生非常吃香。赛道三也非常重要，就是法学的突围之路，数字法务与知识产权合规。传统的法学毕业生都挤破头去考公、去红圈所，太卷了。但是现在的科创企业那么多，专利、版权、数据合规的需求爆炸，企业里需要做知识产权合规和风控的人，这个活儿呢比较稳，越老越吃香。对比诉讼律师，企业内部的

0: 各地都在搞文旅复苏。比方说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玩偶活了，这就是文创 IP 策划的胜利。还有数字展馆，还有非遗活化，都需要既懂历史文化又懂新媒体传播的复合型人才。这个方向既能进体制内的文旅局，也能去市场化的传媒公司，选择面很宽。赛道五，数字用户研究社会学公馆的低调男孩。别小看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现在互联网产品要做得好，必须得懂用户。企业需要有人去做问卷、做访谈、分析数据，搞清楚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这就是用户研究员。这个岗位压力适中，不需要敲代码。所以呢，给文科生我们有几个建议哈，一个就是要补一点数字技能，就是不要一听电脑就头大，不用学编程，但是 Excel 表格要玩得转， AI 工具得会用，简单的视频剪辑也要会一点，这个算是基本功吧。第二，那就是实习不要去打杂，很多学生跑去办公室给人复印文件，那是浪费时间。能够写文案，能够做策划，能够接触项目的实习，哪怕工资低点，简历上有实战经历，毕业才好找工作。各位家长，你们觉得这五个新赛道当中哪个最适合自己的孩子？应该和孩子好好的聊一聊，可以和他一起想一讲，新文科实际上是一片值得奋斗的领域。好的，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今天嘉宾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晓毅。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号乐听 APP 和学习强国 APP 都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在这个系列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来自中职和高职的不同的专业，有很多的家长也说，通过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一些专业的一些特色，还有是否符合自己的孩子。其实呢，这些信息呢，有些信息我们是通过各种的渠道为您搜集到的，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而对我们的这个推荐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孩子的特色去做一些选择。那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岩老师。吕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在前段时间其实介绍了不少的专业哈，我就记得像之前我们有介绍这个休闲体育、动漫专业，还有包括新能源应用技术、演示光技术等等，其实涉及到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哈。如何帮孩子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专业，可能第一步是说是选择高中还是选择中职哈。可是第二步，当你要选择中职的时候，就会发现一点哈，中职这个报考跟高中还不一样，高中只是选择学校，而中职呢更多的会发现，诶，竟然有这么的专业的方向要去选。那之前如果是不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没听过的这个家长，就会觉得啊一头雾水，怎么一下子来的这么多的专业，那我孩子该怎么去选择？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也听到一些家长的一些反馈啊，就是谈到说，当选择专业的时候，一个是自己和孩子本身不了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自己跟孩子之间的选择，这个差异比较大，说服不了孩子啊，或者孩子根本就不听劝啊，不愿意听自己的。诶，当这种时候出现这个矛盾的时候，您是怎么去看的呢？
2: 就是家长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认为好的专业不是说孩子在孩子认知里边他喜欢干的事儿，或者他认为他想学的东西，就会产生很多分歧，确实产生很多分歧。
0: 对，这种分歧还不小啊，就是家长呢，一方面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然后跟孩子本身的这个心里面的意愿还不一样，双方的考量的点可能也不一样哈。可能家长更多的是说，觉得这个专业未来有没有前途，或者这个专业未来有没有市场，你好不好找工作，是吧？家长就是从这个出发点，但是孩子他可能会更多的考虑的说，哎呀，这个好像我不太喜欢，然后这个未来做的事情我都不愿意去做啊，或者说，哎呀，这个学起来会不会比较难呢，或什么的。其实这个里面就存在着这种分歧点了，因为这个出发点都不一样。
2: 是的，因为你看，比如说，

0: 在学校哈，我就碰到过这种，带学生来过来，就带自己的孩子过来了解专业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恰好我也在，就看见他们，就是说，比如说妈妈或者爸爸，哎，看中了这个法律事务专业，或者是看中了这个，计算机专，或者是机电一体化专业，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专业，哎，以后孩子，你说法律事务专业以后当兵啊，或者是以后可能从事，这个辅警类的工作呀，而且对孩子的整个的这个，这个体能的训练呢，他觉得在这3年里他进行有所提升，但是孩子一看说我想报，我想报这个宠物护理专业。啊，我就是你像很多小孩子，他说，哎，我喜欢，这个小动物，或者是，我想报这个，那个电子商务专业，因为我想做视频，我想做网页，就是孩子可能会去从他的兴趣出发，但是家长可能更考虑的是未来孩子的发展，就会，就会，我们就会在学校就看见，有的就真的就是在招生办大吵。就孩子就坚持也不妥协，家长
1: 就
0: 也
1: 现场就吵起来了，
0: 对现场就吵起来了，然后最后有的就是解决方法不同嘛，有的就真的是大吵一架，然后一起走了，也没有报专业，也就走了，有的就可能会顺从了孩子啊，就是那你想报这个，那你要好好学哟。怎么样啊？最后就填报了孩子喜欢的。那么也有个别的，就是那种在家里可能家长说的比较算的啊，就是最后家长说，哎，你就要听我的，就要选这个，最后选了，反正孩子很不开心的走了。
1: 是，我记得您说的这个例子，我记得之前前几年的时候，媒体上有报道一个好像是湖南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当时一个18岁的一个湖南女孩，她不是中考，她是高考，她高考呢，她当时记得这个分数还挺高，而且是出乎人意料的是呢，她没有选择公认的所谓的热门的专业，而是她报考了这个北大的这个考古系，因为她分数高嘛。那考古系可能一般人都不知道，不太知道哈。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理解哈，这么高的这个分数，你任何一个专业，你其实都可以去学的。那大家就觉得考古这个出来能干啥呀？哎，但是他自己当时我记得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他就说考古是他的热爱，而且他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的规划有很清晰的这个定位，而且坚定选择自己的所爱，而且采访他的家长，他的妈妈的时候也说，这个再热门的专业，再受市场追捧的专业，不如让自己的孩子选择他自己热爱的专业，因为他热爱，他才会去投入。妈妈也说，我也相信我的孩子能够在他热爱的事情上做得比别人好，他只需要在他所这个选择的专业上做得更突出就好了，他更多的这个。他的这个竞争对手是自己，哎，我就觉得这个妈妈的这个观
0: 对，我
1: 点
0: 觉得
1: 还是值得
0: 对这
1: 这
0: 个
1: 个，
0: 妈妈是很理性的，真的很理性。
1: 但是可能对更多的这个家长来说，还是会处于这种纠结当中啊，
0: 对，在他的眼里的认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现在家长的认知，和孩子的认知其实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
1: 那
0: 可能
1: 这
0: 也不是说家长的认知不对，但是呢，未来的发展还真的是要有专才，就等于说我，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他喜欢考古，他就在考古里边真的可能做得出类拔萃。
1: 对，
0: 他就会在这个领域发展得很好。
1: 是的，所以呢，现在的这种包括高考、包括中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咨询公司也会提供一些，包括像现在很火的这个张雪峰哈，就他们这种收费的这种这个咨询，但其实呢，我觉得过来人的这种指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也不一定是适合每个人的选择。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可以广泛的去搜集资讯。啊，了解各方面的这种判断，但是最终的判断，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根本的依据，就是没有谁比您更了解这个孩子，咱们还是要从这个孩子的根本来出发，是吧？那不管是别人说的鸡汤也好，还是或别人说的这个建议的口水也好，我觉得都是比不上这个内心的热爱的啊。别人眼中的最优未必就是最好的，其实适合自己孩子的才是最对的，是吧？
0: 是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孩子呢，他的性格上面，可能有些孩子他的性格上面是有一点点，缺陷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听我一个朋友讲哈，就是其实有一个孩子他不太喜欢与人交往，就是他属于就是要用我们的话说，就应该是那种比较社恐的孩子。那种比较社恐的人格，这种比较社恐的人格，其实你逼着他去从事那些跟人打交道的，他是很痛苦的。所以呢，他就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就跟他妈妈说，我想选两个专业，第一个专业就是宠物类的，就是宠物医生或者是
1: 就
0: 宠
1: 不
0: 物护
1: 需
0: 理。
1: 要，就跟小动物打交道。
0: 哎，对，我不想跟人打交道。第二个就是他也是想的这个。比较极端，他就说我想去做，这个殡葬化妆师，就是其实也是不用跟人打交道的，只是说他是一个技术工种吧。那他妈妈听了他这两个想报的这个志向以后，其实他妈妈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他妈妈是那种比较好强的人，就是可能在社会上也属于
1: 你这个
0: 精
1: 殡
0: 英的。
1: 葬化妆师可能一般的家长接受不了，但是你这个宠物医生或者宠物护理师，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专业啊。
0: 因为在他妈妈眼里，认为这个行业就是没什么发展，就跟小，因为他可能他对动物宠物也不了解，他就是觉得没有发展，那么他就认为要学一些，就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热门的专业，比如说金融啊，或者是财务啊、律师啊，他认为这种的才是主流方向，而且他的孩子学习成绩也蛮好的，他就觉得。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走主流？为什么要走？他就认为好像这种宠物类的专业，可能就是也不用很高学历，反正你就都能做的那种。他就一直不太认可他这个女儿的这个选择。那他们可能，他妈妈一直就是属于，他妈妈属于比较强势的，就一直在纠正他。就每次说起这件事情，可能都会。产生一些争吵，或者是在他潜移默化里面，五和十十就是随时随地拿到一些例子，就会给他去讲啊，就让他去不断的就想去改变他。后来，反正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就是不太好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这个女孩真的是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也感觉她自己改变不了她母亲的想法，她就跳楼了。他真的是跳楼了，然后他妈妈那个时候就，后来就是，很后悔。
1: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例子哈，虽然是比较极端，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从各个媒体上也会发现，其实这种事件它有一个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给其他的家长更多的一些警醒哈。那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宝贵的，是吧？比生命和健康更宝贵的，与其让孩子去走到这个死胡同里面，还不如让他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去寻找他自己愿意去做的事情，愿意去做的专业，即使这个专业在父母的眼里面看起来说，这个不够怎么样，或者是不够符合父母的这种需求或期待，甚至是不能够给父母长面儿，是吧？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是孩子他本身愿意去做的，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更宽容的来对待这件事情。
0: 是的，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因为我现在就是中专毕业生，有一些学这个宠物护理专业的这个专业我比较了解哈，因为我们接触了几个学校都有这个专业，就是我看有一些毕业生，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考取了大专就可以拿到了宠物医师证，然后呢，他们毕业以后的话呢，就刚开始一些在宠物医院做实习医生，后来自己可以主刀医生，然后呢，过了几年，我看他们就自己都有自己开宠物店儿。宠物店儿有可以做手术，也可以做繁育。我看他们现在小日子过得都挺好的，还有的都买了房子，真的是这样子。
1: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一个是可能对于，现在还在初中、初一、初二的这个家长来说，我觉得就提前的就可以让孩子去多做一些信息的了解，让孩子去多做一些探索自己的兴趣特长。包括高中生哈，就是在未来面临志愿填报的时候，不要到那一刻再给他去 一下子的选择，其实我觉得提前的时间段就可以让他更多去探索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特长，然后更多去做一些职业的了解。当然了，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孩子们去听一听、去看一看哈，也许在我们所推荐的专业当中有一些能激发他的兴趣，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是志愿填报呢，不一定非要听家长的劝啊。我觉得更多的这个鸡汤和口水再好，都难抵这个内心的热爱。好的，那我们马上呢来推荐今天的这个专业。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了，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第一个专业呢，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传统，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专业啊，就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吕老师，这个专业是主要是在咱们的大专院校里面的专业是吧？
0: 对，机电一体化这个专业的话呢，它主要学习的那就是，中专也有，然后呢，大专的话呢，这个专业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因为它对应的中专的专业，就是像工业机器人啊，机电一体化，它都可以对应，包括就是这种理工类的都可以考机电一体化。
1: 这种机电的，实际上呢，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人才。你看，我们现在大国工匠哈，就是我们的机电的制造、出口，其实还包括各个的大的工程，它都需要这种机械装备、设备，包括各种的这种制造厂商最基本的这种生产资料，就是来自于机电的设备。那有些机电设备如果是特别高档的，国外不卖给你，我们还需要自己开发。那在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就实际上就需要我们的这种一体化的技术，机电一体化的技术，是吧？这种基层的去制造、去设计、去装备，还有包括去测试等等一系列的，从安装到最后的使用操作的这样的人才。
0: 机电一体化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专业，它既要学习机械的一些零件的制图装配，就等于说它既要学硬件，它又要学一些软件，它又要会用计算机软件辅助绘图的那些零件。它为什么叫机电一体化呢？就是说既学机械，又学计算机电路。它是相当来说要把它，等于说对于一个现在的这个工种的要求呢，就把它从专门做机械维修的，又把它结合了一些就是电路的一些知识，所以这种人才出来以后的话呢，它就与现在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比较接轨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的这个电动车就是新能源电动车，你包括电梯、冰箱、电视，这些轨道交通，其实它都是有硬件，它还有软件在一起结合的做的，所以它这个对现在这些孩子的这些要求，你要掌握自动化的应用这些机械的原理。
1: 有些家长对于这个专业呢，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哈，就是比方说这出来是不是做这个电工啊、钳工啊、打螺丝啊？其实呢，就是就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种产业的升级然后包括这种产业的需求哈，就是可能名字还叫电工和钳工，但是呢，实际做的事情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了。包括像这个教学内容当中，我看到有包括这个机械制图、电气实图，还有这个。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 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

0: 做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4: 接下来马上连线一下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咱们这个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究竟在学校当中学习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然后孩子们学到之后未来的这个就业方向具体有哪些岗位。好的，那接下来马上连线的是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主任王娟。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5: 你好。
4: 哎，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家长们介绍的呢，这个专业呢，就是机电一体化。那这个专业呢，应该说还是很多人都知道，也知道这个专业是一个很经典、很传统的一个专业，是吧？
5: 是的。
4: 那这个专业，主要他学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技能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5: 我们专业呢，主要有一些基本的课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课程呢，主要是有像机械制图。那么机械制图呢，它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表达机械设计的意图。然后机械基础呢，就可以深入的去了解机械原理和机械结构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液压与气动技术这个门课程呢，它就可以学习利用我们流体动力去驱动和控制系统。然后计算机控制基础呢，就帮助学生去探索现代控制系统中的一些计算机的应用技术。电机及机床电气控制呢，可以让学生去了解电机的工作原理以及它在机床控制中的应用。
4: 就是有这种机械的、电机的、机床的、计算机的，还有是不是还有这种工业机器人这种？
5: 对的，我们还有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的课程，就可以去了解这个工业机器人它的操作和它的维护的一些策略。
4: 我明白了。所以这个机电系统实际上虽然它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老牌的一个专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这种产业化，还有包括这种电子自动化的这种越来越多的运用和普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内容也是拓展了很多，是吧？
5: 是的，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可以做机电产品的这个设计的课程。就包括 SolidWorks 软件啊，对机电产品的三维建模，还有一些课程是可以让学生去设计一些自动化的产品，比较综合性的应用。
4: 机电一体化呢，就是很多的这种工科的学校其实都有哈。那咱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这个方面机电一体化的技术的专业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吗？
5: 我们专业呢，它是属于中央财政支持的一个重点专业所以在整个国家的这种教育体系里面都占有比较重要的这个地位和发展潜力。然后这个专业呢还是国家双高建设的专业然后我们专业的教师团队也被认定为国家的创新教师团队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课程体系重构都是位于整个行业的领先。 不断的推进教学创新和教学。

0: 学改革。
1: 也就是说，咱们广东省的这个学机电，那这个咱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哈。但是呢，我也知道，就是说，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家长呢，可能也希望孩子们去读这个机电哈。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读，还是说适合某些类别的？以前对于一些家长会有一些固有的一些看法，比方说哈，就是说，是不是男生比较适合，女生就不太合适？但是我看了。咱们王主任就是女生，而且读得挺好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一定，是不是？
0: 对对，其实它是比较适合，就是首先你的理工科成绩比较好一点的学生啊，然后性格呢，比较稳重一点啊，喜欢以这种务实的、实际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的，就是思维方式是比较严谨的学生
1: 比较严
0: 啊，
1: 谨的，
0: 对对对，特别是那种喜欢动手的。啊，对设备和系统有兴趣的。
1: 是，所以家长们可以来这个酌情的去考虑这种特点适不适合自己的孩子，再来选择哈。那这个机电一体化，实际上我刚说到哈，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产业升级哈，然后呢也要做这个制造大国，所以呢，实际上最基础的这种机电的。这样的专业，实际上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这样的人才哈。那目前这个机电一体化的这个专业，他毕业之后，他未来的一些就业方向是什么样的呢？
0: 机电专业的就业方向呢，主要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是面向机电产品制造车间的，它未来的岗位呢，就是生产车间的这个班组长或者是车间主任啊。第二种呢，就是面向这个机电系统的集成公司的，它可以从事各种生产线的集成啊，生产线的维护。啊，那么他未来的就业岗位可能就是维护的这个安装、维护、调试的这个技术骨干，或者是以后可以发展成技术经理。啊，当然我们还可以就是学生也可以去做一些设备或者是系统的销售和管理的这个工作。
1: 我觉得王主任的这个回答就很有这个机电人才的这个特点，就非常的细致，非常的严谨哈，包括什么岗位都已经很清晰了。车间主任或技术的这个主管的岗位，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种企业，只要是制造型的这种企业里面，实际上都需要这样的机电一体化的人才，是吧？
0: 对对，甚至有些学生他也会去自主创业啊。那我们学校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也是自己有组建公司啊。然后现在的话，在行业也算是比较领先的啊，因为我们的生源来自就是不同的比如说学考啊、三家证书啊、高考啊，它都是不同生源的。
1: 好的，好，也谢谢王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哈，非常的详尽，也希望给我们的家长呢，在选择帮孩子选择专业的时候，提供一些有效的帮助。好，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那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号和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好，那今天节目中为您介绍到的是前面一个专业哈，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专业哈，依然请出我们的嘉宾，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老师。吕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孙潇逸哈，继续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个专业啊、可能听起来比较冷门，至少在这个之前我还不知道有一个专门这样的一个专业啊，叫做消防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呢，吕老师？
3: 这个专业呢，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专业，就是报的人很少。但是报的人很少的情况下，就证明说你一旦是报了这个专业，你学习了，你考了这个相应的资格证，那你的就业其实是很容易的。相对来说，这个专业对人才的这个缺口是很大的。
1: 就可能一方面是大家不了解有这个专业，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具体学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出来它究竟可以做什么，是吧？
3: 对，就是很多人，其实我也接触过一些家长，一听说消防工程，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可不行，这个，哎呀，是不是做灭火，是不是做消防员，哎呀，
1: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3: 对对对
1: 啊，这我没、
3: 哎，
1: 这孩子每天上班，我在家坐着都不安心，是吧？
3: 对对对，很多人想着这个，这个是不是做消防员的？其实不是的，其实你
1: 消防员应该是有一个专门的专业，消防员他本身是一个更专业的有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工种来的啊。
3: 对，他其实是应该是属于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警务类的。
1: 嗯，
3: 他那个消防员，他是你看
1: 也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哈。
3: 对，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
1: 嗯。
3: 就是等于说是这样子，你看他从这个专业上面的这个名称上来看的话，他是叫消防工程技术。
1: 嗯，
3: 他突出的是工程技术这一块、
1: 嗯、
3: 所以他所学的呢是什么呢？是学的一些关于使用，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这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什么灭火器材呀，这个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啊，固定灭火系统啊，就是相当来说它是咱们日常的一个应用。然后呢会你比如说现在吧，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对这个消防类的这种要求越来越高，那就相当于你是学校也好，尤其是学校和养老机构。那真的是要配备，就是你本身你的物业要配备相关的这个有操作人员的这个证的，就消防这个证的这种员工、
1: 嗯、
3: 你本身就要配备几个，因为当有应急处理的时候，你首先你自己的员工你会有个基础的处理，你再等着消防员过来。
1: 嗯，除了学校、嗯、除了一些养老机构，其实企事业单位也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啊。所以呢在它也涉及到了一个消防的工作的一个管理的方面，还包括呢就消防的设备的技术的应用的方面啊，这些都
3: 是
1: 有涉及
3: 的。
1: 嗯。
3: 对，现在你看那个从学校、养老、医院、物业，还有大型的商场，就是人流量大的。
1: 嗯嗯嗯、对。
3: 我不知道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对这个消防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过关越来越严格了。
1: 嗯，是，特别是像您刚刚说的，像一些大的这个商场，人流比较密集、
3: 嗯、
1: 比较集中的地方、
3: 嗯，
1: 其实它是有专门配备这样的岗位的、嗯。那这个岗位呢，可能在以前没有这个专业之前，可能就只是啊，这个谁都可以去从事。但是随着咱们社会的发展的越来越高，要求这个职业的专业化越来越高，实际上这个专业的应运而生，就是因为需要有掌握更多的消防安全管理的知识，以及包括消防设备安装、测试、维护的知识。那这些也都是属于技能啊，是吧？
3: 对，你首先你要有这个，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物业吧，比如说物业，其实你相当于物业，你要管理一些小区，还有一些商场，都是有自己的物业公司。现在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必须有多少个有这个消防设施操作的操作员的人员，或者是有多少注册消防工程师的这个人员。
1: 嗯嗯嗯，
3: 要有一定的配比的。那么你如果拿到了这个证，那么你可能去找工作的时候，那你这个证，你拥有这个证，你可能就是你的一个门槛，
1: 嗯，
3: 入职的一个门槛。
1: 是，所以这个证儿也很重要。那你本身有具备这样的技能，你才能够去考这个证嘛，是不是啊？
3: 是的，你首先你为什么他有这个要求呢？你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你首先你能够正确的使用灭火器材，或者是能够识读或者绘制灭火，就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者是固定的灭火的样图，就是说当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的事件的时候，你不会乱，不会像很多人现在，大家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哈，学校也好，单位也好，也会组织一些给我们组织一些这个训练，就比如说这个火灾训练会，但是我们这种就是平时接触很少的人，可能对于这个知识你就可能学完就忘了，真正遇到这个有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懵。但是 但是你有专门去训练，就是学这个消防工程技术的人，那么他就会给大家一个疏散，
1: 嗯，
3: 指导，就是人员从哪条通道疏散，他要识别这个最开始他对整个疏散，包括这个火灾的这个预警图，他都有之前都已经演练过很多遍，
1: 嗯，
3: 一旦出现这个问题，怎么疏散老百姓，怎么疏散这些工作人员。
1: 嗯，包括像是火灾或其他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其实怎么有确保有效的正确的这种应对发生的这种应急的状况，那这个专业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应该说在未来就业上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专业啊。我看到就是这个教学内容上，其实这个专业学到的知识还是挺多的，包括他们本身要学电工电子技术啊，还有电力的控制，还有这个单片机原理和应用，还有消防燃烧学、消防法，还有火灾自动报警的系统的这种操作原理，包括消防联动系统的施工、消防的供水，还有包括电工技能和钳工技能，看来它还是一个综合技能的一个学习和应用。
3: 是的，因为当一旦出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他可能要有这种综合技能，他能处理各种情况。
1: 嗯，那应该说这个专业的这种就业，虽然大家知道的不多哈，但是这个专业应该就业还是如果拿到证，然后具备的这些技能，就业方面来说，还是企事业单位，还有是各种的这种大型的商业体，还是需要的哈。
3: 对，因为我的我感觉就是随着咱们社会的不断进步，对这个安全意识的提升，就是像咱们俩也就是在各个期节目也有说在聊过，就是说其实我们就业也是要看趋势的哈，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人们的这种安全意识的提升，那么就会对这种的关于灾害类的它的这个管理越来越严格。
1: 嗯，
3: 越来越要配备这种相关的工作人员的情况下，
1: 嗯，
3: 那比如说原来一个物业，这个一个物业公司，他可能也这一个楼区要求一个，以前他可能都没有硬性要求，就没有说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持有那个消防工程师的这种工作人员，那么现在可能有一个，那可能过段时间就是要求三个，
1: 好的好，
3: 对，去应对这种突发事件。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吕老师，我们下一次我们依然要带来两个不同的这个专业哈。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告一段落，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号、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呢请下载乐听 APP。 好的，谢谢我们吕老师，谢谢。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政府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2: 新闻。

0: 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未来3天，广州的气温逐渐的糟，仍然有雷雨，其中今天雨势相对的较大，周日开始转以雷阵雨为主，下周副高加强控制，广东又是经典的高温伴有雷雨。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省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0号广东西部和南部的沿海市县会有中雷雨。连日来，广州交通建设迎来新进展。广州地铁13号线2期鸭岗至天河公园段、12号线中段土建完成都超过了95%。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冲刺开通，鱼珠隧道项目已经完成了形象进度的48%。北二环高速改扩建全线正在加速推进。中山台报道，今年上半年，中山全面深入推进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在通行秩序、安全意识、事故防控、治理创新等方面多措并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其中，一般程序处理的涉电摩道路交通事故宗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4.5%、12.5%和13.4%。不戴头盔、击飞混行、占道抢行、乱停乱放等问题明显改善，路面交通乱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梅州台报道，昨晚美好时光粉红夏日请到梅州过暑假系列活动之粉红营地狂欢夜梅城自幼大草地举行，现场热闹非凡。7月24号到8月29号期间，每周五周六晚上，请到梅州过暑假系列活动将在白幼大草地常态化举办夏夜狂欢派对，持续的为梅州的夏日添彩。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上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2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的消息不实。稍早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2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了爆炸，并引发大火。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5: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4: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4: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5: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4: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5: 蓝色国风之夜。
4: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5: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4: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

0: 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公调人才、南航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业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期待广大职工朋友踊跃提笔参赛，记录一线实干故事，南粤奋进图景，为参赛选手加油。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说起老人家的血脂管理哈，真的是特别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呢是老人家觉得，哎，自己年纪大了，代谢慢，血脂高一点呢是正常的现象啊，不用瞎操心；要么呢是子女特别紧张哈。那恨不得呢是这个啊血脂要下降的越多越好，但是呢这样呢反而是吃出了问题。那尤其是我们广东的啊街坊朋友们，日常呢也爱喝这个老火靓汤啊，还有吃早茶，哎，但很多时候呢这个血脂啊就悄悄的升上去了。那所以呢今天节目啊就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脑年病科的李阳主任，来专门给大家讲透老年血脂应该怎么管啊，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矫枉过正。那我们再次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好，大家下午好。佳燕好。再很高兴啊，再次来到活出健康节目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老年血脂的管理。
4: 那李主任呢是医学博士啊，硕士生研究导师，也是老年慢病精准的管理专家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段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一下李主任。
6: 李阳，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认知障碍医学分会亲委会委员，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常委，广东省卒中学会卒中后认知障碍分会委员，广东省女医师老年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精准老年慢病分会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老年保健协会检验分会常委，主持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一项、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一项、横向课题三项，作为合作单位负责人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子课题一项 PI， 参与全国多中心 GCP 项目三项。
4: 好的，再次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也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悦 TV、 抖音啊、微信视频号还有等多个平台同步播出，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那么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跟老年血脂管理

0: 治用药还有慢病共病调理等相关的疑问啊，都可以在评论区发出来啊，然后我们请李主任来现场为大家解答。那话不多说哈，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环节。那首先呢，想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误区哈，因为很多老人家都觉得，哎，人老了代谢慢啊，血脂高一点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特意去管。那李主任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
1: 嗯，确实啊，家宴这个问题代表了很多老年人的一个想法。那血脂到底是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呢？我很负责任的给大家说，它是一种疾病，是脂代谢异常，它不是正常的衰老表现。那如果血脂我们放任不管，那么它就会引起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心脑血管疾病啊，那就是会增加我们老年人心梗、脑梗、 外周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那么严重的时候呢，是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说呢，我们老年人一样的啊，像不仅仅是年轻人要管理好这个血脂，我们老年人更要重视，因为老年人的心脑血管代谢能力比较弱，一旦出现了血管堵塞，那么后果往往是更严重的。
0: 那说白了哈，年纪大年龄大，其实真的不是血脂高的免死金牌哈，该管的血脂还是得管啊，不能够把这个正常的衰老啊当幌子，而耽误了我们最佳的干预时期。好，那反过来其实也有很多家属啊会比较紧张，那觉得哎，降脂肯定是越低越安全，那但是对于老年人朋友来讲，降脂真的是越低越好吗？会不会有额外的
1: 风险呢？当然不是越低越好的。有我们很多的这个时候都是很多的事情都说过犹不及。那我们老年人降脂呢，尤其也是讲究要适度。那血脂过低呢是有健康风险的。那因为我们的胆固醇啊， 其实是人体必需的一种营养物质啊，我们知道它是参与了我们的激素合成啊，细胞膜的细胞，尤其细胞壁的一个合成，所以就有研究报道，我们的血脂过低呢会增加这种营养不良的风险，也会增加一些出血的风险啊，还影响我们老年的一个认知功能啊，所以如果我们的血脂有时候降得过低，可能不利于老年的一个整体健康。 那当然了，也不能按照我们常规的一个标准去管理血脂啊，这要结合老年人的一个特点啊，比如说高龄、基础疾病多啊、身体的综合状态比较差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把他的血脂要放得宽松一点。那比如这个患者，他年龄、他的健康各个器官系统的生理水平都非常的高，接近中年人的水平，但是他有得过心脑血管疾病，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目标 就要严格一点啊。那么核心的原则就是啊，我们要降管理血脂的过程，最终是获益大于风险啊。那么降脂的目的呢，就是保护血管，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如果我们降脂过度了，导致了身体的这种虚弱或者是副作用，那么 生活质量下降了，那就本末倒置了。
0: 那所以刚刚李主任提到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哎，我们在做这个降脂管理的时候啊，一定是要确保获益要大于风险。那降脂的目的呢，还是要保护我们的血管，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呢，降脂讲究的是刚刚好，而不是越低越安全啊，适合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的目标值啊，才是最好的。 好了，那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说到这个饮食哈，我们广东街坊其实最离不开的就是什么呢？老火靓汤，还有早茶点心了。那想请问一下李主任，这些我们老广的日常的饮食习惯，对于老年人的血脂影响会不会很大呢？这个
1: 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我是外地的，来到广州之后，哎，我发现，广州的汤， 老火靓汤特别好喝，广州的早茶特别好吃。那我前些年呢，就基本上一到周末我就会去喝早茶起来带着孩子们啊。年纪大了发现不行，为什么？对我们的健康还是有影响的啊，因为老火靓汤 包的大部分是超过两小时以上，对不对？所以很多油脂就融化在里边了。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叫高嘌呤，嘌呤释放的非常多啊。所以如果我们的老年人经常喝老火汤，然后经常的去吃早茶，那么不知不觉的就摄入了大量的油脂，那么这个时候很容易导致血脂升高，尤其是甘油三酯。嗯，那另外像那些早茶的那些常见的点心哈，烧麦呀、虾饺啊，
0: 凤爪呀，叉烧等等这些，它本身就是高脂食材，然后还加放了糖，是吧？还放了大量的猪油和黄油，提高了它的口感，所以往往一盅两件看起来不多，但是它的油脂和热卡已经远远的超标。嗯，就是可能看起来还吃的不多，只是一两件而已，但是已经在无形当中摄入了很多热量。
2: 对对。
0: 那所以再加上我们啊，广东老人呢可能饮食结构也比较偏精细哈，蔬菜呢也吃的不是很多，所以长期下来的脂代谢的负担非常重。那所以呢看来啊，我们习以为常的老火靓汤啊还有早茶点心哈，其实都是血脂的隐形杀手哈。所以呢以后呢煲汤呢我们尽量呢还是得清淡一点啊，点心呢也适量的吃，不能天天当正餐了哈。好，那接下来呢还要 请教一下李主任，那因为我们知道啊，老年朋友的常见呢就是比较多病的哈啊，尤其是像比如说混合了一些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啊、痛风啊，如果都凑在一起，那就是好几种药都是在同时吃。那请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服用降脂药，那会不会和其他常用药发生一个冲突呢？有没有一些绝对不能够在一起吃的东西呢？
1: 嗯，家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在我们老年科，老年人是常常多病共存啊，常常服用一大把的药，比如说降糖药、降脂药啊，一起服用。那么这中间的话会不会有冲突呢？肯定有一些药物，因为它们代谢是有竞争的。那比如我们这个 降脂吃的他汀类的药物啊，它跟某些抗生素、抗真菌药啊、华法林等等，它会有一个竞争代谢，那么会升高血药浓度，那么就会增加各自药物的一个副作用。那我们的他汀就表现为啊这种肌肉损伤的风险增加了，肝脏损伤的风险增加了。那么这是药物之间的作用。那么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食物呢也是有一定的雷区的。那么 最常见的就是对我们他汀可能有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西柚啊，尤其是不能一次大量的喝太多的西柚汁，那这会增加我们这个他汀在体内的蓄积，那么导致它的副作用啊上升啊，然后所以我们老人家也是要避开的。当然了，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啊，你就诊的时候如实的告诉你的主治医生，你目前正在进 服用哪些药物，正在坚持服用哪些保健品，那么医生呢会根据你的情况告诉你怎么样去调整这些药物的联用和这个通过服用时间啊，通过这个服用的剂量来减少药物间的一个 副作用的发生。
0: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药物间确实是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哈，但是呢不用过度的恐慌。其实呢我们在就诊的时候呢主动告诉医生自己正在吃哪些药物啊，像刚刚李主任所说的包括一些保健品呀等等之类的哈，那医生呢就会根据您的情况来调整种类和剂量，避开冲突了。所以呢哎记住了，千万不要自己乱加药呢，避开这些雷区呢用药啊 就安全多了。好，那上期节目呢我记得您也提到说这个高血脂和认知衰退是有一定关系的哈，那这个大家也都特别关心。我们说高血脂和老年痴呆血管性的痴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前面确实来我们就讲了阿兹海默病相关的啊，那么我们前面提到高脂血症是我们 痴呆的危险因素，那我们痴呆里呢常见的就是阿兹海默病还有我们的血管性痴呆。那么今天这个血脂呢，尤其是我们的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那你一听是不是降管理好我们的胆固醇，那就降低了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对吧？那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降低了，血管保护好了，那就就是很 很自然的就降低了血管性痴呆的一个发生风险。那上一节目我们也说了，那血脂为什么也会影响阿斯海默病的发病呢？因为它会加重我们这个脑内的淀粉样蛋白的沉积。淀粉样蛋白的沉积，这是阿斯海默病的这个核心的一个病理改变。所以就相当于如果你血脂高了， 或者是血脂没管理好，它就会加速一个痴呆的进展。因此我们就说为了延缓这个认知衰退，我们要尽早的去干预。那么建议大家从中年甚至从青少年就要管理好自己的血脂，那么降低我们晚年发生认知衰退的风险。
2: 所以说管血脂从来不是护血管而已，还对我们防止这个老年痴呆的发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这一点可能是真的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所以呢从现在开始真的是要做好血脂管理了，早干预收益大。所以呢，哎， 这个相当于是花一份精力收获了双重的健康收益，那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这一点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人家他在这个吃管理血脂的药物，比如说吃他汀的时候都会出现腿疼或者是转氨酶升高的这个情况哈，自己感受到不舒服可能就停药了。那请问一下李主任，如果是出现这些副作用，那患者就必须要停药吗？有没有一些更温和的
1: 降脂方案呢？你看哈，您的问题是出现了腿疼是吗？转氨酶升高是吧？那腿疼我先举个例子啊，我在门诊的时候有些病人说，医生我服用了他汀，我这两个星期腿就特别的疼。我说是吗？那好，那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是吧？我们要监测一下，那我们抽管血就可以啦。一查， 你的计算机没正常啊。那他说那我这个腿疼还跟这个药有关系吗？我说应该关系不大，我们后边你再服用两个周看看。好，两个周回来复诊说好了，我的腿没那么疼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他这个腿疼可能跟他的这个他汀没有关系，有可能他过分的担心了 他汀的副作用有点心理作用，也有可能它是其他原因引起来的腿疼，而不是我们他汀这个引起来的肌肉这种损伤所致的。所以我们不必急着停药，我们可以先观察。还有呢，大部分的药物有时候一开始服用的时候会有一些轻微的不适，但是服用一到两周以后慢慢的就适应了。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先观察， 不用急着停药。第二呢，如果是实在不耐受的话，比如说我给你抽了血发现你的肌酶高啦，转氨酶确实升高啦，但是呢还不需要停药，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给他减量，因为它确实也治疗需要嘛，就可以减量来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患者的肌肉酸痛很明显就是他汀引起来的，也有客观的化验的证据证明了，并且患者出现了很明显的乏力甚至是小便盐的变深，为什么小便盐的变深呢？因为肌溶解肌红蛋白进入到了尿里边。那这个时候必须立即停药，还要住院处理观察了。那最忌讳的是不是自己一感觉到不舒服就 私自停药了呢？
2: 对呀，我前面讲了，你千万不要自己决定，这个事情交给医生就好了。因为你自己停掉了，那么让你的血脂就失控了，那你的血管风险就升高了。
0: 所以刚刚李主任说的非常的重要哈。如果只是出现了轻微的不适，只是轻微的肌肉酸痛乏力等等哈，其实真的不用着急，那我们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多喝水，注意休息，可能慢慢慢慢就有所好转。但是呢，如果说是严重的肌肉酸痛无力，那可能呢就要提高警惕了。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能私自停药哈，像刚刚李主任所说，专业的事情 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干，我们去找医生来进行一个评估调整，总有一个适合您的温和的方案。好，那接下来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甘油三酯高哈，因为有些老人他查血脂他只有甘油三酯高，那胆固醇是正常的，这种情况算不算是高血脂呢？
1: 我们高血脂它是就血脂，它是包括了一个血脂谱，那么其实里边任何一项超标了，我们都叫做高脂血症。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高甘油三酯血症、高胆固醇血症，还有高脂蛋白因血症等等，当然还有混合性高脂血症，那么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同时升高的这种情况。那所以说 甘油三酯升高也叫高甘油三酯血症，对，这个是肯定的。那到底甘油三酯升高了之后我要不要吃药啊，要不要处理啊，这个一般的话我们说出现了轻微的升高，比如说有些人我们2.0左右我们就告诉他不用，你先回家控制饮食，增加体育运动，少进食那些油腻的食物，然后我们过 3个月左右复查一下，如果正常了就不需要服药了，毕竟服药还是对患者有负担，然后药物也是有副作用的嘛，是吧？没错。但是有一个甘油三酯特别重视的一个就是节点值，就是我们的5.6毫摩尔以上的这部分患者，因为为什么呢，超过这个数值呢 很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在临床上它是一种极为重症，所以这个时候奉献就大大提高了，必须及时干预。刚刚您提到这个数值非常的重要，就是超过5.6，这个单位应该是怎么说，毫摩尔每升。毫摩尔每升，如果是甘油三酯超过5.6毫摩尔每升，那奉献就已经是属于很高了。那必须呢是要及时的咨询医生来及时的用药干预。好，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报时，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广告过后呢我们接着请李主任来为我们解答。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还将要聊到，比如说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到底要不要吃这个降脂药，是收益更大还是风险更高呢？我们还有一些另外的比较贴心的居家的健康锦囊要送给大家，那千万不要走开，我们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想看专家门诊挂不到号，找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邀请省内3家医院名医普及健康知识，揭穿健康谣言，传授养生妙招。您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20-3623-7422与专家直接交流，跟随名医指引，实现健康梦想。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
4: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啊，跟老年人的降血脂啊相关。那为此呢，今天的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李阳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次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佳燕好。很开心再次来到这个活出健康节目现场。
4: 那李主任也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哈。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是聊到了，哎，是不是血脂降得越低越好呢？啊，那接下来呢，李主任还要接着跟我们科普哈。哎，因为这个先说一说，有很多人想不通啊，因为有些老人，哎，他一辈子都很瘦啊，平时呢吃的也很清淡，那为什么体检还是会查出来血脂高呢？
5: 这个问题啊，我经常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也会问，
4: 经常会听到。
5: 对，然后我经常说一句话，怎么表达呢？可能命不好啊，开玩笑的哈。因为血脂确实不全是吃出来的啊，也不是我们说的那种肥胖的这种患者的专利。因为很多瘦人，很多年轻人，他就发现我的胆固醇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就是往往是一些家族性、遗传性的这种高胆固醇血症，还有就是脂代谢相关的这种基因啊导致的这种血脂异常，那所以说它真有一部分确实和我们的肥胖和你吃不吃的这种油腻是没有必然联系的，那么这种瘦人反而更危险，为啥？因为我们经常普遍的这个认知里边就是瘦是比较健康的，反而不太去关注自己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指标，所以没有去定期的抽血检查，那么就忽略了血脂，没有尽早的去干预，那么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
4: 那所以瘦啊其实就不等于是血脂正常哈，饮食清淡呢也不代表呢，哎，你是完全万事大吉了，所以呢定期的来

0: 检查这个血脂才是靠谱的，不能够光凭我们的体型啊，或者是哎我们饮食的一些口味啊来判断自己的血脂高不高哈。哎，往往是呢，很多时候出现了血管问题才发现了，这个时候可能是已经耽误了干预的时间。好，那还有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哈，就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到底还要不要坚持吃降脂药呢？这个吃药的收益更大还是风险更高呢？
1: 这个问题问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哈。为什么？因为好多家属，我告诉他，哎呀，你家老人家那个胆固醇高了，你还是要给他开点降脂药的。哎呀，他说医生不用了，都80多岁的老人家了，没必要再给他吃那么多药了，他吃好睡好就行了。那我说他可能还有20年的预期生命呢，还可以健康的活20年呢。如果我们这20年把他的这些指标都管理好，那么他的生活质量就一直保持的会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看老人家个体的情况。那他身体比较好，那么又有心脑血管的这种风险，那么胆固醇又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他服用降脂药物的。但是呢，我们要讲究对老人家要温和一点，因为毕竟年纪大，他的肝肾功能没有年轻的时候好，那就不要追求过度的严格达标，就是我们以老年人舒服然后呢接近我们的这个目标值也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这个80岁的老人，他有多病，那么预期的寿命可能不长了，那这个时候我是同意家属的意见的，可以不服用，以保证患者这个残余的生命里边的这个生活质量为主那么避免就是服用一大堆的药物，生活质量下降，还有药物的副作用的负担。所以我们一个原则，以老人的这种整体获益为核心不搞一刀切，也不是说人人都要吃也不是说所有的都可以不吃
0: 所以完全是体现出了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概念哈，就是还是要看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以他最大的利益为核心的追求目标。那如果您是说身体还比较硬朗，那这个时候呢吃药的获益呢是肯定是大于风险的哈。那总结来说呢，80岁以上不是一律吃，也不是一律不吃呢，尊重老人的生活质量，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做法。好，那再来说说，因为最近天气十分的炎热哈，那再加上广东地区夏天呢是极其闷热，冬天呢又非常的湿冷，那季节变化的时候，老人的血脂会不会跟着出现有波动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需要这个增加复查的频率，或者是调整用药呢？
1: 我发现家宴今天的这些问的问题哈，都是结合了我们这个区域的特点不光是血脂跟季节有变化的这种相关性，我们的血压甚至其他的代谢指标可能都会有。为什么？因为天气冷的时候我们的出汗少，那就说明血管属于收缩状态嘛并且冬天的时候大家又喜欢吃的这种热卡大的那种比较多，比如说打个这个广东人叫打边炉是吧？那你一餐的边炉下来，那你的这个热卡可是比平时要升高很多的。然后天气一湿一冷就不想出去运动，那么运动也就变少了，所以很多代谢指标都是有这种季节变化的特点的。那夏天呢出汗多，那么饮食大家都想吃点清淡的，想多吃点水果，那自然而然的这个很多的代谢指标呢可能就会降低一些。所以我们应对方法也很简单。换季的时候我们就去医院做一次抽血的一个复查。如果发现波动不大，那我们就维持原来的血脂管理方案就可以了。如果发生了明显的波动，那这个事情也交给你的主管医生来帮你调整质量方案。所以也不用过度的紧张，有时候小幅的波动是正常范围的， 定期监测就可以了。
0: 哎，那所以结论就是血脂确实是会随着季节啊出现小幅的波动，那冬高夏低呢是属于正常的现象，那在换季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可以去医院多查一次，那做到心中有数哈。如果是有出现一些变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及时呢寻找医生来进行调整啊，不要自己瞎琢磨。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居家安心锦囊的环节。那我们知道很多老人家都喜欢买这个深海鱼油啊，还有卵磷脂这类的保健品哈，说呢能够通血管降血脂。那请问一下李主任，您来帮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些东西真的是有降脂的效果吗？能不能够代替正规的降脂药呢？
1: 那用普通老百姓的话来讲啊，他们说我吃深海鱼油可以软化血管，有没有作用？有，但是它的作用不大，
0: 很有限。
1: 对，很有限。那当我们确实存在高脂血症的时候，我们不能依赖我们的保健的食品，因为他们大多是实践字号，而不是未准字号或者是药准字号的这种批文啊，它只能算是膳食的补充。那保健品不是药，那么它的治疗作用就是肯定有限了。如果我们只单纯的依靠保健品来降脂来软化血管，那么往往会耽误病情的啊。那么还是呼吁大家定期监测，正规的到通过你的主管医生来制定你的一个降脂还有管理血管的一个方案。
0: 那说白了，其实保健品呢只能够算是锦上添花哈，绝对不能够用它来代替药物，要想靠它治病啊是不可能的。该吃的药呢还是得吃哈，所以刚刚李主任的提醒啊也非常的恰当。好，那再来说一说，因为有些老人家年纪大了，他可能记性不好哈，偶尔呢可能就会漏服，那这种情况下需要补吃吗？如果是经常出现漏服的情况，可能会有哪些不好的影响呢？
1: 有些患者比较认真，那么漏服一次他就非常紧张，那么第二天就跑了来了，医生，我昨天忘记吃降脂药了，怎么办？我说没事的，因为你的胆固醇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么个过程也不在于他昨天晚上那一次的血脂的高不高，所以不用紧张，偶尔一次漏服，如果及时发现当天的可以补上，那么第二天的话漏了就漏了，你就第二天吃回你正常的量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说我昨天前天漏吃了，我今天把昨天前天的药都补回来吧，不行啊。我们专业上啊经常说啊，你剂量打饱了，但你的效果往往只升高了一点点啊，我们叫不超过5%的原则啊，7%的原则等等，就很多药它不一样，但是呢它的副作用往往会翻倍啊，所以千万不能啊大饱，甚至是3倍的剂量去补服，
0: 就吃当天正常的量就可以了。
1: 对，
0: 这加倍吃其实效果反而不会更好啊，而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
1: 对，那么刚才还说到经常漏服是吧？
0: 对，
1: 那经常漏服这个就风险就会升高了，因为你经常漏服啊，我们就叫依从性不好，那么你的血脂那么往往就管理的比较糟糕。那你的血管风险啊就没有控制到我们预期的这种范围内，那还是建议大家啊经常会有那种分药盒，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啊周七周日
0: 提醒自己
1: 一看，我就知道哪一天漏服了啊。如果今天我昨天我服没服啊，有些老人家可能记性啊有点恍惚，
0: 吃了可能也忘记了，
1: 我一看药盒我就知道了。还有就是有一些我发现真的有些老人家做得非常好，定闹铃，定了4个闹铃5个闹铃，因为早上的药啊，饭前饭后的药啊，晚上睡前的药，他就定了好多闹铃提醒自己吃药。所以偶尔漏服不要紧张， 经常漏腹一定要重视
0: 啊。是的，没错。所以大家哎，平时呢也可以用一些小的技巧，比如说我们定个闹钟，那一个不行我们就定多几个，像刚刚李主任说的、啊、定三个四个啊，或者是用分药盒，那这些都是非常巧妙的一些方法哈，就能够有效的哎帮助我们解决漏腹药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老人家是不是也可以拜托家人让他们提醒自己，就说哎，今天啊、如果我忘记吃药了，请麻烦提醒一下我。哎，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哈、
1: 哎，不错。
0: 嗯，好，那还有呢，很多老年朋友啊，我想。

0: 性都有骨质疏松的情况，那日常呢也有在补钙啊，吃钙片，那这些补钙的产品会不会和降脂药有冲突呢？
1: 确实是，我们也是鼓励老人家要补足钙，补足维生素 D 等等啊，预防骨质疏松啊，然后减少跌倒后这种骨折的风险。那这些药呢，其实给我们的他汀类的这个降脂药呢啊，没有这种基本上没有相互作用的啊，那么也不会升高我们的血脂，所以两个疾病两种治疗不矛盾不冲突。那么注意的呢，就是我们补钙的，我们往往建议，尤其是我们的维生素 D， 它叫脂溶性的，我们是建议患者饭中或者饭后服用。那么我们的降脂药呢，因为我们结合了我们这个血脂的代谢特点，是建议大家在睡前服用，要晚饭后服用。所以你看，它两个的这种服药时间它都没有冲突，可能很多老百姓没有去注意这些药物的吸收代谢特点，或者作用特点，平时没关注啊。那希望我今天给大家说了以后啊，大家能够知道我该怎么样服用补钙的维生素 D， 怎么样服用降脂药，
0: 好啊，所以呢大家呢大可以放心哈，补钙和降脂呢真的是不打架的，我们把这个时间错开来吃呢就行了，不用顾此失彼哈。那还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因为平时老人常常会说哎呀容易头晕或者是容易犯困啊，手脚发麻，那这些会不会是血脂升高的信号呢？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在居家就能够判断？
1: 那头晕啊，如果是你经常的啊出现这个头晕症状，还有这种我们叫白天总是想打盹儿，手脚呢经常发麻，那我们要综合的去考虑啊。经常我们一看，这个患者走进诊室挺胖的，那他有这些症状，那我们就可能考虑他是就是动脉硬化这种血管引起来的啊，比如说脑供血不足了啊，那就会头晕犯困呀。那我们的外周血管有问题了，那可能就手脚会有发麻，甚至这种间歇性跛行疼痛这种，那我们就考虑他是有这种血脂是不是高啦，是不是有血糖高啦血压高啦，就要管理好啊。如果这个患者他很瘦，他走进诊室他说头晕，特别的容易犯困，手脚发麻，尤其是女性朋友，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一定要查一个骨密度，因为骨质疏松也会引起来我们这个手脚发麻，那么你太瘦了吗？你是不是有其他的这种营养不良啊？会引起有贫血，也会头晕呐、然后也会容易犯困啊，等等啊，所以要医生呢，他会综合的去判断的，我希望我讲了之后，大家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对照自己，先初步的判断一下。
0: 那还有个说法就是确诊必须靠抽血，这个对吗？
1: 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啊，其实我们结合患者的这个体型的情况呀，再问问他的生活习惯呀，再问问家族史呀，甚至我们诊室内的这种体格检查，基本上有一个初步的判定的方向了。但是你这种血脂到底高不高，高了多少，我还得靠这种客观的抽血的这个数值来给你解答。
0: 那说白了，这些症状呢可以当一个提醒的信号哈，确诊的话呢还是需要靠抽血来检查。那当然了，我们说定期的体检啊其实才是最靠谱的办法，千万不要靠我们自己个人的感觉来判断是否是健康的。好，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科室指引环节哈，想问问李主任，那咱们珠江医院老年病科在老年慢病精准管理还有血脂调控方面能够给患者朋友提供哪些特色服务呢？
1: 我们老年病科啊，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有很多各个专业的医生，到目前为止我们珠江医院老年病科啊都是经常就是我们所有的医生一起查房，那么大家针对同一个病人提出各自的这种诊疗观点，那就实现了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多学科共诊的这个模式啊，确实做到了对患者的一站式的一个综合管理啊。那么因此我们一个患者就是说在管理血压、血糖、骨健康、认

0: 对。
1: 嗯，那说到这个啊，您从医这么多年哈，肯定有很丰富的这个诊疗经验，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个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诊疗案例呢？刚好也是贴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
2: 我们今天是讲啊，就是血脂会不会降得越低越好啊？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这个患者不是高龄的，他就是个就是说刚刚中年的那个，还不到60岁，但是他家人都是在我这里看病，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所以他也跑来这里了。他就说经常胸闷，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就是心脏的检查，发现真的他那个胸闷真的就是我们叫冠状动脉狭窄引起来的。那一开始就是我跟他说你可能要做广东人说的通波砸呀，他接受不了。我说那好，我们就先保守治疗，我们就给他把胆固醇就是按这种超级高危人群的目标降到1.4以下。但是因为他在整个胆固醇控制降下来的过程中，他还是不停的有这种胸闷的症状，那他自己也说那我就去做吧。那他就放了支架之后，放了支架之后，我们知道这个血脂还有这种抗血小板的管理是要求非常严格的那么他用了这种单抗，不光是口服了他汀类的药物，也口服了胆固醇吸收抑制剂那么同时还打了我们的单抗。哎呀，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说，哎呀，我老是头晕乏力，打不起精神。我说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因为有很多人放了支架不适应。他说不是真的。然后我就一度的给他说你有点焦虑了。后来我们就说我们复查一下吧，先看看你的指标怎么样吧，你有没有控制达标啊。我那时候还担心他不达标。结果一看他的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0.2。我就反过来想，会不会一下子这个胆固醇降得太低了他不适应呢？我就给他商量，我说我们就减掉一个降胆固醇的药物，看看按照我们这种超级高危人群的目标1.4的这个毫摩尔每升的这个目标值来管理你这个低密度胆固醇。他说好，我们就给他暂停了这种单抗类的药物，只吃了他汀和胆固醇吸收抑制剂，慢慢的他的血脂就回到了1.0以上了。这个时候他说真的他就有力量了，头晕就舒服了好多。我举这个例子啊，首先这个患者他可能就是原来他胆固醇很高，你一下子给他降得太快他不适应。第二个，降得过低是不是确实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因为我们这个我发现我没有给他做其他的处理啊，我就把他的低密度胆固醇再慢慢的回升回来。那么他自己的感觉就明显的好转。就是这么一个很真实的例子。
1: 那所以啊，非常感谢李主任的分享哈。这个例子呢就告诉我们哈，真的是血脂真的不是说降得越低越好啊，而是要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控。那也真的是非常感谢李主任，就是医者仁心哈，看得出来您真的是对待患者啊是用心尽心尽力。那肯定是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如果说想要预约您的门诊来就诊的话，能不能够给他们介绍一些便捷的一些预约的渠道，能跟大家说一下吗？
2: 现在其实很方便啊。首先大家关注我们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的官方公众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就医的一个菜单里边，然后找到我挂号就可以了。
1: 您是哪个科室？
2: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然后老年病科啊。然后如果有些老年人可能智能手机操作起来有点困难，你也可以通过打电话挂号，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门诊一楼大厅的挂号台现场挂号。一般当然线上有时候把号源就占满了啊，有些特别远的地方来的患者，或者特别的这种老人家行动不便的，好不容易来一趟医院，他们经常说加个号吧，也是给加号的现场。
1: 那您的就诊时间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2: 对，你看家宴就特别的醒目哈。我出诊的时间是周二的上午、周四的上午、周五的上午需要有健康咨询的需要有解决这种疾病或者调整治疗方案的都可以来找我咨询。
1: 那所以说预约方式呢非常的简单便捷，还有刚刚李主任呢也跟我们说他的坐诊时间

0: 间哈，所以呢，有需要的街坊朋友们可以记下来。那有空呢，带家里的老人去做一个全面的慢病评估哈，量身定制一个合适的管理方案。好，那接下来呢，要来到节目的一个尾声了，我们进入一个快问快答环节吧啊，请李主任来帮我们一起来辨一辨真假哈。
1: 好，
0: 好，来，第一个说法就是老人血脂高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特意管理。
1: 错，
0: 这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说是错的了，能再展开来说一下吗？简单来说，
1: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血脂它是一种代谢性疾病，
0: 对，
1: 不是正常的衰老，因为它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必须及时管理。
0: 好，来第二个说法哈，老年人降脂越低越好，能够有效预防心梗、脑梗。
1: 这个也是错的，
0: 肯定也是错的。
1: 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讲到过，我们的血脂，尤其是我们的胆固醇是有用的，它是你降得过低会有营养不良，甚至有报道出血性风险的疾病增加，所以我们的降脂要个体化，适度才是安全的。
0: 那马上呢要来到节目的结束尾声了哈，希望呢各位街坊朋友们呢都能够帮家里的老人啊科学管理好血脂，既护好血管，也护好我们的大脑，让老人家呢安享一个健康的晚年。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广州市招考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广州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492分，民办最低控制线412分，中职32分段和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录取最低控制线412分，7月20号开始各批次的录取。

0: 号，依托天河核心商圈的流量优势，打造集啤酒品鉴、广味美食、潮流音乐、国潮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的狂欢场景。肇庆台报道，近日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云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肇庆军工站共同举行跨区域军工保障协议签约仪式。这次签约打破了市域保障壁垒，标志着肇庆的军工保障从分散独立保障转向了区域统筹、军地联动、平战一体协同新模式，必将为两市的军工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为推动两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据国家邮政局网站消息，上半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9256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714.1亿元，同比增长了7.3%。就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17号在香港展陈馆召开最后一次听证会。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介绍，3月19号至今，委员会共举行了6轮30场听证会，听取大约80名证人的供词，并将撰写调查报告，建立事实框架，作出研判，并提出方向性的建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17号公布的资料显示，澳门今年上半年入境旅客达2094.4万人次，同比增长9%。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6: 你要想通想来想去。

0: 1960年，你就走了。
1: 我一早见一地北姓啊，头先咁样唔算挖工啊。
2: 你好师，师傅呢个？
1: 我挖婆哥，
2: 挖工啊挖咯。
3: 刚才本地心都凉了，并不有影，不发声。
4: 提起1926年，口碑火爆，潮汕方言的电影，这几个关键词一出，想必很多人都会第一秒联想起的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实际上呢，那个骂那个字呢，其实应该读成魔，所以正确来说它应该是叫做给阿嬷的情书。那这一部电影呢，是由蓝宏春执导，那也是由他本人以及郑轩轩、杨冷作为这部电影的编剧。那李思彤啊、王延彤、吴少卿等等也是领衔主演，而赵曙光和李德如等等演员呢，也是特别出演了这一部剧情电影。那这一部电影呢，是于2026年的4月30号在中国的内地上映，在6月18号呢，这一部影片也是在香港啊、在澳门以及海外，像是新加坡啊这些地方上映了。同样的是在6月25号，那这一部电影它在8部新几内亚上映了，在26号呢更是登陆了英国以及爱尔兰的院线，那法国地区呢也是随后上映了。这一部影片呢是以乔丕为核心线索，讲述了潮汕的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一个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那直到她的孙子小伟因为债务缠身，所以他瞒着家人远赴了泰国，去寻找传闻当中的亿万富翁的阿公郑木生。然而呢，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了整个家族的消息，就是阿公其实早就不在人间了。那一个和阿嬷一直在书信当中谈情说爱的人呢，竟然是一个陌生人，他叫谢南之。那再随着小伟的调查，那一段是隐藏了半个世纪的情感是赫然袭来，那也是击中了阿嬷的内心。在2026年的5月21号呢，这一部影片是获得了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奖亚洲的年度最佳艺术影片。截止到2026年的5月31号，那这一部影片的票房是达到了13.611亿。在6月5号，那这一部电影呢也是宣布全球上映，所以截止到6月27号呢，这一部影片的票房呢是破了19亿。那我们在刚刚节目的开头所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这部影片当时的一个宣传片。在潮汕以及它旁边的福建，也就是闽南的方言当中呢，批其实就是姓的意思，所以乔批它又被称之为是银姓，那它指的就是海外的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的眷属的书信以及汇款的一个合称。在2013年的6月份呢，那乔批档案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一纸家书，它承载的是渡海谋生的游子的漂泊与牵挂。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得遥远。这一些古雅而深情的句子，是千千万万封乔批的一个缩影。在花城出版社开展的第30讲花城文学课上面呢，也是邀请了汉语方言与区域文化研究的专家，国际潮学研究会的执行会长林伦伦教授。那他呢，就是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为一个切入点，带大家走入了一个潮汕方言的鲜活世界，以及乔批的寸心尺素，那也是走进了潮剧人的一个坚守，还有莺歌舞震天响的热血古典当中啊。那而且他呢，也是通过这一些来进一步的深度的解析了乔批背后的华侨精神与文化的认同，共同的去探讨了一个 潮汕的一个侨乡与异乡文化如何在百年的双向奔赴当中呢，是互相的滋养，彼此成就。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一个课堂，去听听看当时林教授都分享了哪些内容。
0: 这个他是告诉吴小莉，他告诉吴小莉的时候，这个事情还说，我本来不想说的，但是你是我的老东家，我老实告诉向你坦白，我是因为看了这本，这他当然他看了其他的两本书，都是我看过的，《风雨又华丽》和这本《南风》，吹梦，都是我91年又去泰国访问的时候，在汕头大学的华文文学研究所的资料上看，汕头大学曾经有中国第一个港台与华文文学研究所，而且有一本国家一级刊物叫《港台华文文学研究》，很可惜败落了。那个几万本的那个华文文学的作品，收到大学的图书馆，被淹没在浩瀚的图书馆的100多万书里面，现在再也没有那个很精彩的角落。那么这本书给他一些非很多的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大家来看看这个乔批我们国家领袖是怎么来夸奖啊。左边是我认真的学习啊，用心抄下来的啊，这是他我们当时叫藏侨讲话，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广泛的影响。然后你看啊，他讲到我把华侨中那个精神总结为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第一次有领袖把爱自己的家人也作为一种中国人的精神来演讲啊。然后看到乔批的时候，他就教导我们引导人们不忘近代我国经历的徐儒史和老一辈侨胞艰难的创业史，还有推动全社会加强平衡建设。这个就是我当时两位市长来找我聊这个课，那个我们那个要编书的题目的时候我作为华侨协会的会长，然后这个我想到的应该来，我们应该有一套书来解读习总讲话的精神啊，这个我是我的初心，就是没想到是跟那个郎导是电影同步的。其实他在拍电影，我们跟华晨在编书啊，然后都在一起了。好，那么这个其实我们2013年6月份，这个成功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个如果没有乔批，潮汕的人口可能是要比现在少因为有灾难的时候那个有战乱的时候，所以是如果不饿死也得跑到别的地方去跑到地方去。所以庄世平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人，他把在香港的南洋商业银行全部资产一分都没留给子女哦，全部捐献给。所以上投稿乔批文物馆的时候，他胡南生同志和饶公这三个人其实是功劳最大的这是他从这本书《潮汕侨批翠片》，你知道有多少本呢？四大集，8多本那么多然后他写了一个序言。1935年，有一个学者叫谢谢颖，他讲了一句话：“潮媒经济脉、民命脉，全依南洋批会。”也就是说，南洋批会就是一个输血管。新加坡和槟城马来西亚槟城每年寄回来的批会，那么多钱都是从那边寄来的。

前潮汕地区过去的潮州府，每家每户基本上都是囚眷，你自己家里不是囚眷，你就是囚眷的亲戚。每家每户，我们坐在这里，如果是你潮州人，我相信你不是你家里的某个上辈人，就是帮客，然后不然就是你的亲戚，肯定这样的啊。我太太她家里老叔公，祖叔公，他那个老叔，一个是水客，一个是后来跑到泰国去了没回来啊。我自己的大姑妈大姨妈，还有我奶奶的弟弟，我叫老舅，都是这样。每家每户你一打听，都是不是亲戚就是邻居。所以为那个给阿爸的情书为什么最会很多人看了以后叫好呢？他容易引起共情啊，我好像就在讲我家的故事，然后讲了以后再讲我爸爸就是这样的啦，哎，我爸爸就是多少年没见过我老妈了，然后怎么样啊，就回家还有两个没有来看的子女，我又跟他们科普一下，他用科普这个字，我又跟他讲我他爷爷是怎么。其实很多人家里都有这样的什么，我看那个马来西亚的潮州会馆的会长也在那里讲，哎呀他家怎么样，每个人都会把这一次如果18号在东南亚和香港开演以后，肯定得到整个社会华人社会的共情，他的程度不亚于潮汕，因为他那里是每家都是啊，而不是我们这里40%和50%，是每家都是啊。暂时就什么了，然后他有具体的多少钱啊，具体的多少钱，这种生命线可以有很多具体的案例。这一封信就在我老家的，我曾经在那里读过小学的一个关山乡，这里写着见信致切赎回五里回家，给阿妈的情书里面有一个大叔急急忙忙的把大家都拨开，赶快给我寄1000块钱港币，我要回去赎我的女儿。其实这个5万块钱是国币，他说一切港币港币是另外一个算法，但是取材于这里，这封信被拦导放在片花最后的片花里面，但是那个年代错了，只是然后我看到视频，这一家就是这个关山乡上村的火点行，以及给那个杨杰聪是在火点行掏，然后巷尾的那两家出来，我奶奶也被卖了，有一家卖了3万，有一家卖了2万，但是那两家都找回来了，有一家是70多岁才回来的，就是前不久才回来的。杨杰从这个女儿先卖到赵安，赵安再卖到福建，找不回来，是个悲剧。所以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那天专门跑去，因为我家在澄海，我去这个收藏家这里，这个是周金胜先生，现在我见到他，周先生也去世了，是周金胜的公子，汕头市集邮协会的副会长周晓东老师亲自把封文件给我看，就是这封信，这个是他高清的扫描件，专门给我扫出来，这个非常珍贵的啊。这个是老奶奶和孙子的来回，你看了以后你说这个鸡蛋的一边跟那边分不开啊。所以这个老奶奶教孙子要怎么样啊，孙子挣到一点钱赶快给家里老奶奶寄过来，老奶奶就是苦口婆心的跟孙子你应该怎么做啊。这个真是这种信啊，我备课的时候真的是

0: 王永清在还没有过方之前，在家乡是会绣花的，所以里面那个金楼在门口绣花的这个，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面，也就是他们把潮州家乡的生活基本上原原本本的移植到南洋去了。
1: 你看，这是我的作者，为什么我们这本书值得看，就是因为有他。他还有一个大哥，他后来他爸爸1989年回来，把妈妈跟他接到新山去了，但是要留一个哥哥在我们这头，在潮安。为什么？还有个爷爷奶奶，必须留个根呐、来侍奉那个爷爷奶奶。中国人就是这样，潮汕人是这样，你不能丢下老人啊！哎，然后这边就成了他奶奶和不他那个大儿叫大哥和他爷爷，然后那边呢是他和妈妈和子他，所以两头一家人激荡的两边，就这样互相的这个牵挂啊，互相的牵挂。这是我太太的前四辈的，我们的祖叔公，他是一个水客。这是我岳父，临去世之前的5天，说一定要把他祖叔公的这个事迹写下来，留给他后人。他是水客，他还不是批级的，在有批级之前的人，他是1858年的出生的人，啊，在有侨批之前的，他们是把它作为一种职业的，在暹罗带点土特产回来卖，然后同时也带回来一些家信，然后里面也有钱，然后回去要把新客带到，把家乡又到暹罗去的人要带过去，收一点手续费，然后要带回家乡的一点东西，就这样。其实在这做一点小生意，同时也是帮人家送信、送钱、送批。这条扁担我们当地叫“两闺蜜”，可以挑两个很大的包袱包裹，然后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防身的武器。水客一般都学会几招的，如果碰到歹徒的话，这一条两闺蜜下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防身的武器啊。这个是他们的传家宝，这个就现在保留在他家的子女啊，也是一个香港大学的博士手里啊。好，给阿嬷的情书，除了是生命线之外，为什么兰岛把它叫情书？这一次情书使这个情书这两个字成了一个新的解释。我听说那个高考的作文里面有一道题，就是说你看哪一个词语，你有哪一个词语觉得它跟从前的解释跟现在的解释有不同，然后你写一篇关于根据这个词相关的中国发生的变化的例子，这个情书就被人家写了。有些学生真的是脑子可好了，这个情书，但是这两封，我就认为是真的情书了。这边过来一封信，那边过去，这个是无妻叔柔，那边是无父母生，然后你想我，我想你。但是想归想，有一个是潮州的特有的，潮汕特有的元素，非潮汕人不懂。冬至元一留你一份，碗筷常年为你备好。在我们潮汕人里面，知道这是写尽了无限的思念。我们有一个风俗，不管你是在海外过方，还是到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打拼，

你当亲人看的时候，家里人看的时候，他也会煮一碗这样的来给你吃。我十几年前，我是代表寒山师范学院去拜访我们的优秀校友，国际有名的著名的摄影家陈富礼先生，去了一进门刚坐下来，他叫那个阿姨，帮忙的阿姨给我们送上来的是一碗汤圆，还握了一个鸡蛋。啊，我当时你不用说了，我当时我就感动得快流泪了。回来我跟我太太说，看人家去到那里把我们当家里从外面来的亲人一样来接招待我，这也是最高的接待礼仪，把你刚当家人看啊。那我们潮汕人是这样，所以当苏柔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把这句话写在所有懂潮汕人的民俗的人都能看到。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1: 在潮汕以及它旁边的福建，也就是闽南的方言当中呢，批其实就是信的意思，所以乔批它又被称之为是银信，那它指的就是海外的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的眷属的书信以及汇款的一个合称。在2013年的6月份呢，那乔批档案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一纸家书，它承载的是渡海谋生的游子的漂泊与牵挂。仙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得遥远。这一些古雅而深情的句子是千千万万封乔批的一个缩影。在花城出版社开展的第30讲花城文学课上面呢，也是邀请了汉语方言与区域文化研究的专家，国际潮学研究会的执行会长林伦伦教授。那他呢，就是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为一个切入点，带大家走入了一个潮汕方言的鲜活世界，以及乔批的寸心尺素，那也是走进了潮剧人的一个坚守，还有莺歌舞震天响的热血古典当中。那而且他呢，也是通过这一些来进一步的深度的解析了乔批背后的华侨精神与文化的认同，共同的去探讨了一个潮汕的一个侨乡与异乡文化如何在百年的双向奔赴当中呢，是互相的滋养，彼此成就。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一个课堂，去听听看当时林教授都分享了哪些内容。
2: 这是中国人特殊的，或者是潮汕人特殊的一种挂念外来的人的什么啊？这个说到这个，也说一下那个南岛的这些侨批。刚才有那个航空南方航空的杂志问我，这个侨批为什么这么火？我说这个是文学化的侨批，那个侨批不会写的这么文学化，它都是家长里短。但是呢，侨批不是寄信人写的，因为寄信人大部分是打拼的劳苦的人民群众，不认得字，而家里留守的妇女一般都是文盲，所以两边都必须有，我们叫写批先生。过去在城乡的那个市场旁边都有一个小档口，写批先生专门为人家写信，我小时候都有的啊，现在没有了。但是那天中央台我看六台采访的福建还可以找到一个80多岁的老写批先生，啊，其实过去是一种小职业的。那兰岛因为读过中文系了，读过很多古典诗词，他会把这个，他就把它文学化了，把一些古典诗词的意境，下来，现在都变成京剧，仙落在那头，啊，我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我都会背，江海万里。行船入月，恰这个江上，什么？然后心中念你便不觉有远，啊，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方言来念，有人还模仿创作，那么其实都是情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叫情书的知识产权应该不是兰道，是秦牧先生，我们花城的老作者，哎，秦牧先生。有一篇小说就是叫情书，我刚好那个在2023年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秦牧笔下的红头船和乔批书写，因为对乔批我是老早光照过的，光照我还写了一封一首歌词叫做一封乔批，是尤贝纳的爸爸帮我作曲的，尤峰老师，那个好，他就写了一个 那个托人写乔丕的人啰里啰嗦，然后乔丕先生就把他总结几句话，半文半白的浅白的文言文的，你看他这个容少怎么跟乔丕先生说的，眼睛微红，吐一口口水，让他知道就是牵挂他啦，叫他在外边要小心了。一条虫有一片叶，一个人要不懒，说饭总有的吃的，不过还也不要太脱模，脱模就是潮州话了啊，是吧？出外人有钱就寄几个回来啦，想家，不要谁家是不想要几个钱？现在虽说我一个人辛辛苦苦一餐干一餐湿，那个潮州话叫邓搭邓当，若然外头有几个钱回来帮补。屋顶可以修修，免得下雨天像个水塘一样。啊，我家贵了，竟然弄个树顶来补，是吧？都就是想这样的啊，然后就啰里啰嗦讲的啊，叫他不要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不可吃生冷啊，烟膏就是鸦片了 这鸡脑鸡无所谓了，一只两只，但是不能抽多啦，讲吃太多，然后一个月喝多少次凉茶都想。街上没有凉茶就自己买什么麦冬啊、欧吉啊、金银花，他按家里的那个药方子来开了，开了以后说熬水喝啊，很容易啊，滚几滚就行了。都曹操，那写批先生不能按这个写啊，是吧？他会他总结以后写几句，他看了以后还不满意，说我讲了那么久，你就给我写这几行啊？哎，这才是真正的乔丕啊，就是没有经过文学化的那些东西啊。你如果要看这些东西。我们首先看陈月子的那海天片舞配，就是我们这个四本书里面，然后我跟陈景熙老师还写了做了这一本深圳约我们学的，然后陈淑生老师还给我们写了书评啊，然后这一本是我们发成的，大家如果要乔丕实话，这一本是写的最好啊，不是我在这里帮花城说话，是帮我自己说话，他是国家作协的会员啊，那个崇正老师应该认识他，他有一个长篇小说叫《征路图》，也是写东南亚。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为什么会爆，就是因为他用了很多潮汕文化的元素，其中有一个就是英歌舞，那个有个抗战胜利的场面，是吧？然后大家在那里跳英歌舞，那是在揭阳揭西拍的。这个潮州的或者说潮汕地区的英歌舞很早就有了，那个可以有历史记载的是清朝，但是那郭守东老师啊，他们会把它提到很前，因为你可以追溯到这个脸是挪舞的脸，然后就追溯到几千年前都可以，但是某种因素了，但是真正有记载的不时间不长，但是真正这几年火爆是因为这一年2013年的春节的那个湾区网春暖，是由腾格尔帮我们带红的，他唱了一首叫一声正气的摇滚，用潮州话唱的，我看他的歌谱他全部用拼音注潮州话，用汉语拼音注潮州话，然后一个一个学了，还有一个旁边有一个小孩在教他，然后他在唱的，然后他一遍潮州话，一遍普通话，然后再来一个粤语的 hip hop， 那首歌就突然就红了，然后后面伴舞的是英歌舞，然后就跟着红了嘛，啊，这个文化的要红，刚才南方航空杂志问我这个要红怎么办，我说要借助多媒体，但是你没有借多媒体，这个电影啊、电视啊，甚至短视频啊，你没借助的话，你就红不了，是吧？但是这个歌一出来就这么红了，啊。中华战舞不是潮汕人自己教的，是新华每日电讯给他起的，所以这个名字就叫开了，火到那个英歌舞团啊，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啊。然后你们看，从2024年在英国，很奇怪的，在英国伦敦的最热闹的商圈，居然也有70多万的民众参与，然后查尔斯国王给他写贺信，哦，这个你想都想不到的。2025的在哪里？2025在香史历史大街哦，在凯旋门前面哦。中国优秀文化出海就是这么厉害。然后26年到哪里去？ 俄罗斯去了，在红场旁边的另外一个市。哎呀，就说哪一天美国的联合国大厦前面，估计也要跳英格。那么英格为什么会火？我当时也是那个动九州那篇文章，我也分析了它的原因啊，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因啊。我们这本书，三位作者都是朝阳人，然后其中有一位女的吴哲华，她的爸爸就是其中一个英歌队的队长，所以他们采访了28条英歌队，都是真实的材料，所以这你们无妨拿去看。现在这个朝阳英歌啊，也是女子英歌，也是不得了，很多地方来请，很多地方来请啊。英歌舞其实会能够什么的话，就是因为它是多种文艺形式的融合啊，然后最主要还是一个它很阳刚，它这种没有武术功底的话，你看这个姿势你就知道，头锤跟前面的几位那个武术功底都是刚刚的啊，没有那个武术功底是跳不了英歌的。好了，这个最后讲一个啊，四海同声成双亡娘。老年的苏柔躺着摇椅在那里看曹锦，谢楠芝在暹罗的时候有一个去电影院看曹锦电影玉娇龙。玉娇龙的原型，大家看过那个卧虎藏龙吗？就是那个女主角的原型。这个电影，这个我查了材料了，然后我又找了那个广东潮剧团，他们说在国内没有演过，海外演过。我想去问一下郎导，你从哪里找到这个剧照？但是他最近太火了，电话不接了。那个短信也有时候回，有时候不回。然后他说，那个有人说这是他们剧组在暹罗，在泰国看到一个这样的剧照，但是也没有考证过。但是有剧照嘛，有一个海报嘛，就肯定是演过的。就是潮剧电影《玉娇龙》，那个身份的背景、历史的背景就非常像谢楠芝一样，是一个在打拼。养活几家人的一个女主角那样的啊。但是潮剧在东南亚火爆，没有想到的呢，只有我们到那里去跟他们看潮剧才知道，原来我们这里都快熄灭的一个灯在那边照样很亮啊。我们曾经如果没有广东潮剧那个基金会的支持的话，潮剧已经变成我们叫老爷戏，只有拜老爷迎老爷的时候才演啊。然后那其他时间你在街上如果说有哪个剧院来演潮剧的话，那个票都卖不出去了，那种情况就是非遗的传承成一个问题啊。现在不会了，现在慢慢又热起来啊，现在票有那个团很多了。但是你要看一下历史啊，现在开始过来了我们汕头大学曾经办首届国际潮剧文化研究班，然后一直办到现在，还一直在办，是国家文化部支持他们做的啊，支持他们做的。我曾经去连续去讲了三年的班的课，然后还帮他们写过一些报道啊，报道那个很多海外的潮剧团一听说这里有班，我们有一些讲课是可以在直播的，就像现在一样直播的，然后他们也来听啊。那个潮剧的出圈应该比英歌舞要早。我看教了一个年轻的朋友，大概年纪跟崇祯老师差不多的新加坡的，他读大学的本科就是研究潮剧史的。他给我一个资料，1960年新加坡潮剧电影年，苏六娘在新加坡连映72天，同志们，然后593场，打破当时新加坡那个中西片卖座的最高纪录。72天啊，天天放，然后你看593天，一天 要七八场，啊，有这么热。但是我自己参加的比较热的，就是新加坡的义安文化节，每年现在，他每年潮，香港现在正是潮州文化节，新加坡也每年一次。文化节必定有美食，必定有潮剧，必定有潮剧。有时候一天演一场不够。24年的9月，潮安的潮剧团，潮州的潮剧团去，5天连演三场不行哦。第二年他们要去，1周6场，去一个星期6场。那么后来我看有这么多潮州人看潮剧，其实不止啦，很多华人朋友就一起去看了，啊，一起去看了，哎。所以这个，哦，那个24年我在武进也跟他们一起欣赏，潮剧。最离谱的是，台语唱潮剧，所以叫太幽记已经成了一个全新的那个，我都不知道应该叫泰国的剧种还是中国的剧种了，叫泰幽剧，而且是我们普宁人庄美龙先生，庄美龙先生本来就是一个导演，潮州的，潮州话叫嘎希呀，嘎希先生，导演，然后他在泰国有，曾经有多个潮剧戏班担任过编导和作曲，然后1982年他成立第一个泰中潮剧室。然后以同年将潮剧包公杂碟改编为太医版，在曼谷建都庆典演出。然后你知道司令通公主到现在看了几次了，看了3次，她喜欢看，那泰语她听得懂，是用潮剧唱腔的所有的唱腔，然后把潮州话变成泰语来唱的，那听起来像潮剧，再仔细听又不是潮剧，所以叫太幽剧，太幽剧，这是太幽剧，全部的前头全部的行头都是潮剧，但是里面有很多是那个泰国人，然后用泰语来唱潮剧，这是世界上的一种新的剧种啊。这老先生今年去年我们最后一次那个研究班他还来讲课啊，已经70老80了，但是乐此不疲啊。这个人很奇怪的，人只要他热爱的工作，然后把他做成一生的事业，他就不老啊。因为我有经验，我不会老的，因为我喜欢。哎，因为你不断的这样的每天做，然后你都不知道老之将至。这个老先生比我大10岁，他照样奔波全中东南亚，哪个地方要演他就去哪个点，他既演纯粹的潮剧，也帮忙导演太幽记，那个云山万重，那个就是我们这套书里面的另外一本专门写潮剧的，这个是个女孩子，梁卫群是个潮剧研究真正的专家，从小就喜欢听潮剧，他会背很多潮剧的名唱。

0: 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导演，是我们汕头那边不多的西南联大的英语系的毕业生啊。我曾经在汕头大学的时候，我自己的系主任就是我的导师的师弟，是一个西南联大的，我就以为他一个，后来才找到啊，原来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西南联大的他写的。所以这个书问题是他不是用学术那个很严肃的那种笔调来写的，他是用潮剧欣赏的大散文的笔法来写潮剧史。所以如果喜欢潮剧的大家不妨买一本看看，然后希望大家，欢迎大家带着侨乡和华侨文化这套丛书，然后到阿嬷的故乡来看看我们的莺歌，赏赏我们的潮剧，吃吃我们的潮州菜，喝喝我们的功夫茶，要结交朋友啊，要沉浸式的体会潮汕人的善良和情，因为必须深交，其实啊，不然的话到我们那里吃牛肉火锅，涮个牛肉火锅，吃个潮州菜，然后就以为那是潮州，其实不是。刚才讲的那些它是生成的潮州，这是阿嬷的故外景地的，阿嬷就坐在这个，两个老阿嬷就坐在这个亭子下面，那个在那里讲，我寄去的咸猪肉你收到了没有？啊，好吃好吃！哎呀，苏柔说好吃好吃。
1: 乔丕所承载的不仅是儿女情长，那更有爱国的担当。那乔丕之所以动人，正因为他早已超越了文献的价值，成为了一种文化基因、情感的密码和精神的印记。这一纸乔丕是湖泊，封存着最朴素的中国式深情，更是火光，照映出最坚韧的民族精神。一封乔丕不重，掂量在手里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但它承载的却是一个人一生之中说过的最重要的话，关于养育之恩，关于夫妻之情，关于盼着下一代比自己过得更好。无论如今的我们走得多远，根脉从未断过，无论时代如何奔涌，那一束穿越山海的光始终明亮如初。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17号到19号，广货行天下特色食品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岭南特色食品专场促销活动暨第4届广东潮州特色食品产业大会在潮州东山湖产业园举行。活动由河源、湛江、阳江、江门、佛山、东莞、韶关、清远、肇庆等城市协同参与，旨在搭建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长效平台，推动岭南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江门台报道，以往高龄津贴需要老人自己申请，如今江门市彭江区政务和数据局联合民政局，依托广东省一网共享平台，每月提前梳理出第二个月年满80周岁的人员名单，再由社区网格员主动上门帮老人办理申领手续，几分钟就能完成，真正实现了零跑腿。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总展览面积超过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项前沿的技术成果，其中超过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腾飞17号在俄罗斯举办的乌克兰问题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说，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切实履行国际人道法，避免采取任何伤害平民导致形势恶化的行动，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欧盟对外行动署17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政府近日决定拨款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表示担忧，警告此举将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可行性。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进一步扩建定居点，将非法定居点合法化，征用土地、拆除房屋、驱逐居民等破坏两国方案的可行性单边措施。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2: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那本期节目呢，要聊的话题啊，跟最近科技圈的一件大事有关。相信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新闻，6月12号呢，全国首个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呢，是在广州正式上线试运行了。同时呢，还预发布了湾擎 Work Buddy， 那即将呢是面向广东全省的公务员开放使用。那这个举措也是意味着广东省的公务员呢，即将迈入一人一 AI 助手的全新政务办公时代。那为什么 Work Buddy 能够成为政府办公的严选呢？那从一个编程的 AI 到通用办公智能体，再到如今呢是落地到省级的政务标杆场景， Work Buddy 这个 AI 爆款到底是怎么诞生的？那这一路走来经历了什么？那今天很开心的能够邀请到了腾讯 Work Buddy 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啊，给我们一起来聊聊 Work Buddy 啊，聊聊这个他和我还有您的 AI 工作搭子。丁老师你好。
7: 你好你好，
2: 欢迎做客米雪爱科技节目。
7: 非常荣幸。
2: 那您可以算是一手把这个 Work Buddy 带大了的一个创始人也好，或者是我们叫的奶爸哈，奶爸之一。这个 Work Buddy 是和龙虾它的发布是几乎差不多前后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那很多人可能对它的印象理解为是中国的办公版的龙虾，那实际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它其实整一个成长历程时间表是怎么样子的？
7: OK， 实际上龙虾呢是国人对 Open Cloud 这个开源智能体框架的一个别称。严格的来讲，不管像 Open Cloud 也好，还是像这个 Work Buddy 也好，还是说国内外的，其实有很多比较成熟的自研的这种智能体的产品。

0: 或者是说类似于像 OpenCloud 这种开源的智能系统框架，那只是因为在今年过年左右那个期间，然后正好 OpenCloud 然后带着这个小龙虾的这个外号，让整个智能体在民间火了一把。那时候让所有的智能体包括 Work Buddy 都一起在这个风口上能够展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被大家所知。那实际上 Work Buddy 的成长历程呢，你刚才讲就是其实也不是我一手带大，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但你在外面可以看到很多有关这个腾讯小龙虾支付啊这样一些人的采访，那是我们的这个原创团队的同事，关系都非常好。然后那实际上我们是从2010几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做这个软件工程相关的生产力工具，那个时候还没有 AI。 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大模型开始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做AI 软件工程这块领域的一些工具，比如说那时候早期叫腾讯代码助手，然后到了2024年底2025年初，这个智能体的能力就相对的比较成熟了，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做 Agentic 的 SDOC 啊，去或者 Agentic 的这种 coding 的工具啊，后来改名叫 Code Buddy。 然后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就是国外有一些非常好的原来在做 AI coding AI 软件工程方面的这些工具，那么基于同样的这个框架和内核，他们把场景移到了这个 AI working 就是工作的领域。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一直有很多年这种软件工程方面的积累，有 AI 软件工程方面这种 agentic coding tools 的这种积累，其实内核框架都是一样的，我们也就是说觉得这个 idea 非常好。然后 agent 就是 AI 智能体AI agent 智能体这个领域，我们一直在做比较深度的研究，一直在建设。基于这个基础，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很快的在1月17号到1月19号这个当中，就是几名产品经理自发的，我们把基于 CodeBuddy 这个 AI coding 的这种agent， 然后基于同样的内核，我们去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很快的做出了 AI working 的工具，老板叫我们名叫 Work Buddy。然后就1月19号就在腾讯内部已经广泛开始内测使用了。然后到了3月13号的时候，其实刚过年之后，这个 OpenCloud 借着小龙虾这个别称，它一下火了起来。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很多用户，因为它属于首个个人主权 AI 嘛，很多用户想用，但觉得它的门槛又比较高，需要去 DIY 有一些这个动手的 IT 的一些能力才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 Work Buddy 本来没有说那么早把它这个 GA 把它全量公布到这个 Open Market。那我们就看到这波这个风潮来了之后，我们就提前在3月13号，就把 Work Buddy 它的完全的公测版本就推向了这个 open market，所以就有了 Work Buddy。其实也是要感谢小龙虾这一波热潮，让我们这些国产的智能体能够被大家所知。
1: 丁老师，刚才您跟我们去梳理了整一个 Work Buddy 它诞生的一个简要的时间简史
0: 对，差不多
1: 时间表。那刚才您也提到说是 Code Buddy 那我们理解是不是 Work Buddy 它是从 Code Buddy 那边延展过来的，延伸过来的，能不能这样理解呢？
0: 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虽然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我觉得大众有这样的认知是 OK 的，基本上可以认为早期的 Work Buddy 它的内核就是 Code Buddy，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1: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啊，是让您开始关注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 AI coding 的工具啊，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编程的工具，是可以放到去办公的这个场景里面去打造一款新的 AI 的智能体？
0: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办公的这种工具它都是软件工程的产物，然后呢我们本身又是做软件工程的，那么软件工程从早期的 AIGC 比较早期的只能补全只能去进行一些这种代码的补全基于 chatbot 去给我们一些这种代码的解释然后做一些单任务这样一些代码早期的代码助手的这种能力，以过渡到它可以覆盖整个 SDLC， 就是软件工程的这个开发的生命周期，所有的相关的动作都可以被 agentic 的这种工作形式所取代，那么它的内核还有模型的能力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就是因为这个智能体的内核我们自研的比较成熟，然后就是以 CodeBuddy 为早期的这种第一个，也不是早期吧，我们第一个这种智能体的工具实际上就是软件工程这个领域的 AI coding 的 CodeBuddy 这个。那这个工具我们做的比较成熟，它的内核打造的比较成熟之后呢，因为智能体的工作形态全是一样的， AI agent 它有一个比较标准的定义，是首先它是一个软件系统，然后这个软件系统呢，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代替或者帮助人类用户使用 AI 的能力去完成既定的目标以及需求。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因素是非常核心，智能体核心的能力，比如说它可以自主的去规划、去推理、执行过程。

0: 旅行当中还有 tool use， 然后可以自主的去 reflection validation， 就是自主的去验证和审视自己的工作结果，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显示出了 memory， 就是记忆的能力。那么只要有这几个因素，智能体它默认就有这些能力。它不只是像大模型啊，早期的大模型 AIGC， 大家是就相当于大模型是一个超大的一个文本，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数据，我们或者叫知识，然后通过 HTTPS 服务基于 chatbot。去给一些这种语言上多模态的这种交互。但智能体呢，在智能体里面，实际上大模型这时候它相当于一个大脑。那这时候智能体不仅有大脑，还有基于刚才的几个能力，不仅有大脑它去做这个自主的 PEV， 然后还有这个类似于像 skills 啊 MCP 啊插件啊这种类似于像手脚工具，它很像一个人，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 buddy， code buddy， work buddy， 它是一个拟人化的名称实际上。所以它这时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大模型在帮你输出一些快文本，而是它有脑有手有脚有工具可以帮你做事情。一开始我们做的就是有这样一个 buddy 在 coding 的领域再帮你完成一些复杂的任务。那实际上有了同样的核心能力，我们换一个交互，换一个场景，把这个场景的价值做透，就变成了工作领域的 AI working 领域的 buddy， 就叫 work buddy。 OK，
1: 它是自带这个编程的基因啊，那和其他的我们理解的办公的智能体的产品是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地方？
0: 门槛会更低，因为开发工程师去用 CodeBuddy Code 或者是类似于像类似这种 AI coding 的 agent 这种智能体，它的界面和这个 working 的这种界面是不一样的。就是工程师平时也许就是泛白领，可能我们平时用的是什么 Office、WPS，
1: 对，
0: 或者一些拖拉拽的一些这种 GUI 啊。但是程序员他用的可能是一个 IDE 的环境，或者是一个终端的环境。他们的界面不一样，就是工作的领域场景不一样，这个 SOP workflow 也不一样。所以主要是场景决定了你的操作的界面交互，还有你的使用的门槛会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把 working 这种泛白领的，或者是要泛本地生产力的这种智能体，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的认知成本降低，使用门槛降低，成本降低，
1: 就是通过自然语言的这种交互，
0: 对，
1: 就可以实现到帮我去干活，
0: 对，
1: 帮我去完成任务，
0: 对。
1: 那这款的这个 AI 智能体当时研发出来这个初衷和这个产品定位是怎么样子的？主要是想解决哪一些痛点？
0: OK， 实际上腾讯去年我们就有一个模糊广播的这样一个命题从总办下来的，就是腾讯要做 AI native transformation， 做一个 AI native 的公司。因为我们会考虑就是智能体的发展和这个组织之间的这种变革的一个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叫一个模糊广播。这个模糊广播下来之后呢，大家怎么去做，实际上是需要各个团队所有的负责人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团队思考的逻辑就是说，我们先把自己团队里面所有的角色，包括工程师、测试、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这些角色的工作场景，能够用我们自己做的智能体能够 fully support， 非常好的把它 support。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完全自研的这种 agent coding 的 agent， 就 CodeBuddy。那么用 CodeBuddy code 或者用 CodeBuddy ID， 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程序员、我们的技术产品，能够接近100%的这个代码都是由 agent 来产生的，并且被采纳，并且就是发到生产上，到了这样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采纳率的一个程度。那么其他的，比如说一些运营啊、项目经理啊，还有哪怕是程序员，平时也要写一些文档、做一些报告之类的，或者做一些deep research 和 web search。
1: 他们算不算是不是特别专业的编程人员？
0: 有一类是这样，
1: 也会用上了你们的工具。
0: 是的，是的，哪怕是程序员，他也平时要做 deep research， 就是深度研究啊，还有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爬取这些一些内容。那么实际上这就是属于纯编程、纯工程以外的一些 working 的 general working 的场景，我们叫泛本地生产力的场景。那么这些场景我们怎么样去支持？我们会看到海外的一些非常好的、非常领先的一些这种 AI 厂商，他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思考的，我们也可以思考啊，我们自己会怎么发展去怎么思考。其实一方面是本身我们有这个需求，第二个我们有这个场景，场景非常丰富，我们团队内或者是我们团队外腾讯内，然后再就是外界的技术和产品它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三者对比，其实 AI working 这个场景是必做的，而且是一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当时你有没有比较过在竞品当中你们算是走的比较早的
0: 啊？对，在国内肯定是最早的，在国外我们还是有要去学习的对象。
1: 您是刚才有提到说是36个小时就把这个 WordBuddy 的这个出版
0: 对
1: 第一个版本就已经是研发出来了，但是这一路我知道你们走的也不容易，成功产品的诞生包括它的这个发展它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研发了这个出版之后其实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一个阶段？
0: 出版之后实际上我们心态还挺好的。其实你说做 WorkBuddy 之前那段时间还是比较难，首先你做 SaaS 服务， SaaS 服务在国内这个市场就很难跟国外去比。然后第二个我们做的是开发者领域，开发者领域的这个开发者本身自己动手能力又很强。对，然后很多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市场一个是比较红海，第二个它的天花板并不高。其实过去相反来讲我们还更加的会挣扎一点，然后很长时间做这个软件工程这一块的，包括像 AI 软件工程产品还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理想。但 WorkBuddy 呢虽然不是那么理想，但我们心态一直都很好，反正团队也不是很大，大家一直有这个创业的心态放在这个地方，一直在创新，一直在研究，这个整个氛围还是很好的。那 WorkBuddy 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自然产物，它至于什么时候去火，其实我们并没有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预测，就感觉这个趋势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那趋势到了这个地方我们也应该做，就是仅此而已。也就是实际上我觉得 WorkBuddy 能够火的，它一方面是过去还是有积累的，包括很多年的积累，它不是说一下就是碰巧碰到了这个时机就把我们吹上去了，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以前我们对软件工程特别了解，非常了解，就是认识 methodology 啊，还有这个工作的场景非常了解，然后我们开始 AI 进来之后开始做 AI 软件工程领域的东西，然后因为技术和场景的演进还有技术的发展，那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们开始打造它的内核，打造智能体的内核，把智能体做好了之后就是换脸。因为我刚才讲目前我们绝大部分用的 APP 用的软件的工具它都是软件工程的产物，它始终在我们的工具产物之内，现在大模型出来之后只是说把软件工程这种门槛很高的但是又很有边界语料又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技术领域，它把它抽象化了，把它放到 AI 的能力里面，被它抽象掉了。这时候从第一性原理来讲的话，那你比如说您不是一个程序员，但你原来可能要需要买软件或者请人帮你开发软件，你需要现在不用了，用智能体的方式它直接就给你提供个手脚工具你就可以去用。
1: 对，
0: 所以正好这个时期呢也要感谢 OpenCloud 这个开源的小龙虾，让全民做了AI 智能体的普及，加上我们之前长期的积累做了一款比较能打的产品，然后又碰上这个风潮，相当于我们机会来了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它是一个有点碰巧的事情，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趋势一定是对的，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可以这样讲。
1: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早期研发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走过一些弯路。
0: 基本上我觉得还好。
1: 有没有做一些什么试错或者是探索？
0: 因为尤其是 AI 来了之后试错的成本特别低，你错了之后马上可以改，就是基本上你现在用 WorkBuddy 你可以发现我们每天都在发版，因为我们的需求我们的特性还有我们要修的一些 bug 要弥补的一些点或者要上的一些新特性，我们每天都在和我们自己的智能体在协作工作，所以只要是说我们在一开始选择的技术产品还有这个价值场景的路径上方向上没有错，中间的很多小的迭代快速的这种试错现在成本非常低，频率非常快，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这个团队的专业度在这里。
1: 您的意思就是说经过了早期的这个探索之后你们是使用了 AI 来不断的给 WorkBuddy 进行迭代，在这个中间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然后其实在现在哈，我们其实叫做WorkBuddy 是已经算是我们认为啊在 AI 办公方面的智能体的爆款，那又在什么时候你发现这个事儿好像成了，就是这条路应该是走对了？
0: 我们一直都觉得走的路不错，至少从我们当时的认知来看这条路没有走错，如果走错的话那国外的走到我们前面那些 benchmark 他们也是错的，至少在短期的一两年内它不会错，发展特别快，我们只能说短期的一两年内这个路径从一开始大模型的 AIGC 然后到后面的智能体然后再到一些方法论 harness looping engineering 这块方法论，它一直我们来看短期来看一直都不会错，至少今年它不会错，我不能说明年会不会有颠覆性的东西， 嗯，这是一点。第二个来讲，就是如果说当中有一些记忆深刻的一些点，就是刚开始 Work Buddy 我们抢提前了一周把它发出来的时候，没想到第一天就爆了。然后
1: 爆了有哪些体现吗？
0: 就是比如说我扩容了，我预计可能会爆，然后扩容了比如说 X 倍，结果我们认为已经扩了很多，在模型的那个、
1: 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了，
0: 结果后来又加了一个零，这个倍数后面又加了，就第一天第二天就是这种情况。没想到民间对这个智能体的
1: 热情这么高涨、
0: 热情这么高涨，对，这是第一点。然后就会在第一个月前两个月就逼着我们，因为有人来用，就你这个产品还不是百分之百 ready 的时候，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头两个月会有各种各样的好的声音、负面的声音、然后推着我们必须去持续的去，不管是内核呀还是跟模型厂商的这种合作呀，还有这个 UI 界面的这种改版，
1: 对，
0: 包括场景一些小的 vertical 的一些场景，我们把它做透啊，其实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工作量，就是没有特别说难理解的地方，但是工作量它就是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在头两三个月你什么时候去我们 office 都是有人的、现在会好一点。
1: 那我们叫小步快跑这样的产品打磨思路，那如果是体现在包括功能架构啊、智能体能力和适配场景上面的话，其实有没有做哪些关键的升级能够适配到大家的办公的需求？然后呢，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哈，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不同的反馈，有正向的，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对负面一点的哈，就是你们是怎么看待这种反馈的？然后他们的反馈是否有反哺到你们的产品的迭代上面？
0: OK， 我先说第二个问题。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就是大家有反馈说明这个产品对他有价值。我们是不怕人来批评我们，就是你批评的人越多，反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面是挑战，一方面我们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只有用户的监督，因为我们做互联网产品这么多年，做生产力工具这么多年，有负面声音的产品它才是一个有希望的产品，基本上这是一个大家都会有这个共识，所以我们是没有什么压力，就是只要赶工把它做好就好了。对，然后
1: 你自己会不会看一些评论
0: 啊？会，小红书我每天都发。
1: 那如果觉得有一些觉得，哎呀，你这个写的不太对啊，不太精准，或者是说你这样写对我们来说，我觉得不太公平，这个怎么处理？你心态上会怎么样？
0: 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哪怕是负面的评价，它也是正向的。就是不会说是那种黑水军，基本上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目前来讲，我们还这方面我觉得还好，但是它的负面的评价，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就是用户在他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的他的反馈全是对的，但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有可能是比如说代理的抖动的原因，有可能是模型那边它的池子被打爆了的原因，有可能是我们产品的交互的一些这种渲染的原因，或者是内核的这个性能遇到了一些瓶颈，这都是有可能的。但不管是怎么样，至少是我们给用户带来了麻烦，用户提出来了，提醒了我们，然后让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短板优先级能够被提高，这就是一件好的事情啊、continuous improvement，
1: 格局很大，
0: 没有，大家都是这样的。
1: 那中间是做了哪一些？您觉得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升级？
0: 关键升级
1: 包括用户有没有提供什么意见？你觉得哎，对，醍醐灌顶。
0: OK， 其实挺多的，就是一方面，因为我们要把门槛降低嘛，门槛降低，我们确实想了一些措施啊、包括第一个就是说，早期大家对安全。早期对大家对这个数据安全啊、合规啊，还有个人信息泄露啊这方面会比较有顾虑。那这时候腾讯内部的兄弟团队，我们的合作非常的迅速。比如说有这个 AI agent 的安全团队，然后有专门运营 Skill Hub 的团队，然后有那个比如说包括像企业微信的这种，因为它有远程连接嘛，这种团队，然后还有类似于像这个知识库，存储、爱马呀、乐享啊。
1: 这都是你们腾讯内部生态里的、
0: 啊、对腾讯内部的文档啊、 QQ 啊、会议啊，其实它及时的去都做了相应的适配和连接啊，封装成了 Skills 啊，封装成了 MCP 啊，就让办公生态迅速的能够泛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就是我们做了很多插件，就是你工作场景的插件，就是专家呀还有专家团，这时候呢腾讯内部的包括像游戏的团队、公益的团队还有这个互娱的团队，他给了我们很多这个素材，然后我们迅速的把腾讯一些经验就把第一批专家给上上去了，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把传统软件工程的那些 BSCS 这种服务的这种模式变成了智能体的方式，迅速的把腾讯生态第一批，就是快速的第一批放出了腾讯内部的经验和能力，然后把它结合到这个智能体平台上，以 agent 架构的方式 让用户能够快速的用到更多的生产力工具，
1: 嗯，
0: 能够覆盖到他的这工作平时，能够帮到他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
1: 嗯，
0: 这是第一点。那后面来讲，我们会越做越深，就是，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产品刚开始做出来的时候，是先把我们部门内部的所有的人的场景、工作场景 support 好、支持好。那接下来我们自己支持好之后放出来，内测阶段，实际上，腾讯更多的什么 HR 啊，
1: 嗯，
0: 还有行政啊、财务啊。啊，都把这个工具都可以用上了。那么再往外发的时候，腾讯还有一些覆盖不到的一些泛本地生产力的场景，包括像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些音视频的制作场景的。那这块实际上我们也有这样的布局。到后面来讲，这种原来我们没有涉及到的一些深水区的领域，也开始跟团队内部的，就是腾讯内部合作，或者我们自己用同样的架构去做了一些设计类的智能体系，媒体类的智能体，
1: 嗯，
0: 然后再把它集成到这个 Workbody 里面去，
1: 嗯
0: 啊，然后它的场景会越来越繁华。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雪爱科技节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主要点四月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明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嘉宾呢是最近 AI 爆款腾讯 Workbody 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啊。那节目上半呢，我们是聊了 Workbody从 Codebody 一路走来的诞生的一个故事，以及今年的高频迭代之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上半场呢听完，是不是大家对于 Workbody 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我相信大家还觉得不够过瘾啊，相信大家还是很想从这个 AI 搭子啊，就是如何能够真正帮自己干活啊，能想多听听丁老师的分享啊，以及呢想看看了解一下，就是关于 Workbody 未来进化会进化成什么样子哈，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更值得期待的点。那我们先休息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

0: 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七月十七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3: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和 Work Buddy 腾讯 Work Buddy 的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啊，我们聊聊 Work Buddy 啊，我们这个 AI 的工作搭子。节目上半呢，我们主要是聊了爆款的诞生。那现在市面上其实这个 AI 办公的工具也挺多，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打法。那 Work Buddy 它的这个核心差异化优势，我相信也是在一次次的这个迭代当中慢慢建立过来的。那您觉得啊，在这个过程当中 ，Work Buddy 它有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技术壁垒？
4: 其实我们一直都挺有危机感的，我们知道做的是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如果有试错，及时的纠偏，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企业团队的内部文化。所以我相信，我们有这个文化一直延续的话，我们这个组织应该一直可以比较快的、比较好的在正确的路上跑下去。智能体它的框架开源的那么好，能有那么多，大家都可以有所启发，然后基于框架去做自己的。虽然我们是没有借助任何的开源框架，我们是从零开始完全自己去写的，所以自主可控的这个程度会比较高。可能领先的就是这一点而已，核心上来讲就是这一点而已。然后接下来我们作为大脑来讲，各种各样的模型，对吧？虽然模型现在火焰三今年出了，昨天出了一个正式的版本，
3: 是
4: 在295B，
3: 感觉强了不少
4: 啊。对对对对，只有295B这样一个规模，然后295B 几乎21B，但实际上从它的这个测试，从它的 benchmark 上来看，我们觉得这么小的规模的模型，从智能体用户和我们这个上下游的这种合作的团队来看，我们觉得非常不错，而且它的成本非常的低。就这条路，我觉得模型现在腾讯现在在快速的在追赶还是不错的，然后智能体目前有小小的一点领先，然后包括腾讯内部有很好的这种办公相关的生态，或者是非办公之外的这种互娱之类的这种生态，我觉得如果好好利用的话，应该算是一个整体的护城河，它不是一个单产品的护城河。
3: 那我们聊一聊哈，我工作的干货，就是怎么样使用的干货。其实我们打开这个 Work Buddy 界面的话，我们很难不注意到有三层这样子的能力结构啊，叫 Skill 技能，然后专家团，这三个我理解就是算是能力进阶了吧，就是要看我哪个能力点，然后我需要去调用他们。但是这三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如果是我们作为用户，我们是怎么样更好的去使用的它？
4: 其实就是 skills

0: 出来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类似于像一个 specification 或者类似于像一个 working instruction， 它是一个工作手册。这个工作手册是写给谁看的？写给大模型看的。因为大模型它软件工程的产物，软件工程的数据，还有产物，还有工作过程当中，它的数据是结构化的。就是不管是代码也好，还是我的代码仓库里面的结构也好，还是我写的代码的内容也好，它都是结构化的。所以大模型他特别喜欢去读一些结构化的东西。自然语言相对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大家如果有提示词工程的底子，或者是大家是比较善于叙事的人，他其实是可以把事情说清楚的。但是从完全结构化来讲的话，可能软件工程的产物会更加结构化一点。那么 skills 它实际上就是有 name, description, 主文档 ,markdown 文档，然后 reference 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它里面可能规范的是第一个我叫什么，第二个我做什么，这个 skills 我叫什么我做什么，然后我这个 skills 里面我要执行的 approach， 这个相当于步骤或者是默认的这种我们叫 SOP 也好，它其实不是一个典型的 SOP， 以及我的 reference 还有一些标准底线是什么，它会很结构化的用类似于像代码或者是 markdown 的这种方式写出来。人你可以不会去写，也可以不会去读，工程师是写 markdown 没有问题，会写脚本，但自然语言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给到大模型，大模型就会按照这样 skills 的一套项目文件，它就会严格的去执行，保证了大模型执行的一个精度。所以这是 skills 它本身相当于是给大模型读的一个工作手册。人去怎么样写 skills 呢？你不需要我们从头到尾的把 markdown 把它敲下来，不需要，只需要我们用自然语言给一个结构化的输入。那么 Anthropic 发布 cloud skills 的时候，它就默认有一个 skill creator 的 skill， 创造 skill 的 skill。那么你用这个 skill 就可以用你的自然语言的输入帮你做出一套大模型能够读懂的结构化的 skill 文件来。
1: 我们用简单的语言来说，就是比如说我想执行一个任务，
0: 对，
1: 比如说我想写一个方案，
0: 对，
1: 然后我是在 WebBuddy 里面，我用自然语言，
0: 对，
1: 我用自然语言来输入提需求，
0: 对，
1: 然后 skill 上面是不是我就可以选一个帮你去写方案的，
0: 对，
1: 或者是一个方案能手，它就相当于是你一个小助手吗？
0: 完全是可以的。因为你看，就是刚才接着讲专家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插件。专家它是场景化的。就是这个专家里面我用 SysProm 或者用 Loop Engineering 的方式，用 Spec 的方式，我做了一个专家上架出来。专家它是场景化的，比如说有法务的专家，游戏的专家，或者是教学的专家，或者是高考的专家。它里面其实就是把一些 skills 编排好了，里面可能有 skills，可能有命令行，可能就是 SysPrompt，或者是有 Hooks， 就是它用各种各样的原子能力，包括含 Skills 在内的原子能力，构建了一个场景，我们把它拟人化的叫做专家。如果你的场景很复杂，它需要多个专家，就是跨度比较多的这样一些工作场景，我们就用专家团来做。实际上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你们看到，就是我们后面会改的。你现在进去看到之后，就是有很多个专家，有很多 skills， 你不知道怎么用。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绝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哪怕我看了这么多，我也不想去找。我现在比较懒的一个方式是跟我的助理去聊天，我们新上了一个助理的能力，或者说你就没有助理也没有关系，就自然语言。我新起一个任务，在一个任务里面，我会描述我想做什么东西。假设之前你和你的 buddy 在这个领域是新开了一个任务，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在这个领域 buddy 目前还是一个实习生，他不是一个专家，这时候呢你需要构建相关的 memory， 给到 buddy。 所以一开始我是建议，如果是你们新建一个新领域的任务的话，你们先叫 buddy 去做一些 deep research，或者给他一些 reference，
1: 就比如说我们手头上有一些参考文件，
0: 来理解，
1: 那我就可以放上去，你先理解清楚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个背景到底怎么回事。
0: 对，或者你有一些 MCP 可以接到一些网盘啊，或者有一些网站，你直接丢给他，接上去丢给他，叫他去理解你的工作领域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他理解了之后，你可以叫他自己总结学习一下。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想在这个领域做一件什么什么具体的事情，如果你有相应的计划，写好了文档，你可以把这些 SOP 写给他，就是我就要做这个事情。如果你就是一开始的 planning 你也是比较含糊的，那么你可以叫 work buddy 帮你去做 planning， 然后你觉得哦这个 plan 是对的错的，你跟他交互几轮之后，就是基本上你的 to do list 还有这个 planning 还有方案全部都定好了之后，你可以去问他，可能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你的工作就是很简单，也许是两三次对完就对完了，一开始他给出的东西你觉得很好，那么你可以去，因为要保持他的执行精度，你可以说，那这个方案如果要执行的话，你建议用什么专家或者用什么技能？因为如果你不去特殊指定的话，再好的大模型它的精度上都会有缺失，但是在智能体里面，人的提示词 它的要求是第一优先级的。
1: 嗯，
0: 实际

0: 要你明确说用什么 skills， at 了什么专家，这个智能体一定会按照你的方式去执行。这时候但是你又不知道用什么专家，不知道用什么 skills，
1: 对，
0: 你叫他先了解，叫他 propose， 好，你说好我就用这个，他一定会用这个。
1: 哦，
0: 啊，这样去用会比较好，
1: 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了，用 AI 来，
0: 对，你把它当成
1: 管理 AI，
0: 当做一个人，你一开始要跟他产生默契，哪怕你花钱请一个人过来，
1: 嗯，
0: 一开始你们也是没有默契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说一开始就通俗的叫养虾，实际上我们把memory 构建起来，让他更加理解你就好了。
1: 嗯，其实我们能不能理解说是 skill 是等于是我的一个助手，然后那个专家相当于是比较厉害的助手，然后专家团很多个助手，
0: 一群助手，
1: 一群助手，
0: 没问题，没问题，非常拟人化。
1: 专家团其实他是在执行什么任务的时候是才能用得上？
0: 跨度比较高的任务，比如说你就是有一个流程，一个专家搞不定，比如说我讲。我最熟悉的软件工程，
1: 嗯，
0: 软件工程呢，一开始没有 working 的时候 ，coding 它的 agentic SDLC， 它是 agent teams 的方式在做，就是顶头有一个 orchestrator， 它专门做任务的自然语言、任务的理解、推理，然后做规划和任务的同步，以及做 dispatch、
1: 嗯、
0: 做协调，
1: 嗯，
0: 然后在下面会有多个不同的 agent， 你可以理解为不同的专家，
1: 嗯，
0: 开发的专家、开发文档的专家，然后写代码的专家、测试的专家、安全扫描的专家、写文档的专家，
1: 嗯，
0: 这几个专家怎么样去协调，都是上面这个 orchestrator 这个 agent leader， 这个 leader 带着下面的几个 sub agent 形成了一个 agent teams 或者叫 agent swarm 的这个模式，再帮你做事。你把它拟人化就是啊，这个专家头头，
1: 嗯，
0: 然后开发代码专家、安全专家、
1: 小组长，
0: 对，它是有跨度的，它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工作生命周期。
1: 嗯嗯。那比如说我要使用这个专家团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不够，我还得增加。
0: 自己可以做，
1: 自己可以做。
0: 我们有 expert creator、
1: 哦、
0: 这个 skills， 就相当于你在蒸馏自己。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生平简介、你的工作的一些产物，
1: 嗯。
0: 你都一起喂给 agent，
1: 就相当于是说我可以再复刻一个我在上面
0: 啊，对，在某一个里面把你的 knowledge 和你的 memory 做一个平面的分身，
1: 嗯，
0: 电子分身、
1: 嗯、是不是我喂的资料越多的话那个我就越能干？
0: 理论上是这样的。
1: 嗯，刚刚我们提到三个概念嘛，三个能力的架构，
0: 嗯，
1: 那还有没有其他概念性的东西你觉得特别是要提出来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
0: 暂时就还好了，我们现在在想的是、嗯、因为WorkBuddy 出来之后，我们在我们平台上长出了很多个 OPC 和超级个体、
1: 哦、
0: 一个人他的效率可能是几十倍的指数级的。这个
1: 您指的是说就是这个 WorkBuddy 能够帮助很多的 OPC 吗？还是说现在 OPC 很多人是使用 WorkBuddy 还是什么样子的意思？
0: 其实都有、嗯、都有，就是生产者和生产力工具它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它的目的只是让生产资料效率更高，
1: 是，
0: 然后质量更好、
1: 嗯、
0: 那么相辅相成就是有可能是说不说 WorkBuddy 了、
1: 嗯、
0: 有可能是说智能体出来了、
1: 嗯、
0: 然后造就了很多超级个体、
1: 嗯、
0: 然后超级个体呢自己又变成了 OPC、
1: 嗯、
0: 那 OPC 需要什么东西又是生产力工具它要去思考的问题。
1: 是，
0: 那如果有多个超级个体在一起，我们在思考超级团队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它一定不是说是几个超级个体在里面打架各干各的，一定是要有一个涌现的群体智慧。那这一块产品应该怎么去做、
1: 嗯、
0: 我们也在思考也在做、嗯、其他的厂商也在做，往这个目前看还是一个蓝海，因为没有定性没有范式，超级的组织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团队是什么样的，
1: 是大家都在探索。
0: 对，
1: 而且 OPC 的话慢慢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
0: 啊，对，就是门槛真的很低、
1: 嗯、
0: 然后它相当于说把一些高价值的工作内容平权了。
1: 嗯，
0: 其实从最近的国外的一些这种大规模样本的统计来看，使用 AI 的领域当中有接近50%的领域实际上是在推理决策和规划。
1: 嗯，
0: 这是在以前来讲的话，有的人有 idea 但是没有动手能力，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连 idea 没有但是可能他有潜在的动手能力，这部分人被平权了。以前可能只有比较 senior 的人又能想又能动手的人、
1: 嗯、
0: 他用各种各样自己 DIY 用的顺手的工具在生产一些劳动价值。现在这一块我们以前金字塔底部的人，底部的普通的劳动者，如果你善用 AI 和智能体，你是可以完全弥补自己平权，在中高层大家站在一起。
1: 嗯，就我理解就是说我是有一个想法的，
0: 嗯，
1: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做，
0: 对，
1: 但我可以问 AI 可以帮我，
0: 对，而且还可以帮你做出来，做出来之后你觉得不好你还叫他改。
1: 嗯，
0: 你以前肯定不会编程对不对？那现在你可以了。
1: 嗯，是的，
0: 嗯，
1: 是的。 我想了解一下哈，如果是说到这个办公场景的应用，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特别值得去推荐的几个典型的这种应用场景啊，是方便大家能够很快的去上手到 WorkBuddy？
0: 目前从我们看到的数据来看，用的比较多的有 documentation 类的文档，然后有类似于像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还有 deep research， 这些东西都是帮助你去做决策，做方案去理解。然后呢，金融的会也会很多，这个其实挺多人用的，它的用户排行在 top three， 但更多的我看还是编码那就是以前很多人其实想有些 idea， 他想做成一个程序，做一个模糊给别人用，但是他或者做一个游戏，他不会做，但现在完全可以。你只要把前面跟我们的专家一起，把这个脚本 playbook work out 出来，把 plan work out 出来，把剧本 work out 出来，你后面想去做视频，想去做游戏，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泛软件工程的场景用的会最多，然后 documentation，以及相关的这些 reasoning planning 的工具，这个生产者会比较多。再就是金融，可能一些研究啊怎么样，这个会多一点。
1: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会有发现说大家很善用 WebBuddy 去比如说跟其他的 AI 的工具来做一个构建哈，它有没有一些固定公式，还是说怎么样才能够是用好这个 WebBuddy 和其他的这个工具能够打通，能够赋能？
0: Okay, 技术上就是主要是通过接口协议的方式，就是 MCP 啊 Skills 啊如果是工具和工具之间，主要是通过这个现在上面叫 Connector， 实际上就是 MCP、就是如果对方他把他的系统他有开放了 MCP， 那你做一个 Token Access 的这个互联授权就可以用起来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智能体它实际上是一个万能平台，你底下的模型大脑是可以换的，你的 tool use 里面的手脚和工具你是可以换的，可以自定义的，它就是一个可以拼装的机器人的主体，你这样去理解它就好了。
1: 刚才您提到这个应用的场景的话，我更理解是不是更多的是适合这个 OPC 的创业者来使用的？
0: 我觉得还挺适合的，因为现在国家统计局的一些数据啊，包括一些分析报告，我们可以看到零工经济它现在是这几年还就是我们叫零工经济吧，零工经济的这个 CAGR 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复合增长率还是挺高的，然后以后来看的话，这个从风向来看的话，应该 OPC 这一类的艺人公司应该会非常的普遍，它还是得益于了 AI 技术的这种发展和工具的平权。然后刚才您讲到这个怎么样能让自己快速的上手，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什么 idea 想做这方面的事情或者工作，在相关领域的 industry 动号，你想办法让自己快速的做成一个专家。就是智能体它是没有属性，没有行业属性的，它是没有行业属性，至于你怎么样想去用它，在于你在这个行业，你在你的这个或者是更细的这种 vertical 的这个领域，能不能迅速的成为一个有很多 know how 的这种专家，然后带着你的 buddy 一起去工作。这应该可以讲是一个公式或者是一个范式，就是用智能体的人，你自己想在哪一个领域最好你自己快速的成为专家。因为快速成为专家这件事情现在也很简单了，因为有 AI， 你可以跟 AI 一起学习，叫他帮你去找，给你去找 F reference， 给你去总结一些书本啊知识啊，然后他给你指清了方向之后，你自己再去花时间去啃去做，然后 AI 一直给你办。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 Buddy 家族在腾讯里面，我们还有 Learn Buddy， 还有 Data Buddy， 还有 Media Buddy。
1: 是你们内部的不开放的是不是？
0: 因为现在他在某些领域纵向领域是在开放的，比如说教育领域啊游戏领域啊，就是现在 Work Buddy 出来之后， Code Buddy 出来之后，基于这个 Buddy，慢慢的我们腾讯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专业的就是 vertical industry， 他自己本身有很多 know how 的这种团队，他基于 WorkBuddy 的这个核心能力或者是标准的版本，打造了自己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平权的尝试。
1: 节目最后啊，站在今天的这个节点上面的话，其实关于 WorkBuddy 的发展，因为越来越多人使用嘛，它也有越来越庞大的这个用户基础，我相信大家对于它未来这个发展也会非常的关注。
0: OK，
1: 那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能不能透露一下，就是未来就是关于 WorkBuddy 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可以值得期待的亮点，还有就是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发展？
0: OK， 目前一个比较核心的产品

0: 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做的事情就是生产力工具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创造了很多超级个体。那未来的组织在 B 端、G 端，组织会怎么样演变？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演变？演变过程当中，我们产品应该有哪些新的底层逻辑落到产品的形态上？这是我们在考虑的。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抽象的讲，就是这两大命题。我们到时候用户大家，我们边用边看，边给我们提意见。
1: 对对，还是要用起来，还是要用起来去慢慢去体验一下，就是要跟 Word Buddy 成为真正的 Buddy。刚才你提到这个 Agentic， 是不是你们未来的一个愿景呢？就是更自主、更智能化的、自动的去运作？
0: 应该是说，让在这个重复的劳动的这个场景，能够尽可能的让它的精度更高，成本更低。
1: 最后有没有一句话是关于 Word Buddy 你自己想去分享一下？你自己对 Word Buddy 有没有什么期待？
0: 我还挺平常心的，我还是希望这个产品真正能够帮到更多的人，这是最主要的。用户能够用起来，这作为做产品的人来讲就成。
1: 好的，谢谢。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那今天很开心的能够邀请到了腾讯 Word Buddy 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啊，给我们一起来聊聊 Word Buddy 啊。那非常感谢丁老师今天的分享啊，从 CoBody 到 WordBody， 从通用的办公智能体到政务版服务落地，我们不仅看到是 AI 爆款的诞生啊，更是 AI 技术如何深入到我们的产业和改变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我们也期待 WordBody 呢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还有更大的一个便利，让 AI 真正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工作的好伙伴。我们再次感谢丁总做客米雪爱科技节目。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米雪，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

0: 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吾友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每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未来3天，广州的气温逐渐的走高，仍然有雷雨，其中今天的雨势相对较大。周日起以转雷阵雨为主，下周副高加强控制，广东又会是经典的高温伴有雷雨。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省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0号，我省西部和南部沿海市县会有中雷雨。本台记者谢欣报道，今天2026年广州中考成绩暨高中招生录取控制线正式公布。今年广州第一次区分公办、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线，差异化满足考生普高升学的需求。其中，公办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为492分，民办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412分，民办线较公办线要低80分，中职32分段及省重点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同样是412分，普高第一梯度的投档控制线是712分。据统计，今年1到6月份，全国旅客吞吐量排名前4的机场依次是广州白云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北京首都机场、深圳宝安机场。广州的白云机场以4329.1万人次的吞吐量超越上海的浦东。

0: 机场登顶榜首。7月17号到19号，广藿行天下特色食品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岭南特色食品专场促销活动暨第四届广东潮州特色食品产业大会在潮州举行。活动由河源、湛江、阳江、江门、佛山、东莞、韶关、清远、肇庆等城市协同参与，旨在搭建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长效平台，推动岭南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近日，深圳市公安局发布通告，即日起到11月23号的24点，对相关区域低空飞行活动实施从严管控。无人机、风筝、孔明灯、滑翔伞等都在禁飞之列，违规将依法处罚。江门台报道，近日由江门双碳实验室牵头制定的新会陈皮干皮产地识别方法、 X 射线荧光光谱法、新会陈干皮陈化年份鉴定方法两项团体标准，经广东省检验检测学会审议通过，已经在国家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正式发布，将在7月18号起实施。两项标准填补了新会陈皮产地溯源和年份鉴定的技术标准化空白，为新会陈皮品牌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总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过300款的 AI 产品是全球首发。据国家邮政局网站消息，上半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9256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714.1亿元，同比增长了7.3%。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面向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从今年9月1号开始，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新技术电池在一定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优惠。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17号公布的资料显示，澳门今年的上半年入境旅客达到2094.4万人次，同比增长9%。今天19点30分，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将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开赛，东区的两大强队深圳东莞队顺利会师决赛，两队将争夺本年度粤 BA 总冠军奖杯。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大家好，我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美团骑手张亚飞。奋进15，直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我送过无数外卖，也见证了很多普通人的奋斗。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学。工友们别怕平凡，拿起笔，把咱们劳动者的故事讲出来。让时代看到我们的光。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5: 准备好了没有？
4: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4: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4: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4: 沙滩、
3: 美食、
4: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4: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4: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5: 出发吧！
4: 这里是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洪。
4: 哎呀，这个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我的脑子每天都要想想，哎，下一个团我们要介绍是哪一条沿线路线呢？
6: 哎，因为我们的暑假团实在是太丰富了，连我们的这些听众家长都说我得好好的选择一下，得问问娃的意见啊。
4: 这真的有点选择困难症。但是今年呢，我们研学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6: 没错，13天的时间，我们是从广州白云站出发，一路先向北，然后再向西哈、啊。我们会去哪些地方呢？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包括了像这个西安呐、兰州啊、
4: 西宁
6: 啊、敦煌啊、
4: 成都
6: 啊，还有广汉三星堆呀、
4: 啊。啊，那真的是、就这几个地儿啊。那天你知道我亮亮是那个各种我们母乳爱的志愿者都是妈妈嘛，然后一个宝妈说啊，亮姐你们这个研学专列可太好了，
6: 性价比超高。
4: 他说一个是超高，一个是他是三个暑假去了这三组地方，就成都那个天府那
6: 我们一次就给你搞定。
4: 对，他说你包括像这个敦煌啊、西安，他们很多是分开走的嘛，因为咱们还去西宁、青海啊什么的，跟甘肃嘛。他说这么大的地儿，你们一趟火车都解决了，是我三个暑假去的。
6: 我觉得这就是包火车的好处吧，你不用换其他的交通工具，我们一路就跟着火车跑就行。
4: 大家都说哇，洪亮组合牛啊，怎么连火车都包起来了？
6: 而且我们这一次叫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4: 去年我们只是有几个车厢的小伙伴，
6: 对，
4: 今年都是咱们专列了哈。
6: 是的，哇，我回想到去年，你看我因为我俩是在北京团上，所以就是从这个北京才跟的团。之前是去了这个安徽，然后又去了北京，然后是内蒙古，然后在河南啊，一路上几乎是没有差评。小朋友们到最后完全不想回家，有家长说你们这团这么长，你觉得长，小朋友觉得短哦。
4: 对，还恨不得加14天。当时亮亮姐跟红哥
6: 我俩不行了，
4: 说太费主持人了。而且当时因为我是最夸张，我是缺4号就已经从北京挪威，然后直接无缝飞到了北京团。咱们北京是去环球影城啊、故宫啊，还有去公益组织啊那个经典线。当时呢是红红是从这个是从头就开始了，然后我们又从这个北京的团跟大家好不容易 say goodbye 之后，就是真不舍得嘛，就玩得太开心了，然后
6: 哭着 say goodbye， 笑着上另外一辆火车，
4: 笑着上火车，然后一到火车上看到像李展高啊，看到了还包括我们长白山的很多
6: 男神，
4: 男神呐、还有是洋洋吧，就是那个跟着我们一块去东北的，然后他也是都在这个火车上，有很多我们夜宿海洋馆的小伙伴或包括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都上这个研学专列，他们都觉得家长觉得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很多家长早就已经在群里等着了。哎，洪亮组合，你们的这个研学专列怎么还不来呢？
6: 这不就来了吗？
4: 首先要跟你说一下怎么报名，如果新的朋友怎么报名呢？
6: 很方便，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关注了之后呢，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呢就能收到一个二维码，或者你在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儿，发送之后也可以收到这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当然我们进群之后还会给你一个我们单独家长沟通群的这个二维码哈。
4: 对
6: 啊，里面就有我们专业的客服，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里面来提问，
4: 直接就可以来报名了哈。
6: 是，现在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全部都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吗？
4: 当然不是，
6: 当然不是啊，
4: 因为火车是个交通工具。
6: 对对对，
4: 它有的时候是要在火车上住的，
6: 要过夜。
4: 对，
6: 就五晚。
4: 就是绿皮火车啊，其实我跟你说，孩子住这种火车还挺有意思的哈，挺好玩的，
6: 特别好玩。
4: 特别是很多孩子，你知道吗？像我儿子要坐绿皮火车，他特别有仪式感的，他觉得泡面跟火车是最般配的，孩子就觉得特别
6: 开心。泡面、火腿肠。
4: 对，然后每一次他说妈妈，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带他去广西，他说哎，我要带方便面去，就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一听火车，他第一反应是要必须带个泡面，
6: 是，
4: 这才是他独有的仪式感。
6: 对，是标配来的哈。
4: 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让孩子吃泡面的。
6: 那当然，我们的。 餐食是配备的非常营养健康的。
4: 对，但事实上去年呢，就有一些家长说，哎，你们这个吃的咋样？我说，其实我们给他们做好的饭，
6: 他们有的不吃就要吃泡面，
4: 还是要吃泡面。
6: 对，
4: 有的偶尔吃一顿其实没事儿了，家长不用那么的焦虑哈。
6: 对，
4: 当然了，就是我们会随全程啊，这个9880是全包价，
6: 一价全包，而且没有什么购物啊之类的，我们是不搞这一套的啊，
4: 不搞这个。而且我们很多地方呢，它是有研学通道的，你打个比方说，我们去故宫啊，去长城啊，它都有一个专门。

0: 绿色通道，
1: 就针对研学的不排队通道的哈，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真的很感谢国家。你比如说去铁路，我们研学专列的火车停的地方都是有特殊的研学通道，不用跟那个社会上的其他进站的人挤在一起的。
2: 对，
1: 所以这个也对我们组织孩子更加的便利，
0: 更加方便快捷。
1: 所以在这儿呢，请您让孩子自己选择。很多小朋友都觉得坐研学火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
0: 其实我们暑假的团，像亮姐说的，就是闭眼入，都好玩，
1: 都好玩。
0: 对，也可以整个暑假都交给我们。
1: 对，我给你带娃，我跟红红给你带娃，绝对没问题哈。
0: 对，
1: 您先记住我们的报名的这个通道：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俩字，一点它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
0: 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0: 哎呀，说到每一次洪亮组合跟我们研学团的大小朋友出发，都会觉得特别美好的满满的回忆哦。
1: 是的，而且你们的回忆呢会通过音频的方式保存下来

0: 哎，因为在路上呢，我们都会对大家进行采访啊。
1: 对，这也是来到我们节目研学团的一个隐形福利。你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洪亮组合做一次省级广电的直播。
0: 是的，
1: 还能有音视频，这些都能保存下来。
0: 没错。那么今年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练呢，7月29号到8月10号呢会正式的开启啊。那在去年的时候，咱们的这第一团也带着孩子们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像安徽啊、河南啊、内蒙古啊、北京啊。在去年的行程当中，我们也对孩子们进行了这个采访。
1: 对，孩子们其实你发现没有，哪怕不用经过培训，但是孩子们因为在路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多东西他在现场看到了，他说出来他就是不一样。
0: 对，他有切身的这种感受跟体会了哈，而且还能锻炼他的表达能力。
1: 所以终不似少年游啊。
0: 是的，我们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主播这个在路上啊，现在刘红跟亮亮我们现在在孩子的车厢里，这也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专属车厢啊。你叫什么名字？
4: 叫刘家豪。
1: 家豪是听说你自己听广播来参加报名的，你自己听到之后，你第一反应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想去哪里？
4: 我其实想去内蒙古。
1: 哦，你们最想去的是内蒙古。今天不止一个小朋友跟我说他们最期待的是大草原，你期待的是什么？
4: 什么
1: 大草原？
4: 对，我最喜欢吃，我想去吃那个
1: 烤全羊。
4: 对，烤全羊，然后还是看那个草原。
1: 看啥？
4: 看那个草原啊。
1: 哦，怎么都是吃货呀，这半天。那听说你不光一个人来，还邀请的同学来，是不是？你吃过烤全羊吗？以前
4: 没有。
1: 所以你这一次听说我们这个研学专列有烤全羊，就想着跟着我们一起来吃烤全羊。
4: 也不只是包上去，我其实还是，哎呀，14天我还觉得专列，然后呢我也没做过专列，我觉得有点很有意思。
1: 因为全是一帮那个孩子在一起玩，
4: 是的。
1: 然后你还邀请同学也来了。
4: 是的。
5: 你怎么说服你同学的？
1: 对，你怎么说服他？
4: 我就把他发到那个群里了，然后他们看到了，他们想来就来了。
5: 你没有强迫他是吗？
1: 同学，你怎么被你的亲同学安利的？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郑子楠。
1: 啊，郑子楠同学，你那个来了之后，你最期待哪一行呢？因为咱们就是四省五市团嘛。
6: 我最期待的其实是去北京，因为北京是我们中国的首都，然后它的历史是悠久的，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文化建筑就是故宫，我对故宫比较感兴趣。
1: 那这次去到了故宫，是你第一次去？
6: 是的。
1: 你哪里印象深刻？
6: 太和殿。
1: 为什么？
6: 因为我记得就是给我们讲解的那个导游，他跟我们说过太和殿太和那两个字的含义。太就是指太极，和就是指那个天地人和，这是太和，太和殿的意思。
1: 哎呀，这孩子说的好好啊！你平时有学小主持人什么的吗？我觉得你的，我就觉得说话好有这个，
5: 特别的流畅，
1: 表达特别流畅哈、啊。你有一天会希望成为什么呢？主持人、记者、
6: 主持人，
1: 真的是想成为主持人啊？哇，这刘红是不是有一点被前浪被拍在沙滩上的感觉？
5: 想成为我们的这个同行。那现在是有在上一些这个播音主持的课程吗？有纠正自己的发音啊，或者说表达能力方面都有在上是吗？
6: 是，
1: 要不要以后成为我们台这个小主播的一员？
6: 可以成为广州电视台
1: 广东台，我们是广东台，
6: 广东台更好不过。但是我想成为中央的。
5: 哇，
1: 要当总台的这个主持人。亮亮姐姐当过总台主持人，我是做少儿节目的，在中央七台。当年啊，我说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赶紧来本台吧，来本台有前央视的主持人，好不好？
6: 好。
5: 要不要来个那个绕口令啥的？现在会不会800标兵奔北坡之类的？
1: 你怎么能证明你学过主持人？你给我们溜一段什么的，好不好？比如说你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我们迅速的记住你。
6: 那我就来个绕口令吧。
1: 好。
6: 那就叔叔，你刚刚说就800标兵奔北坡嘛？
1: 奔北坡。哎呀！嫖了，
6: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自己嗓子有点不舒服，
1: 紧张了，紧张了，紧张了，知道去北京玩累了是吧？但不管怎么着，跟孩子的这个聊天让我看到了他是有这方面潜质的哈。红红也有点这个危机感了吧？
5: 特别有危机感，而且我发现我们车上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去过的地方，他们会记得里面的一些精华的亮点，然后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
1: 所以这一次的采访，旁边还有一个你们的亲同学吗？这个也是。

0: 不是
1: 新朋友是吧？你这次最期待哪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浣溪，浣是浣熊的那个浣。
3: 啊，好特别，
1: 好特别啊！真的有姓那个姓的吗？嗯，
3: 浣什么？
1: 浣狮子熊。
2: 浣是浣熊的熊。哦，不，浣熊的
3: 熊。嘴瓢是会传染的。
1: 都嘴瓢了，都嘴瓢。
2: 都怪你。
1: 好吧，小浣同学，你小浣是浣狮子熊的熊哈、啊？请问你那个最期待哪一站？跟我们这次火车专列。
2: 我，
1: 你来吧，你先来。你叫什么名字？
2: 曾祥坤。
1: 你最期待咱们四省五市哪个城市？
2: 河南。
1: 为什么？哪个地方？
2: 河南洛阳。
1: 是龙门石窟吗？
2: 洛阳就是说以前古代就是有很多
1: 经典的这些成语，对不对？
2: 对。然后呢，洛阳不是就是有很多古代的文化在洛阳吗？洛阳的古代文化就是非常的多，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然后包括河南也是我老家。
1: 哦，你是河南人，所以你回过河南吗？以前
2: 我回过。
1: 那这次我们去的洛阳啊郑州，你去过的？
2: 郑州去过，但是呢因为我老家是在那个驻马店那边。哦，
1: 驻马店。
2: 对，然后呢但是所以说洛阳和郑州，我郑州好像去过一次，但洛阳就没去过。
1: 洛阳有什么成语？孩子们现场亮主播来个大征集。
2: 有个诗，洛阳亲友
1: 什么什么
2: 洛阳洛有一个诗，不是洛阳亲友无相问，一片冰心在
1: 冰心在玉壶。
2: 对，冰心在玉壶。
1: 还有什么孩子们？
4: 洛阳纸贵。
1: 再说一遍，
4: 洛阳纸贵。
1: 还有呢？
4: 还没想到。
1: 我也没想到。
4: 这位什么
3: 换小换同学还没有说刚刚这个。
1: 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地方？
3: 想好了吗？
2: 黄山、北京、内蒙。
1: 哦，都期待。
3: 除了洛阳啊，对，河南不期待。
2: 对，不知道河南有什么好吃的。哎呦，
3: 洛阳水席。
2: 河南有。胡辣汤，
1: 胡辣汤，哎，这真是河南的吧？而且我们这次还去少林寺吧，还有戏剧幻城。
2: 对，河南是有少林寺，然后呢，有就是那边有那个少林寺，就是好像，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个了，但是我记得是河南有很多少林寺。
1: 而且还要去看龙门石窟哦，所以有期待地方非常多。
3: 河南省的那个博物院，
2: 对，河南博物
3: 还有戏剧幻城，
1: 戏剧幻城也是我特别想去。
2: 豫剧。
1: 河南有豫剧，
2: 但我不会，但我知道豫剧。
1: 李大哥讲话，
3: 李
1: 台篇，这是不是河南豫剧？
3: 是不是？
1: 好吧，你是河南人，你是真河南人吗？那看你是一直生活在广东，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你也好多家乡文化，这次去要去补课了，对不对？
3: 那你如果向大湾区的小朋友推荐你的家乡河南的话，你会跟他们说什么？推荐什么呢？
2: 推荐河南的古代的文化吧。
1: 让我们一起去找呢。还有多少个成语啊？听说像到洛阳啊，很多地方都好多好多成语，好多好多美食。那我们期待一下吧。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0: 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台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象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衡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8: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巨山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巨山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诊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巨深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 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1: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6: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5: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7: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5: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0: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9: 每月为3支1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8: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20: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8: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21: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3: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22: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23: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22: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24: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0: 一列加

0: 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1: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0: 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5: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

0: 部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汛情雨情，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到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降雨的量级依然不小。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的形势严峻复杂。江门台报道，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最新通知，即日起，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和职工可申请调整今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和基数。在缴存比例方面，2026年度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的比例下限为5%，上限为12%。缴存单位和职工可以在5%到12%区间内自主确定住房公积金缴存的比例，职工缴存比例不得低于单位缴存的比例。佛山市南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浩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佛山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肇庆台报道，由中国柔道协会主办的2026年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大众系列活动已经正式启动。作为该活动重头戏，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共设了5站分站赛，其中的一站将在9月的下旬在四会举行。在项目设置上，赛事涵盖了个人竞技、团体对抗、柔道行三大板块，将竞技对抗和柔道文化有机融合，既展现拼搏进取的体育魅力，又践行以体育人的深层价值。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1:30完成了连续第7个晚上对伊朗的

0: 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5: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4: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5: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4: 一路芬芳。
5: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4: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5: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各位父母啊，你希望孩子是更听话一点，还是希望他更叛逆一点啊？或者说我再换一个说法啊，你是觉得孩子听话对他未来更有帮助，还是觉得孩子哎做自己对他未来的发展更有好处呢？您先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带着这两个问题再听听我接下来要跟您讲的啊这个观点，以及今天呢我还会给大家听一听啊另外一位学者对于孩子听话和不听话的见解啊，相信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能够给你带来极大的启发啊，因为今天的这些观点呢可能有一些你是真的从来没有思考到这个层面，所以无论是您想让孩子听话还是不听话，在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先来发散一下我们的大脑，让自己的大脑认知提高一点点。
5: 成长小课堂，
6: 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啊，先打开您的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呢，节目结束之后，想要多回听节目的可以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啊，直接拿节目的录音，这个就非常的方便了。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跟你说说啊，你以为的孩子所谓的听话啊，可能是优点， 可能是对于咱们很多家长来讲啊，越听话的孩子，那么带孩子带起来就会越轻松。但是您有没有考虑到，这对他的未来的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帮助呢？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听话的孩子往往就意味着乖巧、懂事、不惹事，对吧？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真正能够在社会当中立足、取得成功的，往往还是那些有主见、有个性、不会轻易随波逐流的孩子。所以，做自己和听话，到底哪个更重要？哎，可能咱们家长就会说，那两个都重要啊，对不对？但是两个矛盾吗？可能真的就是矛盾的啊，因为做自己，另外的一个说法可能就是等于是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不会为别人着想。所以接下来我跟您说一说。首先，不少家长会把孩子当作是自己人生的一种延续，对吗？啊，这个是作为人类本能繁衍的一种认知，它是刻在我们的骨子里面的。所以很多家长也是希望孩子能够按照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去成长。但是咱们转过头来，您有没有想过，孩子终究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确实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他跟你是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的。但是当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的时候啊，当他开始独立作为一个生命体开始运作的时候，其实他就不再是你的复制品了，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5: 成长小课堂。
6: 我之前在《目送》这一本书当中就读到这么一段话，非常的感人啊！而且我们还经常拿作这个选段来朗诵。他是这么说的：说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这句话在不同的年龄的人来看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触啊，可能年龄越大越会带给你一些非常直观的心灵冲击。那就是咱们简单来讲，就是所谓的咱们这个啊父子母女一场，只不过就是意味着不断的在送别啊，看着那个背影渐行渐远。这句话确实特别的扎心，但他说的又是事实。我们再怎么爱孩子，我们也不能替他过好他的一生啊，他终究还是得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去独立的成长。你可以给予孩子爱、引导、帮助他们啊，但是你不应该把他们的选择权全部剥夺，让他们只能听从你的安排。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只被教导听话、乖巧啊，那么等他长大了，家长又怎么能够奢望他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敢于面对人生的挑战呢？所以，真正的好家长不是控制孩子，而是陪孩子找到自己的方向，并且支持他勇敢地走下去。
5: 成长小课堂。
6: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听话的孩子真的容易成功吗？啊，不少人的观念里面都觉得听话的孩子意味着好管，对不对？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长大了进入到职场，那都是一个比较好管的人啊，不会说是吃亏，或者说被人攻击呀、这个让人对他有意见容易成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现实的情况？咱们看看周围的人啊，那些从小被训练成所谓的听话机器的孩子，长大之后反而会变得干嘛？缺乏主见啊，难以独立的去面对社会当中的挑战。首先，听话的孩子或许啊更容易顺利，但是这往往都是在学校表现优秀啊，因为他们遵守规矩，完成老师和家长布置的任务，不顶嘴，不惹事，成绩也还不错。但是当他们进入到社会，他们会面临更多无法依赖父母和老师的环境啊。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缺乏主见的话，就会更容易感觉到迷茫和焦虑。一定记着，迷茫和焦虑可不是随手说一说的啊，这两件事情发生在谁身上那都是相当痛苦的。那还有，听话的孩子可能不太擅长拒绝和表达自己。哎，在职场当中，那些只会听话的人往往确实是会成为工具人的。他们首先不敢去挑战权威啊，也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那些敢于表达、懂得创新、有自己想法的人， 才更有可能去竞争，在这个竞争当中脱颖而出。阿德勒也说过，过度顺从的孩子长大后往往会因为害怕冲突而压抑自己的需求，最终可能活得很累。因此，与其咱们培养一个听话的孩子，你不如培养一个敢于表达、有主见的孩子啊。这话也不是随便说说啊，咱们都得培养。所谓的培养，不是说你今天努力明天就能成，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好，那么有个性有主见的孩子未来真的会更有竞争力吗？这个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会的。因为当今这个社会不再是标准化人才吃香的时代了啊，而是创新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更重要的一个时代。再加上现在 AI 的各种发展，将会替代很多低端的劳动力啊，还有一些轻度的脑力劳动。所以有主见的孩子，他敢于抓住机会啊，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听话的孩子你会犹豫不决啊，啊，等待别人的指引，而有主见的孩子就会马上勇敢地去争取。有个性的孩子更容易被记住，因为职场上领导首先啊，我们先设定领导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人的话，他绝对是更喜欢那种有想法又能独立完成任务的员工，而不是只会机械的执行的那种听话员工。还有就是敢于表达的孩子更容易获得尊重，在社交当中能够清晰表达自己观点，不轻易被人左右，更容易建立起自信，也更容易赢得别人的认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家、艺术家还有科学家、领导者几乎都是这些不听话的孩子啊，而那些有创造力、有主见、有执行力的人也都是啊。你希望孩子未来能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是被动接受指令的人，还是一个能够主动创造机会、掌握人生方向的人呢？答案不用我说了吧，脑子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了？
5: 成长小课堂。
6: 好了，我们现在聊到这里，很多家长就开始疑问了，说那作为家长如何引导孩子活出自己呢？这个啊，其实是一个特别宽泛、特别庞大的一个话题啊。咱们别说一期节目了，你就是好多期节目它也讲不完。但是今天呢，我也稍微总结一下啊，讲几个比较干货的知识点，大家如果能做、能做到，那不妨去试一试啊。其实全靠咱们家长的理解，讲再多也都是方法论啊。最关键的还是要让我们家长亲自去实践，从改变自己开始，好不好？所以说咱们啊，怎么去培养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啊，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我们的家长究竟如何做，如何去做出改变啊？有几个重要的方法。第一个，要允许孩子有不同的意见啊。首先你得允许，你别他一说啥你就打压他。如果孩子说，妈妈我不喜欢这个安排，我有自己的想法，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是说你还小不懂事还得听我们的，还是说你愿意听一听他的理由啊？如果孩子的意见合理，家长当然是可以适当尊重了。那如果不合理呢，怎么办？说他一顿啊，给他讲再多的道理也没有用啊。所以你还得引导他去思考，这个过程是比较难办的啊。很多家长就是懒于这个跟他讲这是什么思考啊什么之类的，就直接否定了。第二个方法，培养孩子批判性思维，让他学会独立思考。当孩子提出问题的时候，咱要不要直接给答案？要不要？当然不要了，而是要引导他们直接去自己思考啊，让孩子学会分析事情不同的角度，而不是盲目接受权威的观点。让孩子学会啊，问为什么，而不是只是照着做，明白了吗？第三，鼓励孩子去尝试，而不是说啊，让孩子害怕犯错。比如说孩子决定穿什么衣服啊，怎么安排时间，这个完全是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做的啊，没有什么危险，对吧？都是安全的范围内，然后还能承担相应的后果。你不要害怕孩子失败，因为那句老生常谈的话我就不说了啊，但是失败毕竟是他成长的一部分。第四个，给予孩子足够的信任，让他们做最真实的自己。孩子需要的，他不是家长的控制，而是家长的支持。当孩子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家长其实要学会倾听的， 啊，而不是一味的干涉，让孩子要知道啊，他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而不是要活在父母的期待里面。所以这四点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好好思考思考啊，不难，也不难听懂，对吧？可是做起来呢，就有点困难了。所以最后还要引起大家一个思考啊，就是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你是更在意他听话，还是更希望他拥有独立的人格？这个也是节目一开头我就说到的一个问题。好吧，那留着这个问题，接下来我让大家听个不同的思想啊，更高级的思维，也是关于这个孩子听话的问题。我给大家来播放一段楚英老师啊，著名学者楚英老师的一段演讲，我估计您听完之后更加的会茅塞顿开，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7: 就我们这个教育模式里，不听话的孩子会付出很多代价的，你工作以后也是一样的。所以做父母肯定是希望自己孩子听话，对吧？可是做老师呢，我告诉大家，我做一个老师，我现在一看到年轻人，看到刚才上来这么多年轻人的感觉，你知道我现在看到年轻人什么感觉吗？就是小学生谈的话题像高中生，高中生谈的话题像大学生，大学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一讲一句话来，都有几分中年人的萧瑟和苍凉。我前段时间在厦门遇到一个以前我学院出来的研究生保送厦门大学，那多优秀啊，讲得很得体，素质也很高，但在整个一个晚上我心里始终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惑，怎么那么像中年人，没有热情但有计划，没有梦想但有目标，充满了迷茫但又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欲望。就我觉得这感觉，他可能才22岁左右，我的感觉基本上跟我37、8岁的时候状态一致。你们不觉得今天年轻人老得特别快吗？甚至都没有年轻过。所以我当时跟我爱人讲，我说我最担心的是我孩子如果这么老老实实的听听话话的成了一个好孩子，到最后他大学毕业殚精竭虑去找一份工作，压力巨大，他会觉得他没有过青春，没有过快乐。我媳妇就说，哎，你现在让他快乐，那你以前讲的，那他以后有的是吃苦。我说他就是现在吃苦，他以后好像也是吃苦，那还不如提前先快乐快乐，对吧？就用那个童默然讲的话，就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嘛。我是真这么想的，这里面是有道理的。大家知道有什么道理吗？第一个，做乖孩子做好孩子是一件很不快乐和很不幸福的事情。如果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对你满意，那你一定过的是最不快乐的那个人。大家知道吗？就是听话肯定不是听自己的话，乖和好肯定是符合别人的期待。而一个人在处于听话的位置的时候，他是作为工具属性的。什么人是好人？帮了你，给你创造了价值，对不对？那什么样的人大家都夸他做出了牺牲，给予了肯定，给予了奉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特别强调听话？你们看，我们一节课45分钟，大家知道45分钟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一节课45分钟？因为45分钟就是纺织工的一个点儿，保证你45分钟专心致志高强度。45分钟我们做的这个方阵，这就不是典型的课堂，对不对？这是雅典式的半圆形课。你如果上课你就会知道，老师在上面站着，下面是个方阵，这个叫普鲁士步兵方阵。所以你只要上过小学，你就可以当工人，你就可以当战士。这就是教育的社会功能。但是这种模式主要是适合什么？工业时代的。什么叫工业时代？标准化、规范化，啥意思啊？ 像我学法律的，真正的法治是什么样的？不管是哪个法官坐在这个台上，这个案子都应该是结果差不多的，对不对？你不能因为我头天晚上跟老婆吵架了，第二天坐上来你就完了。工业化的社会要尽可能的去个性化，你不能流水线上的工人对美的理解是一个理解，流水线下的工人对美是另外一个理解，不行。去个性化的社会分工带来了一个根本的趋向，就是人的异化。所有现代化大生产的本质都是不把人当人，都是不把，就你只需要出劳动力就行了。我们学过管理的同学都知道，这叫泰勒管理法。泰勒管理法，复杂动作简单化，简单动作劳动力化，人就是牛马，没有什么一可说的。那么所有的教育都要适应这样一种工业化的需要，所以知识教育为主，知识又很匮乏，你没有创造力不要紧的，你只要有知识，相比于那些连知识都没有的人你强多了。你要守纪律，这样你才能完成这个流水线上合理的工序，不会因为个人的任意给上游给下游造成困扰。标准化规范化，这是现代工业时代教育的根本目的，这不是中国，全世界都这样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今天我们的教育还在这样运行着，源源不断地培养着流水线上优秀的劳动力的时候，流水线没有了。就是我们从教育流水线上下来的劳动力找不到流水线了。为什么？因为时代转型太快，今天打螺丝的马上都是机器人了。所有规范化标准化的劳动动作都很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前我们讲所谓中产阶级在中间，这有一个幻象，底层是劳动，上面是天赋，我们通过教育往上走，一步一步往上走，真到最上面这一步你比不上马斯克你也认了，因为你过得也不错，对不对？现在是上面的马斯克会直接消灭掉中间层，中间层跟最底层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你如果没有这个天赋你就站不到这个顶上，说句实在话，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劳动者了。很有可能我们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在人类社会有社会以来，我们都是靠劳动参与社会分配的，我们每个人的价值都是通过劳动参与社会分配来获得的，这是我们做好孩子努力学习的根本保证。我的汗水有价值，我的知识有价值，我去打仗我留学有价值。在未来10年20年以后，这些东西有价值吗？你们到俄乌战场上去看，满天的无人机机器人，普通士兵的生命有价值吗？你现在到自动化的工厂去，你见到有工人打螺丝吗？你的汗水也不值钱了，你的鲜血也不值钱了，你的知识也不值钱了。人类在20年后将会面临一个最可怕或者讲最困惑的时代，就是绝大多数人对于这个社会他没有价值，可能唯一的价值就是说你还能作为购买力存在。就这就带来了所有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的困惑，就是我不需要你的劳动力，但我需要你的购买力。你就会问他，你不需要我的劳动力，我怎么来实现我的购买力呢？现在不就是困惑在这里吗？一方面需要你们买东西，一方面工资又实在开不高，那工资开不高我怎么买东西？其实很简单，工资开不高是因为你的劳动不值钱，希望你买东西是因为在所有工业化时代产能都会严重过剩，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消费群体。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争取给孩子多留点钱。我不知道你将来能不能成才，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天赋，但我至少可以保证你青少年不要受那么多的压抑。我希望你是个心理健康的人，是个身体健康的人。
8: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9: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 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8: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9: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吴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8: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9: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8: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9: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8: 这个太实在了。
9: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8: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12: 北京时间19:30，
1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1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7: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4: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7: 当然不是。 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8: 一路芬芳。
17: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4: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5: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啊，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到这个孩子如果是特别听话的话啊，从小就特别懂事儿，遵照父母的所有的规矩去做的话，长大了啊，有一个特别惊悚的一个结果，叫就会出现心理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观点就是说呢，说这个我们现在如果再教育一个听话的孩子的话，那长大之后他将会失去这个社会上的竞争力。在那期节目之后呢，很多家长也给我留言啊，讲的并不是说对于这个教孩子听话这个的启发，而是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带入了其中啊，也跟我讲了很多这个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做的那些让自己接受不了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一代当中培养我们下一代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说那绝对不要做曾经自己的上一代人给自己带来不好那些教育的方法以及成长的一些经历。所以今天呢，我们啊继续在这个话题上做一个延伸。我呢也是又请来了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做客的老朋友们啊，每次只要聊的这种成长和孩子们的话题，要延伸一定离不开咱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孩子们啊，特别是能够参与节目的都是绝大多数是我们语言艺术团这个初中高级班的团员啊，那他们已经是在语言艺术方面有一个非常深的这种造诣和功底，并且呢主要是经常会来到咱们成长启航节目做客啊，跟各位家长们来分享一下在孩子这个角度，在青少年这个角度他们对于一些成长话题的见解。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呢首先请来了四位同学啊，他们这样子吧，那都已经很熟悉了，那咱们就按照顺序跟大家打招呼吧，好不好啊？来，那就从曲艺晨这边开始吧。
19: 大家好，我是曲艺晨。
20: 大家好，我是张艺兴。
21: 大家好，我是杨淑恋。
22: 大家好，我是唐宁涵。
6: 四位同学啊，就绝对都不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这个录音室来做节目了啊。那刚才我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些这个话题的背景，就是说教育一个听话的孩子到底好还是不好，就是在你们现在处于青春期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啊，都普遍是在初中的二年级还有初一年级啊，杨淑恋稍微小一点，杨淑恋是六年级啊，所以呢更具有代表性，正好是三个层次。首先你觉得就是你们先来抛出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在未来到底好还是不好？
19: 不好。
6: 不好。
19: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听话的孩子在未来来说我觉得是会有好处的。对，但是呢你如果是一味的去听从别人，就有点像讨好型人格，那肯定是不好的，因为我觉得你会失去你自己的主见。
6: 就总是听别人的，对不对？那另外两位同学呢？
20: 我觉得都挺不错，
6: 就听话也好，
20: 听话不听话都挺不错。
6: 要看在什么样子的情景之下，
20: 对
6: 吧？比如说呢，你能想到能有什么情境？好的是在哪一点？不好在哪一点？
20: 就是如果你比较，所以我们叫听话，可能要打一个双引号。它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中，可能一般不是代表说是一味的去服从，而更多的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尊重他人，就尊重他人的意见，其实在父母眼中已经是一种很听话的表现了。对，
6: 现在这个阶段倒是真的。
20: 对，因为现在很多其实这个阶段很多孩子都很叛逆。那我们一般说的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比较听话的孩子也只是相对没有那么叛逆。所以也不代表就是说他们一定是那种言听计从百般依顺的那种孩子。那同样的你像这个叛逆的孩子，或者说不听话的孩子，他肯定不是那种十恶不赦，或者说我就是要处处跟你对着干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两种情况都没有那么极端，那当然是都会有好都会有不好，那都有可能会变得很好，都有可能会变得不好。
6: 总结来讲就是听话的孩子是看在该听话的地方听话，
20: 对，
0: 不听话的孩子是在该发散和创造的时候不听话，是不是？
20: 对，
0: 这可能对于他来说就好。那所谓的听话，就是可能是小时候听爸妈家里的规矩，长大之后遵循社会的规矩和运行规律，是吧？包括你工作的时候，在某个公司，他也有这个公司的规矩，那听话就会遵守规矩，听领导的，对吧？不会乱来。但如果不听话的话，尽量不要在这些规矩上不听话，是不是？而在创意，在你的这个工作的发散程度上，啊，在一些比较有创造性的工作上面，可以是能够带来一些全新的，啊，这种思维上面的一些创新，
20: 嗯，
0: 对吧？所以那就这样来说的话，嗯，你们觉得这个听话的孩子是更容易成功呢，还是不听话的孩子更容易成功呢？咱就把好与不好这个升华一层来看。首先来看看成功的定义，你们是怎么理解的？什么算成功啊？在现在你们这个阶段所认为的成功是什么？
19: 考得好。
0: 考得好就成功了？
22: 得到家人朋友和自己的认可。
0: 哦，得到认可，那你这是全建立在别人的评价当体系当中的。
22: 还有自己、这个、自己要认可自己。
0: 哦，杨淑恋呢？
2: 嗯，我感觉以我这个年龄来讲，就是让自己没有负罪感，其实已经做到成功了。因为像我有的时候，像我回家，我写完作业之后，我没有做一些练习题啊，或者考试考不好的话，
0: 嗯，
2: 我自己心里其实有的时候做的也没那么差，但就是感觉自己做错事情了。当我做到能够让我自己满意，让我觉得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身边爱我的人，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
0: 哦，在现阶段这个考虑我觉得已经就是其实很简单，是不是？哎，我真的很庆幸你们并没有谈那些这种高谈阔论的大道理哈、啊。就所谓的成功，你屈一臣就直接说我考得好就成功了。
19: 也没有，就是你肯定新开学、新学期开学，或者是上升到或者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0: 嗯、
19: 你肯定会首先会给自己定向目标。
0: 哦，就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就算是
19: 现阶段的成功了，对不对？或者是凭用自己的努力去努力靠近这个目标。
0: 嗯，
19: 然后并且的话你会感觉到你有在努力，我觉得这就是成功的。
0: 嗯，那咱们就说回来刚才，你觉得听话的孩子更容易成功吗？就是在现在的你们所判断这个标准上面。
18: 不一定。
0: 哎，为什么？
18: 因为听话的孩子可能只是对于他来说，成功只是去完成家长定下的目标。
0: 嗯。
18: 而他完成了以后，他就不会自己去想，那我的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而是会等待他的家长给出指示，给出哎，你下一个目标你要考到多少多少分，
0: 嗯，
18: 而不是说他不会有自己的那种想法，下一步我应该往哪一科发展、
0: 嗯、
18: 然后或者说我这一科要达到多少多少分，他只会去听别人对他立下的一个要求，一个目标、
0: 嗯、就没有主见，
18: 对，
0: 是吧？就会这个失去一些所谓的竞争力啊。这种没有主见可能在现在来看还能算是能够在学习阶段能混得下去、
18: 嗯、
0: 是吧？毕竟有家长帮你做主啊，帮你去拿主意。但可是如果当我们离开家庭自己去独立飞翔的那一天将会怎么办呢？
19: 是，就是我们学校有最近有请过一个就是皮囊作者蔡崇达过来讲座，然后他讲了一个我觉得认为很有道理的话，他就说家长给你的很多建议都是他基于他在前面的人、
0: 嗯、
19: 他在之前经历过的人生中然后所总结出来的经验，
0: 嗯，
19: 但是时代一直在发展，所以他那些经验不一定适合你，所以我觉得听话他很具有两面性，就是你如果一味去听从的话，你可能会因为太过听家长的话而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0: 啊，这个角度是很对的，就是我们的父辈啊其实是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怪圈的。为什么呢？就是他其实挺怕你超出他的认知范围。
18: 嗯，对。
0: 但是就是你看啊，就是曾经有人举过这么个例子，他说你们看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你看他们在他们的童年是不是都听从他们父辈的话？这个就可以印证 这个问题的发展，就是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那人类社会将会停滞不前。而人类社会之所以往前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后代不听上一代的话，
22: 有自己的想法，对不
0: 对？所以我们才能不断创新。
20: 你的上限就是你的父辈，你的父辈母辈，
0: 没错，
20: 就是你的上限。但是我有一个可能比较新的看法，我也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我其实认为听话的孩子也有他的优势。为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如果一个人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对你言听计从，这个百般服顺，你不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听你的话。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事事都只靠你，你不会觉得他是这个人很棒，你不会觉得这个人很棒。
0: 对对对，你会觉得他没主见。
20: 你会觉得他没主见，你不会觉得他他听我话。你很多时候会觉得他没主见。而我认为真正比较高层次的听话是什么呢？是我能预判你们的想法。
0: 哇塞，
20: 就是举个例子，他可能就是一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状态。就举个例子，可能我身边有一些很优秀的同学，可能他们爸爸妈妈不会给他们设立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但是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一些成就，然后这些成就在他们爸爸妈妈眼中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就，就会认为他要听他的话好好学习了。所以就是听话这个东西其实并不一定像刚才几位同学说的，就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然后我去完成这个要求，但它也可能是一种我自己做了很多很多事儿，都是我自己内驱去做的，但最后达到了说你们想要我听话的这个
22: 效果。
20: 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情况吧，但可能也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但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一下。
0: 这个如果是有家长是有这样子的孩子的话，感觉就像中了大奖一样。是不是？就是我要求他的好像在我要求之前他都做到了，是吧？
22: 对，
0: 就是好像这个孩子很清楚于家长想要什么，
20: 那他绝对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0: 没错，
20: 但是他真的只是他也不是只听话，他是按照自己的去做的，但是因为他自己做的很多可能都跟父母辈的经验是类似的，他可能自己探索出来的一些东西，
0: 没错。
20: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有创造力的体现，
0: 没错。而且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附加的条件，就是他的爸妈也得是能够明白孩子在做什么的一个人，
20: 没错。
0: 而不是说当孩子没有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很着急，我就要求他必须要这样做。但可能很多时候爸妈的这种提前出手会扼杀了孩子那个主动自觉的那个冲动，
20: 没错，
0: 是吧？其实如果按照张艺兴这个说法，然后放在以后啊，就等于是大学工作成就事业之后，可能就会变得听话的孩子会很容易顺利，
20: 就对，就是他自己明白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规矩，
0: 对，
20: 他又能保持自己一定的这种主见。当然我指的只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类说话的孩子，并不代表所有说话的孩子，
0: 没错，
20: 能够像现在这样，就是我既能跟这个社会大方向不偏离，但我又能在我的领域里面做出一定的贡献，做出我的创新，这是比较少的嘛。
0: 其实少归少，但是你看发现绝大多数能够取得成就的人也都是这个方面的人，也都是他不可能说完全挑战这个社会所运转的所有的规则，是吧？
20: 没错。
0: 但是他在这个规则之下，他能够发挥他最大限度的去挑战现有发展的很多的他认为可以去创新的地方，是不是？
20: 反叛的太多，就人家会觉得你只是在抬杠，在反叛，
0: 对对对，
20: 为了反叛而反叛。但如果你是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去做一些改变，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这种出格和或者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离经叛道的事儿，大家会觉得你是在创新。
0: 对，就是最伟大的思想是你的头脑当中有同时存在两个相反的方向的想法，并且可以合理的运行。这不是最伟大思想，是最高级的智慧。就通常情况下他可能有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在你的头脑当中，但是一般人遇到矛盾就停滞了，就会纠结了，对吧？我的爸妈教育我要做一个听话的人，当我工作的时候发现但是我又不想这样做，我发现这样做我很痛苦，于是他就会跟自己开始对抗，他就不知道接下来这一步应该怎么做了，对不对？ 可能有些人从小就是这种玩世不恭的形象啊，从小也不怎么听话，也是各种调皮。当然等可能到了以后的工作过程当中，再进入到社会了，他反而进入到一个需要他这种产生无限多想法啊，或者说能够嫁接无限多资源和可能的这么一个工作和事业去做，他就做得很得心应手，对不对？这就属于顺应。

0: 而没有受到以前说，哎，爸妈教给你啊，你一定要这样，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所以他在做每天制定的时候，他就不会受到束缚。但是一旦受到束缚，就是那种小时候被要求太多啊，你要啊，遇见人你要怎么说啊，你跟人家有什么样的规矩啊，这个事情是不允许做的，那个事情你要注意。但是到了以后你会发现，哇，如果我都注意的话，我会很痛苦。
1: 没错。
0: 嗯，就是你会在头脑当中产生一些相撞的东西，对不对，杨淑莲？
2: 嗯，
0: 感觉听到这里，杨淑莲已经开始陷入到思考了。嗯，你刚才，哎，我想知道，杨淑莲，你看张艺兴是初中二年级，你现在是六年级哈，在羽团这算是我们这几个都算是比较能表达自己的。你刚才听完张艺兴所讲的那个，你有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啊？
2: 嗯，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就是已经触动到我的内心了。我觉得用我的话来总结他的话，就是嗯，我认为听父母的话和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这并不冲突。
0: 嗯，
2: 而且真正懂事的孩子不是听父母的话，而是自己知道自己应该要去做什么，并且能够控制好自己，这才是听话的孩子。而且我认为就是当听到父母说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自己就是在潜意识里我会有一个判断，我会觉得爸爸妈妈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我也会考虑，如果我是一个家长的话，我这么说，我这么对孩子做，我是在一个什么出发点上会考虑到些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听父母话的孩子

0: 再走他们年轻时候走过的弯路，但是呢也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吧，就是要知道这件事情除了像爸妈说的这么做，我们还应该去做些什么。
1: 看我刚刚的发言，真是抛砖引玉，真的真的说的特别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可能他总结出来的一个原则可能就是所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2: 哎呀，这总结太到位了。
1: 你看刚才杨师傅可能说的就是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意思。
2: 没错。哎，你看啊，通常我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知识啊观点，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它其实都是停留在方法论，就是纸上谈兵这个东西啊。方法论永远不可能说是涵盖这个社会当中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你看，我今天把你们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来呢，你们给出的这个角度也是我在节目里面不可能从我的这个出发点能够讲出来的东西，也更不可能是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孩子讲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是吧？就是它绝对不是绝对的。而且刚才杨淑恋讲的这个东西啊，在我们随便去查一篇写关于教育孩子是否听话的这个文章里面都很少会涉及到。就是你看今天我觉得咱们最最宝贵和最最关键的一个好的地方，我觉得特别觉得值得点赞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会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听话好还是不好，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选项，是不是？就像杨淑恋说的，我可以听话，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思想，与此同时我还可以替爸妈去想。特别是你说到那句我可以站在爸妈的角度上去想一想，如果是我是他们，我会怎么做啊？你怎么知道你爸妈小时候走过很多弯路呢？
0: 因为我爸妈给我讲过。
2: 好吧，这句话是我多虑了。哎，但是你看，你们爸妈跟你们讲过他们小时候走的这些弯路吗？
3: 有讲过。
2: 能听进去吗？问题是？
3: 能听进去
2: 啊，能听进去啊。
3: 对。
2: 哎，不是那种说教式的吗？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就这个样子，你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以后就吃亏。我告诉你，我爸妈小时候吃好多亏，我跟你，你得听。
3: 没有，
4: 是这样的，
3: 因为
2: 不是这样子、啊、
3: 因为通常他们跟我分享他们小时候的经历，一般都是我引出这个话题的
2: 哦，
3: 所以我会很乐于听他们小时候的经历
2: 哦。
3: 我觉得这带给我的可能是一种经验，也可能是一种就是打预防针
2: 哦，
3: 就是在我以后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去行走、
2: 对，就是爸妈吃的亏不白吃啊。
1: 对对对，
2: 在我这儿都受益啊。
1: 我同意这个点，就是很多时候我和我父母那些聊天，他们会聊到他们年轻时候一些

0: 那些破事儿，对吧？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是吧、
2: 嗯？
0: 其实就是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只要是人在这个阶段，他必然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是吧，必然也会在校园当中出现这些，在你们比如说在这个少儿阶段、少年阶段、青少年阶段，它都会是这样子的。所以哎，我真没想到你们对于爸妈这个小时候的经历来讲给你们听这么接受哈，
3: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对，
0: 哦，
1: 很有趣，
0: 很有趣，
1: 要求爸妈讲给我们听。
2: 如果他是讲故事的话，其实就说教又会比较少，就是真的能听进去。
0: 对喽，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咱们啊，听节目的咱们各位这个做父母的啊，听见没啊，讲故事哈，别上来就说教。我告诉你啊，我小时候可真是，哎，那就说教了，
1: 那就会很厌烦，
0: 这很烦嘛，
3: 有
0: 一
3: 烦心里边是个人都会有。
0: 对，其实就是别说教，是吧？你们也挺讨厌在这个阶段听到爸妈一上来给你说教，对吧？讲好的大道理啊，告诉你，你看，特别是讲到你现在听不懂，你记住，你早晚会懂的。有没有说过这样子的话？
1: 那
3: 倒没有
0: 啊，哎，没有是吧？
3: 没有。
0: 哎，我小时候听过这样子的话，我爸会跟我讲这样话，你也听过哈，是吧？杨叔练呢？
4: 嗯，没有，
0: 也没有。哎，真好，就你们爸妈真好，就是压根儿就别说教，你记住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就算记住了，
4: 忘掉，
0: 不是记住了怎么的？你还得期望它发生，这不好的事是吧？这对吧，这对孩子来说还是祝福为好哈、啊、所以说咱们别讲太多大道理啊，孩子们你看能懂的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啊，真的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多听听我们这个语言艺术团的孩子们啊，他们的思想，虽然说我们不能说代表全部的孩子，但是我们可以给咱们各位听节目的家长们提供一个思考教育问题的一个思路和方法啊，转变一个角度带你来启发的。所以说听我的这个节目也并不是说我要教育你怎么做家长，我就从一开始就说咱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的父母，我们都是来做分享的。所以今天孩子们在这儿也是分享了他们在这个阶段的人生的认知和积累，分享给大家，对吧？把自己的思想的结果也分享给大家，而并不是说告诉爸妈，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的长辈啊，父母们，你们听见了没？听我说的了吗？啊，我说的就这个样子啊，你们不要对你们孩子这个样子，并不是这样子。
2: 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所以每个父母也是不一样的嘛。
0: 没错，而且父母能不能听得进去，他能不能改变，他能不能适应了自己的孩子，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很复杂。嗯，所以比较庆幸的就是你们还是在这个系统当中是处于一个正向的往前发展的一个状态啊，而且你们的爸妈也并没有在这个方面，比如说教你们如何听话这个方面，犯一些这个很多父母犯的一些错误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节目时间原因嘛，这个确实不能再聊了。哎呀，我们这个马上就要到这个广告时间了，好吧？杨叔亮还有什么想总结的吗？你看杨叔亮不说话，你只要问他，他一定有话说。果然有，嗯。
4: 我想说的就是各位叔叔阿姨，当在想让孩子听自己话的时候，也可以想一下，如果自己也是一个孩子，希望爸妈会怎么跟自己说自己才会听。就比如我妈，如果有的时候她跟我说什么我不听的话，她就不再管我了，她一定会让我去撞墙上，让我发现哎，我妈说的好像是对的，然后下次她再跟我说的话，我一般就会听了。
0: 好，非常好，最后这个总结的很好啊，学会换位思考哈，谁不还以前是个孩子，对不对？
2: 是
0: 啊，但是你还没当过大人，那现在怎么办？那对不起喽，只能你们先换位思考我喽，是不是？我没法换位思考你，我没有当过大人，对不对？但是你们可当过孩子。杨叔亮总结这个非常好，好，那今天就在这个里面，在杨叔亮最后这个总结当中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感谢大家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这个叔叔阿姨们分享了你们的想法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啊，作为借鉴，好吧？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省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粤北和珠三角的北部部分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20号，我省西部、南部沿海市县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珠三角北部部分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肇庆台报道，今年初十五期间，南方电网布局的肇庆市第三座500千伏干箱变电站在肇庆德庆县正式投运。投运以来，肇庆西北部区县供电容量实现了翻倍，彻底消除县域大面积停电风险，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弯曲电网调配能力以及运行的韧性，有效助力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昨天，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经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过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过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的气候目标。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3: 韵。
10: 整整十三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2: 大家好，我是广东文学馆馆长，作品杂志社社长主编王十月，奋进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版广东职工文学大赛打 call。 文学关乎心灵，关乎世界，关乎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人们在时代的洪流中的奋斗与梦想，疼痛与失败。祝所有的参赛者，我手写我心，忠于自我，不舍昼夜，加油。
0: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4: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13: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4: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13: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4: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5: 刘雪老师，为什么？
15: 大元爷，
16: 问天下事，听刘雪怎么说，雪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演两晋风云，这个司马子元酷猎严毅，东关战败群臣猜忌，诛杀连襟肃清朝野，废立天子独断专行，把一个小屁孩曹髦扶上王座，司马师对曹魏朝堂的控制力可以说强大到无以复加。然而出了这洛阳城，在曹魏各地方州郡还盘踞着一帮大魏的忠臣宿将啊，司马师想要把曹家的江山过户到自个儿家手里，那还得过了他们这一关。正元二年正月，大过年的，司马师府里的气氛很凝重。这一是因为司马师病了，刚做个手术，把眼睛里这瘤子给割了，缝针还没几天，有气无力搁床上靠着。二是因为刚截获了一封自淮南而来上表当朝天子的文书，身边的幕僚读完之后一个个汗流浃背，大气儿不敢出。司马师都不耐烦了，你们倒是吱声啊，里边说啥呀？淮南是不是真的要反？前不久他收到豫州刺史诸葛诞密奏，说淮南守将正密谋叛乱。这消息吧，司马师不敢信又不敢不信，因为诸葛诞这家伙向来是首鼠两端，立场模糊，十句话有九句不能信，剩下一句你都得掂量掂量。难不成他说的是真的？难道今天截获的文书坐实了诸葛诞的话？一番追问，手下这帮幕僚居然倒头就拜明公啊。这冠秋简真不是东西，确实领着淮南大军造反了。这家伙写的啥您甭管，咱眼不见为净吧。这封上书乃是以镇东将军冠秋简和扬州刺史文钦的名义发出，里边隶属司马师十一大罪状，把他骂的那叫个狗血淋头。这谁要是当着他的面念出来，怕是自家三族都不想要了，骂的要多脏有多脏啊。司马师被手下磨磨唧唧的这态度给惹毛了，一把夺过文书，刚扫两眼，差点气得针口都崩开啊！一是因为冠秋简骂人骂得真狠，什么天不长恶使目肿不成，意思是司马师你眼睛长的瘤子，那就是老天爷捣过的，你作损做的太多。二是这冠秋简这位爷来头不小，那是魏国如假包换的头号猛将。想当年司马师还在家啃老那会儿，冠秋简已然战场建功立业，那是魏明帝曹睿统治后期，魏国辽东太守公孙渊张牙舞爪在东北搞割据当军阀，冠秋简临危受命出任幽州刺史，在东北苦战三年，是和司马懿一起啃下的这块硬骨头，从此在军界就打出了名堂。到了曹爽当政，朝鲜半岛高句丽趁着幽州战后空虚骚扰东北边关，又是冠秋简出马率幽州兵马万人讨伐高句丽，高句丽国王雄心万丈，御驾亲征，领步骑兵两万拍马杀到，结果一战下来，高句丽死伤18000多，剩下国王和千把骑兵就跑了。这还不够，冠秋简穷追猛打，一路直捣高句丽首都完都山城，差不点把人家给灭国了。从此大魏声威直抵今天俄罗斯滨海地区，冠秋简的赫赫威名也响彻了曹魏军界。就这么一位超级猛将，司马师当然是非常 respect 啊。当年他在东兴对吴作战是出尽了洋相，就立刻请来冠秋简当救火队员抵抗吴国大军，后来在合肥新城自卫反击战也是冠秋简亲自指挥，方才成功耗死吴国的20万大军。在那之后，司马师那是赶紧加封这位爷镇东大将军，奉为坐镇东南的定海神针。可是现在这根定海神针不安分的在龙宫里杵着，反过来冲自己

你劈头盖脸一顿猛敲，这可如何是好？你让司马师如何不慌？关键是他千防万防，千算万算，他怎么算都没算到冠秋简会反。想当年他冠秋简头一回立军功，还是咱家司马懿老爷子带飞的呢。这么多年来，甭说司马家，就单说他自己，对这位老哥哥，那也向来礼遇有加，没少升职加薪。你怎么就反了？你做的什么梦？司马师一个头两个大呀，这事他怎么想都想不明白。其实吧，主要是他自己算漏了一茬，那就是冠秋简对曹魏的忠诚。你想，冠秋简是什么出身呢？曹魏大将冠秋兴之子，和魏明帝曹睿那是铁哥们儿，早年就被文帝曹丕选为曹睿的文学传，陪太子读书的，与曹睿有东宫之旧。后来曹睿呢也很信任这位亦师亦友的大哥，为他仕途一路开绿灯给机会，冠秋简才得以军政两开花。就这个出身，就这皇帝的知遇之恩，哪能让冠秋简不对曹丕曹睿两代君王感恩戴德？和这份浩荡皇恩比起来，你司马家那点情分那算个啥呀？再者说了，他司马师逼着曹睿钦点的接班人曹芳下台，但这一件事儿，你踩了冠秋简的雷区了，碰了人家逆鳞了。再说了，人冠秋简是有理想信念的，绝对不是司马师一点蝇头小利就能腐蚀的老干部。前任魏帝曹睿对他恩情够大吧？可当曹睿大兴土木，拉老百姓给他搞宫殿装修的时候，冠秋简是毫不留情，上来劈头盖脸就一顿训：吴国灭了吗？蜀国灭了吗？全国人民丰衣足食了吗？这时候你装修哪门子房子呢？就这么一个老成谋格的好干部，看着阴谋家司马师早就心存不爽了。这小子一上台，就在东关之战输给东吴鼠辈，后来祸乱朝纲，屠杀忠臣，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简直天理难容，活该你眼睛长瘤子，你作损。冠秋简对洛阳的现状很愤怒，但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用淮南军队对抗全国军队那是不明智的，所以他一直忍，在观望。可没想到有一天，远在洛阳的儿子冠秋殿给他来了一封信，信里尽是斥责：爹呀，你身居高位，却眼睁睁看着国家倾覆，你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一席话说的冠秋简感慨万千。要知道，儿子身在洛阳，身家性命都被司马师捏在手心里，可他一个年轻人都有这样赤胆忠心和大无畏精神，再看看自己呢，手握重兵，面对大魏朝廷的危难，哎，前怕狼后怕虎，裹足不前，胆小如鼠。这封大逆不道的家书看得冠秋简老泪纵横。正元二年正月的一天，冠秋简看到天边一颗流星划过，起于吴楚之分，坠向西北大地，他决定动手了。在军事重镇寿春，冠秋简集结淮南将领，谎称得了郭太后遗旨，要进京秦王清君侧。讲什么？咱们歃血为盟，干司马师这小贼去也！紧接着，领五六万人马渡过淮河，挺进项城，兵锋直指许昌、洛阳。进军过程中，冠秋简还发挥他卓越的文学才华，向皇帝上表，痛陈司马师滔天大罪。他当然知道，掌控朝政的司马师会截获这封上表，而这正中他的下怀。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话说司马师放下那张杀气腾腾的讨贼檄文，就问身边幕僚怎么办呢？有人献策说，这冠秋简呢很能打，要防住他就得请老将出马，我看您叔叔司马孚就是上好人选。司马师点点头，哎，我老叔这性格谨慎，身经百战，是一员防守悍将。这话还没说完呢，富侠王素、钟会等心腹谋士当即蹦出来，大声疾呼：“明公，万万不可呀！”这冠秋简那伙人都是精兵强将，其他人去的话，一旦失败，咱可就挽回不了局面，还得您亲自出马呀！哎，这话说的真奇怪。司马师行军打仗向来不太在行，现在又是个病秧子，为啥非让他上呢？司马师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又把檄文捧起来细细嚼了一会儿，看了一看，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是啊，这里边有玄机啊，这篇檄文对司马师他本人那叫一个千刀万剐，体无完肤，但对司马家族其他核心成员他不一样。比如他评价司马师老爹司马懿，说他老人家我了解，大大的忠正之士，曹魏功臣，可惜老爷子看走了眼，让司马师接了班。你要是传给司马昭那多好，那可是忠肃宽明的爱国好儿郎。接着在檄文里，冠秋简甚至肉麻地表示，哪怕拼个头破血流，也得保司马昭代替司马师执政。还有司马师的老叔司马孚，那也是忠孝两全的好同志，干掉司马师之后，就选他做中领军，保卫皇上我放心。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红。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4: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4: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

0: 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1: 对，
0: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10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4: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3: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叫什么呢？这叫挑拨离间。但是呢，这种挑拨离间的话术其实不高明。不过司马师知道有这样一篇檄文，那就只能他亲自出战，因为他已经无法信任其他任何人，哪怕是自己的亲人。现在冠秋俭公然喊话，司马家族除了司马师都是我的好同志，只要谁愿意跟我一起反司马师，那咱就还是曹魏的忠臣良将。这话要是被叔辈兄弟知道了，暗地里来一场抢班夺权，在冠秋俭的大旗面前顺坡下驴，那他就完犊子了。尤其是那个司马孚，这个叔父军事素养虽然过硬，但政治立场方面向来有点含糊不清。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掌权，他就有意远离政事。司马师废立天子时，他是拒绝参与谋划，甚至曹芳被放逐出洛阳当天，他老人家还痛哭流涕地追着马车送别呢。万一这个老叔想跟冠秋俭一块儿当大魏忠臣，调转枪头干自己，那叫万劫不复。想到此处，司马师当即表演了祖传的垂死病中惊坐起，从病床上噌就跳起来了，当众宣誓：“我要带病东征。”大将军要亲自出马，那阵仗自然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正月初五，司马师在洛阳中军点兵10来万，杀向前线，屯兵汝阳。外加荆州刺史王基奔赴南顿，兖州刺史邓艾驻兵乐嘉，乌泱泱三路大军把冠秋俭所在的项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再看冠秋俭手头就6万兵马，眼睁睁这包围圈一天天在缩小，咋办？凉拌呢，唯有梭哈猛攻，撕开他一道口子，奇袭许昌、洛阳，这才能打开局面。可是司马师啊，太鸡贼，他下令各部围而不攻，坚壁不战。你冠秋俭不是猛吗？你再猛，我不跟你打，我就跟你耗着，耗你个天荒地老，耗你个粮草断绝，耗你个狗急跳墙。冠秋俭很恼火呀。当年在东北修炼出的千里奔袭，居然在这铜墙铁壁面前他施展不开。6万大军杵在这儿不打仗，光吃粮食。要命的是，负责后勤补给的淮南大本营寿春还被司马师安排人马给偷袭了，他撤回淮南的退路也断了。狠呐、太狠。冠秋俭叫进退两难，困守孤城。项城军营中，冠秋俭愁的是来回踱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军营里的粮食是一天比一天少，叛逃的兵是一天比一天多，这迟早要完呢。要知道，按照魏国军事制度，南方边防士兵老家都在北边，这造反大业要没进展，一天天肚子饿得又直叫唤，秦王那点雄心壮志恐怕就得耗个精光，一个个只怕这会儿都在盘算着怎么跑路啊。就在这个档口，军队二把手文钦兴奋跑进来，出兵的机会来了，邓艾那老小子总算有动静了，他领着10000人出了乐嘉城，末将愿当先锋杀出重围。冠秋简有点不信，邓艾打仗向来稳扎稳打，不打无准备之仗，他怎么这会儿沉不住气？莫非其中有诈？再看文钦这家伙乐得满脸通红，冠秋简就更怀疑。文钦这个人他也了解，那是典型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再加上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他瞅准的机会那能叫机会吗？可是再一看身边的将士们一个个饿得都浮肿了，冠秋简叹了口气，咬了咬牙，哎，如今就算是圈套咱也得往里钻呢，不抓紧机会拼一把，不被打死也得被饿死，得了，咱出兵。文钦得了将令，气冲斗牛的调兵遣将。冠秋简担心的没错，邓艾出战那万把人正是司马师放出来的诱饵，眼见着冠秋简的军队开始对邓艾军蠢蠢欲动，司马师悄没声的带着主力部队从汝阳开拔，前往乐嘉，与邓艾兵合一处，准备把那里变成淮南叛军的乱葬岗。可是有道啊，人算不如天算，这司马师万万没想到这个妙计也把自个儿埋进土里了。正当文钦和司马师都热血沸腾地冲向乐嘉的时候，文钦率先发现司马师的帅旗和身后乌泱泱的大军，他浑身就一哆嗦，哈家伙，司马师这小贼是给大爷我下个套，身子一哆嗦脑子就不好使了，这怎么办呢？就在此时，文钦边上闪出一员小将，正是他18岁的儿子文鞅。这小哥可谓是淮南二叛中冒出的一匹超级黑马，他表示父亲莫慌，敌军虽众但准备不足，咱们不如先发制人，夜里狠狠干他一片。文钦一看自己儿子有出息，拍着肩膀说就这么定了。历史的名场面就随着文家父子的这么一拍脑袋诞生了。当天深夜，猛男文鞅带着敢死队冲进司马师大营，一瞬间杀声震天，人仰马翻。可怜咱们的病号司马师正睡得着着的，被外边喊杀声惊了个魂飞魄散，一瞬间气血上涌，神经狂跳，刚做了手术的那颗眼珠子夺眶而出，那是啥状态？咱光听着的脚趾头抠地呀。可司马师怎么样？迅速拿被子蒙住脑袋，死死咬住被子，一声不吭，连身边侍卫都没发觉。心想咱大将军这睡眠质量也忒好点了，咱只能叹服司马师这家伙简直就是人形 AI 啊，忍住眼珠爆裂的剧痛，他还能冷静思考，并给出了当下最优解。一旦他疼得嗷嗷叫，身边发现他伤成这样，军营立即就会乱上加乱，肯定就丢盔弃甲了，一溃千里了。想要挺过这场危机，自己必须先卧倒不动，先稳住军心，为部队争取恢复秩序的时间。司马师的判断无比正确，利用这宝贵的缓冲时间，他的部队在大小将领指挥下重整旗鼓，摆开阵势，挡住了文鞅3轮猛冲，还将前来接应的文钦军队顶在外边。文鞅一瞅坏了，自个儿身边就剩10来个敢死队员了，还是先撤为妙吧。正在这时，司马师从被窝里冒出头来了，空洞的眼眶还滴滴答答淌血呢，嘶吼着下达命令，快给我追。来不及为司马师的造型哀悼啊，左长史司马班领着8000精锐骑兵冲出大营追杀文鞅。狂飙突进了一夜的文鞅此刻再次如天神下凡呐，单枪匹

0: 急马冲进骑兵阵中，杀伤百来人，潇洒离场。接着又杀个回马枪，又一次潇洒离场。总共就这么来来回回整了六七个，吓得都没人敢追了。各位听到这儿，有人说老刘你拿错剧本了吧？这是《三国演义》的桥段呢。这个还真不是，可不是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啊，我这是照着《资治通鉴》念的，只能说这一夜注定不平凡，名场面一场接着一场。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您以为名场面到这儿就结束了？没完呢！那边文鸯正单方面屠杀左长史司马班，司马师这边跳出一个军官叫尹大木，他说：“明公啊，文钦这人可以争取啊，要不我做做他思想工作得了，让他迷途知返。”司马师点点头。这个尹大木劝降是有经验的，当年高平陵之变，司马懿派了好几轮说客去诱降曹爽，里边啊打头阵的就是这个尹大木，但司马师还是百密一疏。这尹大木其实是个内鬼，他是曹家宗室的家奴，先帝曹芳身边的人，曹爽的老朋友，当年被司马懿忽悠了去给曹爽当说客，结果害得曹爽受骗被杀。这哥们内心一直很愧疚，一直想找机会报复司马家族，如今一看机会来了，他决心拿劝降当幌子给文钦通风报信，司马师快完蛋了，赶紧杀回来，趁他病要他命。且说尹大木拍马赶上文钦，与文钦遥遥相对，大声喊话：文大哥，你咋就不能再坚持一会儿？天赐良机，天赐良机呀，你倒接着打呀，狠狠的打。可文钦打量着尹大木，心想当年好像就是这小子第一个上去忽悠曹爽的吧，我可不能再着了他的道啊！当即破口大骂：呀呀呸，你曾侍奉先帝，反而跟司马家的贼人混在一块儿，老天爷饶不了你。说完了，摘弓搭箭，嗖啪嗖啪嗖啪，就给尹大木要来上一梭子。尹大木知道这是二愣子，劝不动，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拱手说道：您多保重吧。说罢调转马头，转身离去。文钦的部队被司马师追兵打得四散奔走，最终文钦文鸯父子心一横，一路南逃，投奔吴国，做了卫监。这神转折真是尹大木怎么猜都没猜着。冠秋简呢，文钦部队败退之后，司马师的大军就一股脑对项城发起总攻，冠秋简领着残兵败将撤出了项城，现在只剩一条路，逃，逃回大本营寿春。可逃亡路上，斥候来报，诸葛诞的大军已经把寿春占了，咱没退路了，老家被偷了。冠秋简眼前一黑，怎么办？投降司马师，还是像文钦一样叛逃吴国？不，冠秋简不会背叛他的信念，他冒出了一个天方夜谭般的念头：回幽州，那里可是他曾经纵横驰骋、精忠报国的战场啊！他要去那里东山再起，反攻洛阳。此话一出，所有人都觉得冠秋简疯了，没几个人愿意跟他赌上身家性命，追随者是越来越少。当他一路风餐露宿逃往慎县，身边就只剩下小弟冠秋秀和孙子冠秋仲，命运也没再给他机会。在那里他遇到了追兵，他是一路巧奔妙逃，藏到河边芦苇丛里大口的喘气儿。刹那间，嗖啪，一支冷箭从背后穿透他胸口，一个叫张曙的魏国老百姓把他给射杀了。没错，之前司马师在全国悬赏冠秋简人头，张曙恰好就把这个千金价值的魏国罪犯给认出来了，冠秋简就这样死了。在声讨司马师的檄文里，冠秋简写过这样一段话： 千载风尘，思尽屈命，以完全社稷安主为孝，死亦苟利，虽焚妻子，吞炭栖身，死而不恨也。
1: 哎，这是文人士大夫张口就来的漂亮话，但冠秋俭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能践行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冠秋俭其实成功了，因为在他死后第七天，正月28，司马师也死了。在班师回朝路过许昌时，司马师挺不住了，文鸯的那次夜袭给他的身体和精神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在48岁这个年富力强的年纪，他却提前跟他爹司马懿汇报工作去了。这个人实在是权力斗争的顶尖高手，司马家族的头号功臣，4年多的时间几乎扫清了司马家族谋朝篡位的所有障碍，给后继者留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顺风局。同样也正是因为司马师如此卓越功绩，他的意外早死给家族乃至西晋王朝的命运埋下了一个巨大祸根。他的老弟司马昭阴差阳错地接了司马师的班，成了司马家族的三代目，而这就让司马家族的接班人问题成了一笔惹是生非的糊涂账。这按理说呢，司马师死后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继承人，那就是他儿子司马攸，但是这个儿子其实又是司马昭亲生的二儿子，原因无他，只因为司马师自己没生下儿子，加上这小娃从小天资聪颖，当初司马懿老爷子就做主把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几乎有种啊钦定为第三代领导人的意思了。但司马师偏偏过早离开，死的时候司马攸才8岁，他就算是神童也不能让个小毛孩子做司马家的掌舵人呢。这么一来，司马昭只好勉为其难地把家族的龙头棍抓到自己这一脉手上。虽然他谦虚地表示啊，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说哎呀，我只是暂时掌权过渡一下，未来还是要把天下还给大哥他们家。但是朋友们，后来西晋王朝历代皇帝里头有司马攸这号人吗？查无此人呐。那么这个没能接班的钦定接班人会引来多少明争暗斗、血雨腥风，咱可以想象一下，咱往后也可以慢慢道来。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咱们说回那个意外接班的司马昭。其实司马昭名气啊比司马师要大得多，毕竟有句 slogan 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这句话现在谁都知道，那司马昭流量就少不了。但其实啊，论政治手腕、个人威望，司马昭跟他大哥比起来差了不老少。想当初高平陵之变那个大项目，司马懿在策划阶段只跟司马师谈，司马昭完全是被蒙在鼓里，直到项目启动前夜，司马昭才知道有这么回事，而且给整的吓得整夜没睡着。没办法，人家从来没被司马懿当未来领袖培养过，角色定位就是个辅助，所以司马师暴毙，泼天的富贵就砸到他头上，司马昭差点没接吻。听说大哥快咽气了，时任中领军的司马昭从洛阳快马加鞭奔向许昌，同样得到消息的还有小皇帝曹髦。他一寻思，哎呀乖乖，这是个夺权的好机会呀。你要知道司马昭威望不够，交接权力的时候必定是一地鸡毛，可以先分化瓦解司马家反动集团，再趁机夺了司马家的兵权。于是曹髦果断下达命令，中领军大人，您到许昌就暂时不用回来了，该办白事办白事，出征平叛的军队由复古同志带回吧。这还不打紧，小皇帝还快速启动舆论机器，朝野谣言四起呀，说你们还不知道呢吧，这大将军嗝屁之前本来是把权力传给复古了，复古胆子小，这才让司马昭捡了个漏。说白了，这都是欺负司马昭地位不稳，想在司马家集团内部造成内讧。 这司马昭接到皇帝命令。

啊，司马昭顿时拨开云雾见青天，就这么办，领着大军浩浩荡荡班师回朝。曹髦感慨，没想到啊，没想到司马家这几条走狗真听话呀，没辙了，认了吧。心不甘情不愿，但又无可奈何的封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继承他哥的权力。有惊无险的度过了权力交接风波之后，司马昭开始执掌朝政，为他司马家族的篡位大业继续奋斗。但这个过程他又暴露出一个毛病，那就是沉不住气呀。这家伙打量着朝堂上下，皇上呢就是个摆设，百官呢都是傀儡，内心就蠢蠢欲动，浑身是热血沸腾，以二倍速启动了篡位大业。执政第二年的正月，司马昭封大都督，并且解锁特殊成就，奏事不明。这奏事不明可有说头，理论上来讲，这是皇帝赐给大臣的特殊待遇，有啥用呢？其实就是司马昭以后朝拜曹髦，边上那赞礼官不能直呼其名，只能客客气气称官名。你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您知道都是什么人享受过这种特权吗？董卓、曹操、司马懿。可见这实际上就是跋扈权臣的标配。司马昭这执政还没满一整年，就迫不及待把自个儿的野心都掏出来给大家看了。这还没完，这年六月他更加猖狂，在他的导演下，皇上下旨给司马昭同志加九锡、加府钺，进号大都督，建旅上殿。加九锡啥概念？那基本就是昭告天下，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但司马昭此时呢又谦让起来了，大呼使不得呀陛下，故辞不受。其实也不是司马昭矫情，他这是按规矩办事儿。因为按照权臣篡位的套路，加九锡这事儿跟咱收红包一样，你得三请三让，皇上请你三次，你得推辞三次，最后才一脸不情愿地表示，哎呀好好好，那我就收下吧。这司马昭再沉不住气，你也得守规矩走流程啊。司马昭这么使劲拖进度条，是加速了司马家族的篡位大业没错，但问题是你小子业绩不够啊，德不配位啊，容易让人抓住把柄激化矛盾呢。他大哥就不一样，司马师也享受了入朝不趋、奏事不明、见履上殿的权臣三件套，但人家那是队伍作战胜利，并且在名义上废除了混账皇帝曹芳之后，才名正言顺接过这待遇。你司马昭上台之后可立了尺寸之功啊，朝野上下本就对司马昭继承权力议论纷纷，这么一来，反对司马昭的情绪在魏国上下蔓延开来。在加九锡进度完成了三分之一之后，司马昭也意识到，刚跨了这么大的步子，还是必须要统一一下思想，确保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吗？他自信，哎，朝堂之上已经成了司马家的一言堂，问题不大。他就怕地方上有些觉悟低的不听话，于是他派心腹贾充出了趟差，调查一下全国地方实力派的政治觉悟。可要不说这司马昭工作作风不够沉稳呢，这么一次摸底考察果然惹出大乱子。刚被司马师镇压下去的淮南，在冠秋节死后一年多，又爆发了三国后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地方叛乱。二年级新秀司马昭，他能对付得了吗？咱们下回接着说。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13: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好东西》原声音乐赏析。《好东西》是一部由邵逸辉编剧并执导，宋佳、钟楚曦、赵又廷、张宇等演员加盟的爱情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爱逞强的由宋佳饰演的单亲妈妈王铁梅失业之后，带着曾慕梅饰演的小孩王茉莉搬到了新家，结识了钟楚曦饰演的邻居小叶。小叶表面阳光开朗，实则内心抑郁，两个人啊性格迥异，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则擅长随时撒谎，但是他们却彼此温暖，互相慰藉，

0: 成为了最亲密的朋友。而王铁梅的生活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男性，赵又廷饰演的前夫在不时的添乱，而女儿的鼓手老师张宇饰演的小马则似乎充满着新的可能。面对爱情与生活的闯入者，两个异乡女人开始了一段反思和成长的旅程。
1: 我为你去结扎了。
2: 什么叫为我呀？我又不睡你。
1: 再没几年你就快绝经了，那我也要同步绝育，永绝后患。
3: 你好，我带女儿看一下眼睛。
2: 不用不用，这
4: 事儿不麻烦，我有
2: 不是
4: 我
2: 疯的，
4: 我怕你带不好啊。
5: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2: 我找男的不是为让他够高，
1: 那为什么？
2: 你觉得呢？
3: 像你想什么样的男人没有？
2: 回来，
6: 要给年轻人机会。
7: 拉黑他，拉黑他。
2: 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
1: 你都配不上了吗？
2: 我是他妈。
8: 你是他妈？你也是他妈？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
1: 我只有一人属性，不是欲望。
2: 只能怕自己。
9: 我们已经占据了太多性别红利。
10: 是的，我们都有原罪。
11: 哦，那错的是我，我是个爱情的障碍。
5: 他俩咋了？
2: 比拼男子气概。
5: 是什么东西？
2: 鬼东西。
5: 什么东西？
2: 做人。
5: 悲观。
10: 特权。纵容。
5: 自由。
10: 乐观。
5: 开心。喜欢的。好东西。
0: 首先你要听到的是影片《好东西》的宣传推广曲，他不再幻想。这是一首深情而富有力量的歌曲，由陈静飞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他以其慵懒而温柔的嗓音，将歌曲中的爱与勇气娓娓道来，给予听众冲破束缚、拥抱自我的力量。歌词当中，当你说不愿再幻想，我悄悄湿了眼眶，表达了面对现实与梦想之间挣扎的情感。

电影当中，歌曲《明天会更好》出现在宋佳背着女儿经过一支正在街头演唱的乐队时响起的。这个场景还原了2022年发生在上海街头延庆路的一幕，路人齐唱罗大佑的经典歌曲《明天会更好》，营造出了一种温馨、励志且充满希望的氛围。我们一起来听《明天会更好》。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电影的插曲《小孩》，由钟楚曦和张宇合唱。在电影的多个情感高潮，还有包括结尾的部分，这首歌曲也会不时地穿插其中。纯真、好奇和勇敢，追求梦想的情感，与电影《好东西》当中探讨的主题交相辉映。

影片当中，徐峥饰演的白老师从马伊琍饰演的李小姐家出来之后，手里捧着她的高跟鞋走在街头的场景，让很多的朋友为之动容，而且也深深地记下了这一幕。在这个桥段当中，简约情人的歌曲《蜜壶》渐渐响起。这首歌不仅以其独特的复古音色和温暖的旋律为画面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还深刻地映射出了白老师内心的期待与不安。一起来听。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歌手汉堡黄的《烂俗的歌》。有网友说，因为好东西选中了这首歌，一下子被抓住了耳朵，暗恋里千转百回的心思在有节奏的调调里铺开，变成了大胆的告白。

0: 我觉得好肉麻呀！
1: 好东西以其幽默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主题，赢得了观众和业界的好评。观众认为，影片真实展现了现代女性的状态和处境，同时传递了积极向上、勇敢追求幸福生活的价值观。
2: 听说你不再幻想了？
3: 是谁说的？
2: 我道上的朋友。
3: 骗小孩呢？
2: 我觉得我才像小孩呢，都长这么大了，还总在幻想。

0: 不是都放弃幻想了吗？
1: 北京时间21: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7: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6: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7: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6: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6: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跟着洪亮组合
8: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10: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鹦鹉杀》原声音乐赏析。《鹦鹉杀》是由麻盈星自编自导，周冬雨、张宇、张佑浩领衔主演的首部杀猪盘女性反杀电影。影片是以真实的杀猪盘新闻为灵感，讲述了经历杀猪盘骗局的周冉到福建小镇寻人，通过一只鹦鹉意外认识了林志光和许兆，却渐渐发现他们与他过去遭遇诈骗的经历有关。
1: 你是哪位啊？
2: 请问你认不认识阿昌？
3: 一个人只要付出感情，就有可能被骗。
4: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但我觉得你就是我一直在等的那个人。
2: 他说的那些话，他的名字背景，全都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3: 宝贝，你工作真的太辛苦，我能够陪你的时间只有你回家这一段路而已。
2: 那个人一天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我就一天睡不好觉。
5: 你别骗我。骗你有钱赚吗？
4: 小冉，你一个人孤零零的，那个新加坡的男孩子真的不可能了吗？
6: 我现在天天接到崔大人的电话，
7: 最大的人是抓
8: 都没办法再相信任何，
9: 就算抓住他，
8: 溃软这些东西
9: 不值得被爱。
2: 我报警，他现在跟我在一起，这就是一年前你被很多人做过的事情。
0: 有个人买了只鹦鹉，捏他的左脚，他会说我爱你；捏他的右脚，他会说骗你的。如果同时捏他的双脚呢？这是电影《鹦鹉杀》里周冉的一段台词，出现在林志光的梦中。电影取材自大量真实案件的《鹦鹉杀》，正是这样一个直面欺骗、勇敢破局的故事。主题曲《重生》是由刘奕云、刘恋、李雪琴演唱，三个人空灵飘渺的歌声当中，包含着对杀猪盘受害者的鼓舞和共情。

周冬雨饰演的受害者周冉是个北漂，工作是同声传译，在某次网络交友中遭遇了诈骗，俗称杀猪盘，并且被叫做林志光，也就是张宇饰演的角色等骗子骗取了55万元。这次诈骗不仅掏空了他的积蓄，也伤害了他的感情，导致他无法投入到未来的生活与工作。于是他决定找到骗子实施报复。被林志光删掉联系方式后，周冉寻人仿若是大海捞针，于是他打算从手里仅有的恋爱时期的聊天信息入手，找他的前任碰碰运气。或许是否极泰来的运气，他遇上了开旅行社的老板许兆，也就是张佑浩饰演的角色，和他一见钟情，并由此见到了许兆的好友林志光，那个曾经在电话里对他甜言蜜语的骗子。故事环环相扣，而烘托剧情的音乐也让很多网友感叹于这宿命般的旋律，当然也关注到了这音乐背后的青年影视配乐人陈小舒。接下来你将会听到的是来自陈小舒创作的《海》。

青年影视配乐人陈小舒，小时候因为不喜欢照着琴谱练琴，在随性的弹奏当中培养了对原创和即兴的乐趣。伯克利电影配乐系毕业之后，陈小舒又考入了南加大电影配乐专业，并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在上学期间，由他配乐的短片《玉蝴蝶》提名亚洲电影人电影节，并获得最佳原创电影配乐。此后他便进入到了好莱坞的电影配乐行业，并先后在数位配乐大师旗下工作。在成熟的工业体系和创作环境当中不断的实践和提升。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段音乐也是来自陈小舒创作的《红绿围巾》。这段音乐当中节奏的运用巧妙极了，打击乐出现之后就像警钟一样，一锤锤敲在人们的心上，也问道，明明是红色的围巾，怎么就变成了绿色？

0: 鹦鹉杀不同于大部分悬疑题材所带来的紧张刺激，它的每个悬念都布满了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命运和人性的选择。比如林志光来到小岛的目的是再次偷渡到东南亚参与诈骗活动，却撞上了来这里寻自己的周冉。又比如他为了骗过周冉，误了偷渡，却意外逃过了警察的抓捕行动。创作者没有让故事里的人做出选择，命运却给出了应有的答案。最终周冉用林志光的爱情骗术拖住他到最后一刻，并将这个披着丘比特外衣的恶魔绳之以法。
1: 公司在你们身上花了那么多钱，我要让你们这些混蛋知道好是什么下场。
2: 我想你为难，其实我还不是想说，
3: 周冉，你说找到那个骗子，
4: 你是怎么认识阿成？
5: 网上骗了我，
4: 那不可能是阿成，
5: 阿成两年前就死了。
6: 你觉得周冉怎么样？他那笔钱够你渡过难关吗？
5: 他说的那些话全都是为我量身定制。那个人一天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我就一天睡不好觉。
2: 你是不是在骗我？
4: 骗什么？
0: 有不少观众评价，如果骗子是张宇，我恐怕很难逃脱，充分肯定了张宇对林志光的演绎。这是一个连用两次假名，心里随时等着用他人的故事来行骗的标准骗子。

起初他或许只是烂赌鬼，加入杀猪盘团伙之后还发挥了自己骗人的天分。影片最后他形容自己经常说谎，许兆的骗术是他教的，他很懂操控人心，不仅可以让女人大方掏全部家当，也能够让同为骗子的男人拿出积蓄。影片里林志光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冷静且绅士的，即便到最后即将被抓捕的15分钟，你也很难揣测出这个人的真实想法。如果说林志光是个无情的真骗子，那么张宇将这种真蔓延到了荧幕之外，让所有来看电影的人一起陷入了欺骗，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不知道真实的他是什么样子。

0: 挑一个，看着看，把刚才话再说一遍。
1: 粉色玫瑰，加满自信。

0: 也希望听这首歌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他们很孤单，多一点力量。
1: 他们在杀猪盘里面自尊心的崩塌呀，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
2: 真正遭遇了杀猪盘骗局的人，我希望大家首先不要责怪自己，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错。
1: 更希望他们被狠狠的爱，
0: 相信你自己，不要放弃，
1: 早日走出这个阴霾吧。
3: 有人评价惊心动魄，骗子不光骗钱骗感情，还互相骗，这不是人干的事。写进非人世的鹦鹉杀为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提供了一种新鲜的创作视角，向每个可能陷入爱情骗局的人敲响警钟：你在热恋，他在欺骗，欲望或其他是一切悲剧的根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南岭绵延，珠水潸潸，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为您奉献。
3: 早上8点不到，文昌南路广州酒家总店早已座无虚席。老街坊心仪从小跟着长辈来饮茶，几代人的婚宴、团圆宴都选在此处。数十年不变的虾饺，地道鸡有鸡味，是刻在心底的味觉记忆。
7: 历史悠久啦，好早1935年就开嘅呢个我知道。
8: 我5岁嗰阵时就跟住我妈妈嚟广州酒家饮茶，而家都饮咗几十年。
3: 食在广州是一代代食客吃出来的口碑，羊城茶楼遍地，唯独广州酒家扛起食在广州第一家，走过近100年。今天我们一同探寻这家百年粤味凭什么长久稳居第一。开店早，文昌鸡出众，月饼畅销皆是它的亮点，却不足以撑起这份第一。这份殊荣是城市90余年里无数食客用选择投出的信任票，答案藏在牌匾、匠心、创新与全域布局之中。1935年，它的前身西南酒家扎根西关文昌南路，地处上下九与老城街巷交汇处，占据商贸与人流核心。创立之初，重金礼聘名厨，立志做广州顶尖酒楼，商会会长邹殿邦曾

0: 誉广州第一家牌匾，为品牌定下响亮名声。其后抗日名将蔡廷锴题字饮和识德，为酒家立下立身准则。饮和讲求烹调顺应时节，调和人情，识德代表敬畏食材，诚信经营。名声让他被看见，规矩支撑让他行稳百年。
1: 饮和食得，佢第一个系饮啦，饮就饮茶啦，食同埋就系食饭啦，我觉得系。其实做厨师系好讲，有一个好嘅厨德，有一个好嘅品德，然后将个菜理解完之后，慢慢再通过自己消化咁去做出嚟。其实呢样嘢系讲厨师嘅心得。
0: 广州餐饮江湖高手云集，名家茶楼各有绝活，食客对味道分毫比较。而广州酒家取胜的关键是粤菜最难拿捏的分寸。第六代非遗传承人麦展飞介绍，白切鸡、老虎汤、水晶虾饺看似简单，水温、火候、褶数皆有严苛标准，分毫之差风味尽失。全国厨艺赛事中，广州酒家坚持不额外搭配蘸料的白切鸡错失奖项，引来老广热议。但传承人始终坚定，粤菜的灵魂是还原食材本真，绝不迎合外界标准丢掉本源风味。这份坚守便是俘获食客的核心底气。
1: 其实做好每一道菜，我觉得是要坚持咯，是要俾佢理解我哋粤菜嗰个风味是乜嘢，然后再通过食去教佢点样食。哦，原来呢个白切鸡皮爽肉滑嘅，系骨里边带少少血丝嘅，唔系生。呢几十年落嚟，厨师你系要去努力啦。我去到国外的比赛，他是用西方的烹调方法，我们是用我们是中餐，我们怎样通过对菜式的理解去来运用，这样来迎合外国人的口味。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不断地去练去调口味，但是我们 又不能够失了我们传统粤菜的口味，又可以迎合到外国人喜欢的口味，也都是最辛苦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羊城餐饮百花齐放，新派粤菜、创意融合菜、特色网红小店遍地开花。文昌总店翻新亮相后，市场评价各有不同，不少年轻人中意全新岭南美学空间，相伴多年的老街坊却舍不得记忆里熟悉的旧日烟火。老字号更新本就是一道平衡难题，改动保守留不住年轻群体，大刀阔斧革新又容易弄丢老食客心中的专属味道。对此，广州酒家找准分寸，将沉浸式岭南用餐场景适配打卡聚会、家庭宴席、轻食简餐等多元需求，又牢牢守住文昌鸡传统点心与独有的茶楼气韵，打造国内活态粤菜博物馆，通过非遗技艺展示、饮食文化交流，让广府味道可观可品，代代相传，平衡好新老两代食客的期待。
2: 呢度咧即系环境啊都好舒适，呢个价钱咧都好适中啊呢度。
1: 傳統菜和創新菜其實即是老師傅傳下來這個菜的構成，它的底韻、過程的細節，我們是將它保存下來，我們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本質是沒有變到的，兩者兼備，貴在堅持。
0: 老字號丟掉第一的最大隱患，從來不是同行競爭，而是固步自封。好吃是餐饮永恒的硬标准，不变的是古法手艺、饮食文化与品质坚守，可以灵活调整的是门店环境、服务模式、创新菜品与传播方式。岭南人向来务实， 总店每日清晨排起的长队，印证饮食文化唯有融入日常，方能生生不息。所谓第一，从不是永久头衔，牌匾靠盛名挂上，长久立足靠日复一日的匠心，代代延续靠贴合不同的时代时刻。
3: 我哋师傅上班时间系5:30嘅，8:00开始之前咧，将所有嘅嘢淡料啊，所有准备好先。咁啊，一条红米肠大概系1.3克左右，一份嘅肠粉90克嘅馅料，网皮包炸嗰时可以锁住啲馅嘅汁，拉出嚟嘅肠粉，所有我都系有标准嘅。
2: 饮茶朝朝都嚟啦，8:00啊嚟嘅，由朝到晚喺度嘅，坐喺度，差唔多好似饭堂咁嘅。衛生啊，同埋嗰啲菜品啊，都不斷推陳出新咯。坐翻嗰個位，即係咁先至係叫嘆茶。
1: 我係17歲入嗰間酒家，差唔多40年。粵菜喺我入行到而家，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好似我哋呢間文昌路店，我哋都係傳統嘅一間店。我哋呢間店通過去裝修，通過去更加令到客人一個滿意啦嚇。咁其實我哋做廚師亦都係咁樣，你煮出去嘅菜，客人食得好滿意，其實做廚師係一個好大嘅成就。
0: 近百年歲月流轉，我們最初的問題也有了完整答案。廣州酒家能成為百年第一越位，靠兩塊牌匾立住初心，靠烹飪分寸守住本位，靠守正創新跟上時代。靠双线布局拓宽前路，他扎根西关，骨子里藏着岭南独有兼容并蓄、精工务实的精神，更延续粤商诚信为本、通达四海的风骨。一盅两件承载阖家团圆，一盒月饼寄托中秋思念，一笼点心连通南北味蕾，日复一日以品质、文化、时代担当，全是实在广州第一家的使命。本期不辞常做岭南人，我们围绕百年老越味为何总第一，读懂广州酒家近百年的坚守与开拓。下期节目我们将探寻另一道动人岭南风味，我们再会。不辞常做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版头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广州酒家百年老越味为何总第一，监制黎辉，编辑唐玲、陈玉仪，采写唐玲、陈玉仪、林世替，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陈玉仪，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敬请关注乐 TV 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做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新闻广播在各新媒体平台账号矩阵的全网推送。
4: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做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每周6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

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 91.4，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我是童兵。来自江南秀丽小城的童丽，随着她的专辑一张又一张的发行，受到越来越多的乐迷的喜爱。就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来分享童丽这把感性妩媚被誉为是发烧小天后的歌声吧。而凡是喜欢她歌声的人，多半都欣赏她那温暖甜蜜细腻而且具有魅力的充满磁性的歌声。就让我们在她的歌声里来谈谈她的发烧经历。

2007年，佟丽的《对着唱二》风靡一时，她的首个香港签唱会也受到了当地发烧友的热烈追捧。同年9月，她推出了个人的第八张专辑《雪梅思君》。11月，她推出了粤语处女作《零时十分》。2008年2月，她推出了《江南梦》。时隔三个月后，佟丽的第11张个人专辑《爱在何方》如期推出。短短几年下来，佟丽一口气出了30多张专辑。

佟丽的发烧大碟《渭城曲·佟丽》获得了2008年度十大发烧唱片奖。颁奖典礼在2009年元月广州的星海音乐厅举行。而在前一年，佟丽的首张 XRCD《烟花三月》也曾入选十大发烧唱片。短短几年下来，佟丽的发烧专辑积累量已经突破百万，妙音唱片一下子和他签了十张唱片的约。情到深处自然而发，真诚的歌声无需过多的装饰，佟丽丰富的音乐经验和对音乐情感内涵的挖掘，让他的歌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带来佟丽温暖妩媚的好声音，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佟冰，感谢你的收听，一会儿再见。

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来到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金色音乐厅里不仅有经典的金曲，还有耐听的金碟，还有妙趣横生的剧场，还有精彩无限的音乐会。异彩纷呈的金色音乐厅里，愿我们在迷人的音乐里邂逅，蔓延出美好的心境。音乐荡涤了我们的情怀，也净化了我们的心。

带来雨果唱片《惊喜生日快乐》里的《在那银色的月光下》，民族风情浓郁的一首曲子。这张专辑是香港纯弦艺术总监梁建峰率领香港纯弦和雨果唱片的又一合作力作。香港纯弦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弦乐高手，精彩的演绎，风格多样，充满动感的音乐让人陶醉。弦乐让人陶醉，歌声也同样动人心魄。接下来带来的是李一娃《越听越好听》再相逢专辑里的《童年时》。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听过的是博菲唱片为李伊娃制作的《越听越好听再相逢》专辑里的《何日再相逢》。博菲唱片著名录音师洛书一样致力于还原音乐本身的声音，著名音乐人许建强为李伊娃制作了第七张专辑，让我们熟悉的李硕在这个专辑里有不俗的表现，精心的制作直抵人心，精彩真的可以听得见。愿美妙的音乐、美好的歌声、难忘的经典旋律在节目中再放异彩。我是统兵。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乡吗？
1: 北京时间23: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金融数据时代者。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嘉怡，欢迎在相同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宝岛台湾的流行音乐系列。在前几期当中，我们介绍了不同的台湾歌手，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的台湾歌手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可以说他是台湾流行音乐的才子，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就是张雨生。

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出生于1966年的台湾的澎湖县。据说他出生的那天本来是晴朗的天气，却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并且接连下了一个星期。于是他的父亲说，既然在倾盆大雨中出生，那么就取名为雨生吧。或许这预示着他的一生并不平凡，因为谁都无法意识到将有一个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出生。张雨生的父母都是从事文艺工作，父亲是一名不出名的歌手，而母亲则是精通舞蹈音乐。由于父母都在文艺圈内工作，家庭条件并不富裕，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十分的民主，也非常的开放。张雨生的少年时期便是在这种艺术氛围中成长的。此后他的两个弟弟与妹妹相继出生，而他从小就十分的乖巧懂事，作为家中的老大，早早便担起了照顾弟妹的角色。几个弟弟妹妹当中，张雨生最疼爱的就是和自己一样喜欢音乐的妹妹张玉仙。妹妹有一副被天使亲吻过的嗓子，唱歌极其动人。因为两个人都同样喜爱音乐，每次聊天时都有聊不完的话题。在一次聊天的过程中，妹妹对哥哥说，她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大以后当一名歌手。张雨生便和妹妹张玉仙约定，等到他大学毕业之后，两个人便成立一个兄妹组合，将梦想变成现实。或许连老天都嫉妒他们兄妹俩的才华。就在张雨生大一的时候，他最喜欢的妹妹因为失足落水不幸离去。这对于张雨生的打击非常大，亲妹妹的离去无异于剜心之痛，他也一度郁郁寡欢。而支持他重新燃起生活希望的，便是之前与妹妹一同许下的承诺。或许正是因为妹妹的离去，才让张雨生更加坚定决心，要在音乐的路上闯出一片天地。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雨生这一首歌。

这首歌是张雨生写给自己妹妹的一首歌曲。大海是他走到海边想起曾经的妹妹，就好像在身边送上的一首歌。张雨生的声线变得更加的高亢，爱唱歌的妹妹好像就像化作了精灵，寄居在哥哥的歌喉里。于是张雨生以男儿之身拥有了高亢的女生的音域。1987年，此时正在上大二的张雨生跟随学校里的吉他社的成员参加了一次民歌比赛，拿到了最佳主唱的奖项。接着大三的时候，他又创作了一首描述退役生活的歌曲《他们》，并在校园歌曲创作大赛上获得第一名。1988年，张雨生凭借他高亢的嗓音以及对音乐的天赋，成功吸引了一家广告公司的关注，并在3月份创作了一首直到今天依然是黄金金曲的单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同年11月，张雨生便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天天想你》。接下来听听这首《天天想你》。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张雨生一炮而红。这一年，张雨生年仅22岁，背着妹妹的理想，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歌手。此后便陆续推出了《大海》《一晚》《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口是心非》等一系列的歌曲，获得许多大奖。但是他始终闷闷不乐，他说他没有想过要唱出多辉煌的成绩，只想唱出妹妹的心声，只可惜妹妹早已经不在了。直到有一天，他偶然遇到了张惠妹。那个时候的张惠妹还默默无闻，跟着表哥在酒吧演出，凭着一腔的热血和热爱音乐的心，她努力地在舞台展现自己。张雨生注意到这个小女孩，于是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都去这个酒吧听这个女歌手唱歌。他第一次看到张惠妹的时候，就觉得很像自己的妹妹小玉。她和妹妹两个人年纪只相差几个月，性格也相仿，都很活泼开朗。更相似的是对音乐的热爱，这让张雨生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妹妹。张雨生感觉自己似乎又活了过来，所以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张惠妹。他对张惠妹说，我听了你一个月的歌声，你确实是可造之才，我愿意给你写歌打造你，但是你要认真。张惠妹十分感动，就这样张雨生带着她来到录音棚，进行她第一次的正式录音。他还不顾公司的阻挠，带了张惠妹一年，为她量身定做，写了第一张唱片《姐妹》，让张惠妹在台湾人的心目中留下印记。接着1997年，他又帮助张惠妹出第二张唱片《Bad Boy》，这首歌让她在台湾甚至整个华人地区都大火。张惠妹代替张雨生的妹妹成为了歌手。对张惠妹来说，张雨生是她的大哥、老师、引导人，而她也亲切地称张雨生为宝哥。实际上，她对张惠妹的打造和指引，既是对她音乐才能的认可，也源自一种思念。她对妹妹的思念，最终将这种情感投射在了张惠妹身上，而让这种情感成就了张雨生，也成就了张惠妹，也在她的歌中成就了我们这些听歌的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雨生为张惠妹所写的第一首歌《姐妹》。

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崔小雨。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张雨生的音乐特辑，接下来听听张雨生带来的这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欢迎回来，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孝义。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张雨生的音乐特辑，报道台湾的流行音乐。今天要听到的张雨生的都是非常大家熟悉的一些张雨生的作品。张雨生曾经说过，台湾市场的情歌有80%都偏向比较悲的部分，所以他希望做一些比较欢快的情歌。他也说过，他们只是在做几十年前西方就已经做过的音乐，并不是另类音乐，而他想做不一样的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天天想你》，也是他的首张专辑，他只负责演唱，这张专辑并不能看出他的想法，但是却呈现了一个完美清澈的嗓音，很多人都被他的高音所震撼。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进。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当时懵懂不经别离，不太清晰却很熟悉我们的轨迹，就像是流星。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

何时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可心死再说。来开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

左右。

0: Chao.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

0: 的转。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走吗？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接下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清晨七点十五，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

从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急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1: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3: 出发吧。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文旅节目自由自在的主持人亮亮。
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1: 我们是红亮组合。
0: 没错啦，时间已经来到了暑假。对，我们的各个团已经在路上了啊。当然了，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您还有时间来锁定名额报名。
1: 对，因为咱们这个火车是包的，它不像是去其他的这个你要锁定机票或者锁定高铁
0: 酒店啊之类的啊。
1: 但是我们呢，因为一早呢就包了一辆火车，这也是我们第二年出发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了。那么今年呢，我们去的是西北这条线，丝绸之路这条线。
0: 是的，
1: 先从广州的白云站出发，然后去到了西安。西安呢，我们会玩兵马俑，还会玩什么？
0: 西安博物院。
1: 西安博物院。
0: 还会去这个
1: 大唐不夜城。
0: 还有大学啊，
1: 西北
0: 工业大学。
1: 对，那么还要吃三秦套餐。
0: 还想吃这个饼饼面。
1: 哎呀，可挺好吃的。最近
0: 肉夹馍。
1: 我从这个西安踩点回来，经常到楼下去馋一碗彪彪面跟肉夹馍，
0: 是否正宗呢？
1: 还真的可以哦。因为我觉得来到广州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就是很多地方的菜到咱们这儿可能会微微改良，但是还是挺多元的一个可选择的哈。
0: 是的，那我们当然会去到当地吃当地的更加有感觉嘛。
1: 对，我记得咱们到了兵马俑的时候，红亮组合还一人买了一根雪糕，是兵马俑的雪糕，
0: 文创雪糕。
1: 我选的是巧克力味道的
0: 啊，我是牛奶味的啊。我相信到时候我们的孩子肯定会大买特买。
1: 对，这是咱们自由自在，
0: 这个毋庸置疑啊。
1: 每一次出去的都是那个大湾区的孩子买遍天下的感觉。
0: 是的，那再接着呢，我们就会去到兰州。那兰州也要吃面呢。
1: 对，兰州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
0: 我真的是没吃够，
1: 真的惊艳。就那一碗牛肉面，然后加上各种小菜一配，还有那个不辣很香的辣子，那绝绝子啊。
0: 是的，然后就会去丹霞地貌、水墨丹霞，还会去兰州甘肃博物馆，
1: 那个有马踏飞燕。
0: 我没有想到马踏飞燕真的那么小。
1: 哎，真你知道我上次去那个丹麦看到那个小美人鱼雕塑的时候我说这么大吗？
0: 以为它很大型的一个雕塑。
1: 对，因为在中国可能咱们什么都是大大的哈，就是那个比如酒店大堂大大的，比如去欧洲你会发现房间很小，然后那个床都那么大个的，欧洲人居然都是住一米左右的那个。
0: 对，不会摔下来吗？
1: 对，然后那个电梯也小小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呢，就一般来说都是大东西。所以那天我看到马踏飞燕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它小依然是那么的含金量，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它出了青铜器，而且它是青铜器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应该出现的，就没有
0: 这个
1: 技术。
0: 这个技艺太超前了。
1: 对，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甘肃博物院的那个
0: 陆老师
1: 陆老师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他是在不对的时间出现这么超高技艺的这种物件，所以让人觉得是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马踏飞燕那么火是有原因的。
0: 对，它竟然是一个陪葬品，而且是跟着一个马队的啊。
1: 猛一看反正也有点像秦始皇的车。
0: 而且那个马你从不同的角度会感觉很不一样，
1: 它是表情包你不觉得吗？
0: 对，它的表情就非常的丑萌，然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觉得它非常的矫健啊。
1: 是，然后所有人看到这个红红跟亮亮，我们俩都发了小红书啥的，他就说哎呦这个表情包，因为红红你知道我跟红红从那个博物馆采访完那个讲解员老

0: 老师出来，
1: 嗯，
0: 因为我们要经过他的这个买东西文创的那个地儿才能出来嘛。
1: 是的，
0: 我一回头，哎，黄浩然呢？然后过了两分钟，他兴高采烈的抓着一个丑萌的绿马就出来了。
1: 那个绿马前两年多火呀，
0: 货
1: 一马难求。
0: 对，断货王、嗯、就那个马踏变的那个歪嘴的那个表情包。
1: 对，
0: 然后我看你的点赞率很高，
1: 是大家都喜欢这个丑东西。
0: 对，然后在那儿呢，除了。会有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之外，我们在兰州是不住的哈。
1: 嗯，
0: 当天我
1: 直接去西宁了。
0: 对，就要在西宁，嗯、所以我当时看了一下我的时间，因为亮亮是8月1号从北极回来，
1: 嗯，
0: 我会飞到上海，但是我追不了你们，是因为8月1号你们从西安要出发到兰州，然后第二天到了兰州之后呢，你们会有一天的日程，然后你们要上火车到西宁，所以我只能到西宁跟大部队集合了。
1: 没错。
0: 然后到西宁我们会玩什么呢？
1: 青海湖啊。
0: 哇，这个青海湖我跟你说超大超大的，
1: 嗯，
0: 而且特别有。震撼感，就是你去到那种美丽是，我记得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去青海，它是暑假是油菜花的，一般来说是春天咱们到江南地区是满眼油菜花，
1: 嗯，
0: 但是暑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车上一看是，可以连到天上那么漂亮的一片油菜花，
1: 哇，
0: 这个就是青海啦。
1: 是的，接着呢咱们就会去敦煌，
0: 对，
1: 啊、去敦煌肯定要看这个莫高窟啦、
0: 嗯，
1: 还有我们会去鸣沙山的后山，我们会在那里像露营一样，对，篝火晚会。对啊，生日会啊，放烟花，
0: 放烟花，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家开心的滑沙等等的、
1: 嗯、
0: 还有骑骆驼。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沙漠，去年我们去内蒙的时候，那简直不要太好玩哦。
1: 嗯，
0: 红红是不是滑沙滑了一嘴沙子？
1: 滑了一嘴沙子，我们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没有掌握这个
0: 满眼
1: 要诀，
0: 满脸的沙，
1: 满鼻孔都是沙子，所以这次滑沙我就有经验了，得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可以戴个面罩滑。
0: 对，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你跟着红。量组合出去，我们的每一站地都是必演入、
1: 嗯。
0: 那么这个火车呢，它是只有我们研学团的孩子在上面的，没有其他上下站、
1: 嗯、
0: 其他的社会人员，这个是没有的。
1: 这一列火车就是我们包下来的，
0: 对、
1: 啊、
0: 而且我们火车上面还有医生、有护士、有摄影师、
1: 有总控、
0: 有导师、
1: 啊，
0: 还有洪亮组合都在上面、
1: 嗯。
0: 那么这个火车呢，就是我们只住五晚的，其他时候我们都住在
1: 当地的酒店。
0: 而这些酒店呢、
1: 嗯，
0: 洪亮组合前段时间去了西安，去了兰州，去了。敦煌，去了成都去踩点，每一个酒店我们都去看过啊，
1: 嗯、
0: 从
1: 帮大家挑选这个最安全啊、
0: 嗯，
1: 而且住的这个舒适度非常好啊，
0: 包括美食好不好吃、
1: 嗯，
0: 我们每个餐厅几乎都去试过了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三个都觉得好的，就是我们踩点三人组都觉得好的，才能入选到咱们孩子们去入住的清单。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每一个地方，其实我们都是经过前期的踩点之后才会给大家推出来的。
1: 是的，那敦煌结束之后呢，咱们就会去到成都了。哇，在成都也是非常巴适的哈，
0: 三星堆啦，
1: 对，三星堆，然后还有这个武侯祠啦，然后会去看大熊猫。是的，而且当地的这个老师讲的也特别的好哈，这个小李老师是行走的历史课本。
0: 对，他真的是超爱、他说他是个新四川人，
1: 对，
0: 但是他对成都，比如说从中轴线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个武侯祠怎么就鸠占鹊巢了，本来是供奉刘备的但是因为这个诸葛亮太火了，所以呢就把诸葛亮也请到这里、
1: 嗯、
0: 就后人来了只去直接就去拜诸葛亮了哈。
1: 对，其实在武侯祠里面还有很多的历史人物都是三国里边的哈、
0: 嗯、
1: 大家去的话呢可以去听一听，这个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哈、
0: 嗯、
1: 所以想要跟着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一起出发的话，现在还有时间来报名、
0: 嗯、
1: 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啦。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大家好，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刘红，我旁边的是
0: Hello， 我是亮亮
1: 啊，我们现在正在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外边游客中心，正在候场等待进场啊。
0: 是啊，那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次四省五市火车专列研学团的最后一站了。
1: 是的，
0: 有那么一点快啊，
1: 倒数第二天，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就会登上这个专列向广州进发了。
0: 妈呀，这一路上其实也挺多欢乐，
4: 也挺多挑战，比如说我们的火车在内蒙就滞留了一晚上，因为突然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红色暴雨信号，造成了呼和浩特整个内城都有点内涝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火车就延迟了。可是我们又给孩子们制作了一个很难忘的联欢会之夜，内蒙古之夜。
5: 是，嗯，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给咱们的这个承办点赞哈，集合大家的所有的力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们的小朋友也是顺利的。基本上是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行程里面制定的内容，
4: 而且我们的火车是后面追咱们来的，因为我们这次从内蒙能够来到顺利的来到河南，是这个铁路部门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因为我们整个专列上有400多个孩子加工作人员500人，给我们在高铁上专门安多了几个车厢把我们这么送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路上我们也感受到了各地对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的一种关爱，让我们能够在到今天为止是每一站几乎是都全部完成打卡了，
5: 没错，所以要给咱们这个四省五市的文旅都点个赞，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这些地方，我们这次是经过了像黄山啊、北京啊，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啊，以及我们今天是来到了河南的郑州，昨天我们是在洛阳，其实一路上去了很多的景点哈、啊。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想要好好的来采访一下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团友们，我们来到了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他们此刻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4: 特别是要回家了，有不少神兽不想走，
5: 不想走，都说这个行程能不能再加一加？
4: 不行，太费老师了，
5: 真的挺辛苦的。稍后我们也来采访一下我们的这些带队老师哈，看看他们在行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和收获哈。
4: 我们还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次火车专列上为我们服务的广九客运段东莞西线二队的各位老师们，他们兢兢业业的服务，让我们的车厢干干净净。你要知道，给孩子们服务可不容易了。
5: 没错，好，那此刻呢，我们就看到了来自深圳的小朋友。这位小朋友，我们在刚上车的时候，其实已经采访过他了哈。今天我们继续来问问他有什么样的体会。那今天是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了哈，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的收获和体会吗？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景点，或者是城市，有没有发生变化？
6: 印象最深的还是北京，因为本身就是最喜欢北京故宫，就是。因为北京是也是古都嘛，就是很想去看一看，然后真的见到了这个北京故宫的宏大和北京故宫的美。
5: 在这个故宫当中，我相信你也详细的听了这个讲解哈，有没有哪个点是你以前不知道的，然后这一次了解了？
6: 太和殿那个名字的含义我是真的不知道，以前。
5: 来普及一下。
6: 这个太就是太极的意思，和就是天地人和，太和殿就是取名于此。
5: 感觉你是一个对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的小朋友哈。那其实在内蒙古的时候，咱们去体验了一些运动方面的设施啊，比如说滑沙呀、骑骆驼啊等等哈，这个有没有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6: 骆驼也是第一次骑，感觉十分有兴趣。就是
5: 骑的时候有没有还挺害怕的？
4: 有没有害怕？
6: 没有，我还是挺胆大的，
5: 心态还是比较稳哈。好，谢谢你。哎，你等一下，这是要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6: 我是来自深圳宝安区的郑子楠。
5: 好，谢谢你。
4: 看看这个小朋友，
5: 这个小朋友也要接受采访是吧？你叫什么名字？
7: 高子俊。
5: 高子俊今年几岁了？
7: 13岁。
5: 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个部分？
7: 在内蒙古的那个部分，就比如篝火晚会，就还有住蒙古包。
5: 这一路上是不是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7: 就我们团的好多朋友，然后呢，我都结识了。
5: 其实这次是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团，咱们一起出行哈，畅游了咱们中国的四省五市。那你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如果让你向这个世界上的朋友来推荐咱们中国的话，你会怎么样来推荐？就在这个行程当中，你选取一个点来向大家推荐，好不好？
7: 那我还是选内蒙古。内蒙古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地方，然后呢，它属于，在中国算是怎么说呢，算是
5: 幽远辽阔，
7: 对，
5: 是吧？
7: 然后呢，
5: 牛羊成群，
7: 对，之后景象也是十分特别，不像中原它那些高楼大厦，在内蒙古有牛啊羊啊，之后还有草原。对，
5: 有不同的这个地形地貌，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小朋友没有办法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哈。对，那这个有一些美食让你留下很深刻印象吗？
7: 有烤全羊。那个之后还有那个内蒙古的特色奶茶。
5: 在河南有没有吃到什么大馒头？
7: 啊，大馒头，
5: 大馒头有吃到是吧？好，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坐着火车回广州了，
7: 有点不舍，也比较激动，因为马上回家了，所以激动点。但是呢，毕竟回家了，就可能跟他们以后就看不见。

0: 见了，所以就有点不舍。
1: 可能还会对咱们这个团当中结识的一些新的小伙伴有点依依不舍哈。
0: 嗯，对。
2: 还跟我们出来不？还跟不跟我们出来？
0: 应该会再出来的。
1: 应该会再出来，好成熟的回答，谢谢，谢谢你。好，那在我旁边的是李闪高，也是我们团当中的小话痨是吧？
2: 广州的小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李展高，来自于广州。
1: 李展高是咱们自由自在的老朋友了哈，咱们的夜宿海洋馆他也有参加，然后这次是跟着咱们的火车团出来。李展高对这趟行程当中的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给大家做个推荐吧。
3: 我认为对本次研学中，我认为对内蒙古的印象最深刻。我觉得内蒙古的特色奶茶跟广州特色跟广州的奶茶不一样，和内蒙古的奶酪我都觉得很新奇嘛，以及住了蒙古包，让我深刻了解到了内蒙古内蒙古的博大精深，同时我也尝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例如烤全羊例如烤全羊这一类的美食，我觉得内蒙古让我流连忘返。
1: 是，那这次展高有没有买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小礼品你要带回去？
3: 内蒙古奶贝和内蒙古的那个烤那个牛肉干。
1: 啊，你买了牛肉干啊？
3: 对啊，
2: 好贵啊，是吧？
1: 对啊，刘红哥哥都觉得好贵。
3: 对的，我实在是觉得好贵。
1: 是买回去要跟妈妈分享的吗？
3: 对的。
1: 在路上我看妈妈也不迟的给你发信息，说希望你能多拍一点当地的照片跟她分享，对不对？你有拍吗？
3: 有拍。
1: 昨天其实咱们去了这个龙门石窟，我看你一直拿着这个手表在拍摄哈。
3: 对的，我认为龙门石窟这边让我见了世面。我对佛像的传统印象是庄严，但是当到龙门石窟以后呢，当我到了龙门石窟以后，我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佛像，让我觉得很新奇，又让我对佛像有了新的了解。
1: 那考你一下，咱们的龙门石窟是哪个年代开始开凿的？
3: 好像是唐朝。北魏朝代。
1: 从北魏开始开凿啊，唐朝其实也有开凿，有一半一半吧，就算你对了啊。这个也是展高的同学，也是一个小嘴巴巴的是吧？来，一起，你叫什么名字？
4: 李信。
1: 啊，李信，李信小朋友几岁了？
4: 现在十岁。
1: 现在十岁了啊，十岁多一些。那在这段行程当中，14天13晚哈，今天到了倒数第二天了，此刻的心情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感觉又有点奇奇怪怪的，
1: 有点五味杂陈了。
2: 又想回家，又不想回家是吗？
4: 又想玩，又想回家。
1: 心情特别的复杂哈。那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一段啊？
4: 最深刻印象的，主要是在北大那边，在里面逛和昨天那个博物馆里面。
1: 在北大逛啊？那北大跟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
4: 比想象的还要厉害的多。
1: 厉害啊，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4: 要大要美。
1: 要大要美是吧？有没有去那个未名湖跟博雅塔还有图书馆都有看到吗？
4: 博雅那边图书馆只能在外面逛，但是内名湖是在一边逛了一段时间。
1: 是，我发现这个李信哈，平时在话筒之外是小嘴儿特别能说，一接受采访有点内向了。
2: 这个专业名词叫做麦克风综合症。
1: 综合症是吧？好，那希望你下次还能够继续参加我们的团，好不好？你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地方是你比较想去的，我们未来可以跟这个亮亮姐姐一起策划一下。
4: 新疆
1: 啊，想去新疆。哎呀，偷偷的告诉我想去新疆。好的，
2: 那是不是咱们应该安排一下新疆了，红红？
1: 我觉得寒假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策划一下哈。
2: 那刘红跟亮亮现在还找人吗？
1: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是已经够了哈。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当中来呢，不要忘记我们的通关密码啦。哎，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就可以了解我们后续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了哈。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次见了。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2: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5: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2: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

0: 扎沃隆科夫说
1: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3: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7: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8: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7: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9: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7: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0: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三到五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7: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6: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1: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访阁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12: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1: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3: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4: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11: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5: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了，组织撤离。
11: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5: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11: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5: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7: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18: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7: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8: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7: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8: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7: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19: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7: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6: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5: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6: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6: 世界瞬息万变，
22: 接下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3: 联合调查组
2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6: 新闻时刻刷新，
2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今天粤东沿海、珠三角中南部、湛江、茂名和云浮的部分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粤北和珠三角北部的部分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深耕融合文章，厚植友好底色，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广东企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向世界诠释中国 AI 产业的弯曲速度与广东实力。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开在制造业重镇东莞的 AI 超市。广东海水稻单季亩产超800斤，沿海超8万亩盐碱料荒地有望盘活。88服务消费节启动，多平台携手开展惠民活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暑期来临，广东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各大景区、古城、城市商圈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传统的跟风打卡式旅游，多地结合本土资源打造差异化产品，为游客提供个性化体验式的深度游。在广东，白天与黑夜的时间边界、景区与城市的空间边界逐渐模糊，城市正从单一的旅游目的地转为可停留、可探索的高品质生活目的地，全域融合友好服务，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本台报道，
2: 在科创之城深圳，科技游、工业游持续走热。潮汕街三市联合推出“跟着阿嬷过暑假”三大主题旅游线路，清远则集齐瀑布、泼水、漂流，打造一站式夏日玩法，以交通为脉，串联山水人文。当前，广东正打造四大省级特色文旅廊道，湾区创新烟火、粤东侨乡风华、粤西海丝风情、粤北生态画廊，让游客解锁岭南出游的万般魅力。荷兰游客，
3: 我选择这个博物馆来参观，是因为我喜欢电子产品，我喜欢未来感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东西。
2: 清远笔架山旅游区总经理林志成，
4: 花式夏暑嘉年华的活动吸引到全国的游客呢，都来到我们清远过暑假。活动的举办方呢，增加了有很多的元素，预计这个暑假期间，整个景区都能够接待50万人以上。
2: 在广东，白天逛景点，晚上回酒店的传统模式已成为过去。以越夜越美夜间文旅品牌为抓手，全省打破日夜消费边界，推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夜间演艺、夜游市集等业态蓬勃发展。这两天，一场跨界啤酒节正点燃广州的夏夜烟火气，市民游客可以品尝新品啤酒和地道广府风味，解锁舌尖上的狂欢，也能伴着音乐感受岭南夜生活的鲜活松弛。现场游客，
5: 这氛围很热闹，上面有一些表演的、游戏的，都很好玩。
2: 数据显示，全省八大夜间文旅业态涵盖夜食、夜购、夜游、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所，每平方公里消费点位密度达8.92个，珠三角核心区域更高达21.03个。同时，超过90%的夜间文旅消费点位分布在公共交通。

0: 站点1公里辐射范围内。高密度的消费场所布局与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相互支撑，意味着消费者在夜间出行选择更丰富，出行更便利。美食商家陈木纯：
1: 人特别多，很热闹。接下去呢，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把我们潮汕小吃的美食文化推广出去。
0: 潮州市潮安区扶阳镇大吴村委会副主任吴从兵：
2: 现在呢，我们到营地呢是依托夜间的经济呢，许多业态也慢慢的植入了，游客呢也有更好的体验，切实的带动了村民的就业还有经济收入。
0: 与时间边界一起消融的还有空间壁垒。在广东，体育场馆、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等城市公共空间也植入文旅业态，让城市全域都具备游览消费功能。景区之外，一场体育赛事、一台文艺演出、一场互动表演，都能成为游客留下来去感受、探索城市的理由。就这几天，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首次走进广东，11位顶尖华人芭蕾舞者同台献艺，吸引不少外地观众专程赶来。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制作人、总导演、艺术总监敖定文：
3: 华人之光的宗旨就是传承和创新，天鹅湖啊、胡桃夹子这种经典的舞段会给到一半，国际上的一些现代的作品我们会给到一半，一张票能看见来自于各个国家不同舞团的多元素的风格，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喜欢。
0: 多地也尝试将大街小巷的演艺文旅资源绘成一张图，一个综合平台，让市民游客更方便规划行程，助力城市从单一的旅游目的地向生活目的地转变。广州市演出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慧燕：
4: 花城奶做的是一个演艺和电影的票务平台，广州市有26家演出经纪单位以及剧场249家影城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平台，未来呢也将会积极的跟大型的零售企业或者餐饮企业、旅游景区进行一个联动，让我们的平台消费呢能够有更深的一个延展。
0: 就在前不久，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试行正式印发。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后，广东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的首份政策性文件，建设导则明确环境、文化、业态、秩序、服务、全民发展七大友好建设方向，推动构建人人是风景、处处是服务、时时可体验的全域旅游友好新格局。随着友好二字深植城市基因，一个更有新意和暖意的广东文旅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5: 暑期以来，广州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本台报道，
0: 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17日15时，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超42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占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41%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数量与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英国旅客：
6: 很高兴尝试了不同的食物和其他东西，所有住在中国的人都很好，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
0: 斯洛文尼亚旅客：
7: 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所以很难选择你要买的东西，因为你的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随着免签朋友圈扩容及停居留政策优化，经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入境且签证停留期在30天以上的外国人累计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12%。商务驻点、长期居留及研学交流类人员增速明显，标志着口岸客流正从匆匆过客向深度驻留转变。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教导员周毅：
8: 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场上办、引导办，实现全流程数据化自动比对和异常预警，网上填报率提升至97%以上，口岸通关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0: 随着支付便利化措施落地，离境退税政策实施，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 为了迎接海外游客的到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也装点一新，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为纽带，首次携手广州粤剧院联合举办粤韵流金粤剧非遗艺术展，让海外游客感受传统岭南文化的魅力。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百黄金珠宝馆工作人员吴丹，
9: 在航站楼能看一场粤剧文化展，听一段岭南故事，带走一件广货好礼，希望旅客带着我们的广货行天下的同时，也把广货承载的特色岭南文化和美好的旅游记忆一起装在行囊。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1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好省委工作安排，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做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加有力的政策加工作，抓紧补短板，加快强弱项，有效解决问题，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努力争取全年有更好的发展成果。要恪守实体经济为本的要求，加力推进工业、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以更强有力的要素保障和供应链保障优势产业扩大产能和产量，以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更多的赋能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纵深推进广货行天下，更好发挥工业的骨干支柱作用。要锚定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目标，进一步涵养规上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势头，积极推动金融、物流、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把握好消费向上的机遇，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促进毗邻住餐业、文体与养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规模化、品质化发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积极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要围绕“十五五”重大工程、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等，进一步再梳理细化优化下半年新项目开工和已开工项目加快建设的工作计划，并抓好落实，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民生社会事业投资和各类产业投资。要巩固外贸良好增长势头，培育更多的出口企业，全力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积极促进产品出口，积极推进商品进口，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开放发展不断有更多更好成果。要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常态化联系服务企业，在服务好大中型企业的同时，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大力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持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全力抓好惠民生、保安全、防风险各项工作，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强化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清单式排查处置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立足当前，面向长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统筹推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加快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跨越式发展。要抓好中高端制造，推动制造过程更精细、更精巧、更柔韧、更耐用、更敏捷，产出更多更好更高水平的新产品新服务。要抓好智能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生态， 要抓好绿色制造，分类推动重点行业园区工厂绿色低碳转型，顺利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要抓好服务型制造，加强模式创新、品牌建设，培育更多产品加服务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要推动先进制造业与农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先进制造业推动农业和服务业加快高质量发展。要强化重点产业链，断长板补短板，在补链强链上下功夫，着力建设强大的制造能力、创造能力、交易能力、要素保障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要分门别类，明确各产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书、时间表、责任制，以有力的组织推进，确保工作目标顺利完成。
5: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尤为抢眼。南方电网的镇馆之宝智能体，深圳人形机器人的产线实景，华为升腾950的首次真机亮相，广东正以底层算力到行业应用的完整生态，向世界诠释中国 AI 产业的弯曲速度与广东实力。本台报道。
0: 在今年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大瓦特云瑞展台上，不少观众驻足了解。它是由南方电网打造的 AI 原生配电网规划智能体大瓦特云瑞。观众童先生，
12: 功能非常多，团队的话实力确实非常强，然后在前沿的这个 AI 领域的话，这个与时俱进。
0: 大瓦特云瑞通过嵌入算力电力映射模型，精准量化算力任务的电力消耗，实现算力利用率、电费成本及碳排的多目标优化。南方电网数字集团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技术专家蔡卓俊，
13: 南网支援电力长程任务智能体框架 Waterboat， 它针对电力行业的关键数据安全，特别设计了安全架构部署方案，它能够自主理解用户的业务需求，自主去调用各种工具。
0: 除了能源领域，广东在人形机器人第一方阵中也备受关注。在一家深圳企业的展台上，人形机器人们正在展示纸箱拆舵、塑料箱拆舵和小件上料三大场景。乐聚机器人助理副总裁任广杰，
14: 基于整个大湾区整个上游产业链的完善，产业链集群的完善，对我们整个的机器人的生产，包括我们的研发制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目前企业已落地工业、商服、科研、训练场四大场景，形成十余项标准化可交付的商业化方案。本次展会在人工智能的底层芯片、算力集群、大模型、机器人整机等关键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都有重量级企业出场。华为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腾讯的智能体矩阵集中亮相。广东企业正以前沿产业创新能力展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弯曲样本。
5: 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央视新闻联播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昨晚播出开在制造业重镇里的 AI 超市，请听报道。
0: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15: 一天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0: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扎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广东汇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智能化负责人刘左静，
16: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0: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兴，
17: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0: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 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一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 5% 左右大幅跃升到 70% 左右。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项目部总负责人周立松：
18: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5: 日前，华南台山滨海盐渍地耐盐水稻种植复耕技术观摩会在台山市海晏镇召开，专家学者种粮大户齐聚田间，实地核验料荒地复耕复种成效。本台报道，
0: 连日来台山地区降雨持续，得益于精细化田间管护，庆两优3261优质耐盐碱水稻抗涝抗腻长势稳健，金黄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谷低着头弯着腰，长势喜人。伴随着阵阵收割机的轰鸣声，测产工作拉开帷幕。专家组严格按操作流程随机抽选田块，对收割的水稻进行装袋测重、水分测量，经折算，在5%-8%的土壤盐度下，实收测产结果为408.6公斤每亩，达到预期产量，示范效果显著。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首席科学家王峰：
19: 广东因为沿海盐碱地相对还是比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大概全省有8万亩左右。通过耐盐碱水稻品种的推广以及生物肥的栽培技术的相结合，有望在我们全省的其他耐盐碱基地来进行示范和推广。
0: 在台山海晏镇约1.2万亩盐碱地料荒，为唤醒沉睡资源，当地立足本地盐碱地土壤特性、气候条件，引进优质耐盐碱水稻品种，落地适配滨海盐碱地的标准化种植复耕技术体系，全力推进盐碱地料荒地复耕复种。截至目前，海晏镇耐盐碱水稻实验基地种植水稻达3000亩，其中核心科研试验区360亩，是我省连片最大的耐盐碱水稻种植示范基地。耐盐碱水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袁定阳：
20: 耐盐碱水稻它是越种越好，它通过一年一年的优化，它能够使这个耐盐碱的成本更加低，产量会逐步升高。现在把它能够重复利用起来，而且的展示效果非常不错，这样呢解决了一个是刨荒地的问题，另外是我们粮食安全的问题，保证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5: 17号晚，粤 BA 季军赛次回合在广州花都东风体育馆打响。广州队主场坐镇，与中山队奉献出一场酣畅淋漓、惊险刺激的高质量赛事。而粤 BA 总决赛第一回合以及粤超新一轮赛事也在昨晚同步打响。本台报道，
0: 粤 BA 季军赛次回合紧张又焦灼，广州队与中山队鏖战四节，在常规时间战成84平，进入加时赛，广州队以95-91险胜，扳回一局。根据赛制，随即进行黄金九分附加赛，哪一支球队率先获得九分，就能拿到季军。球迷奋力助威，球员斗志昂扬，广州和中山一度战成8-6。关键回合，广州队林凯滨投中绝杀球，帮助球队以10-6收获季军。粤 BA 广州队队员林凯滨：
21: 这是团队的胜利，包括这么多球迷、家人、朋友来支持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一起为这个目标一起去前进。
0: 粤 BA 的温度不止于赛场之内，广州赛区开设球迷嘉年华，不仅提供第二现场观赛，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篮球互动活动。花都区更贴心准备了免费宵夜巴士，赛后载着球迷从场馆到夜市，打造看完球赛畅享宵夜的城市体验。中国男篮前队长 CBA 广东队队员胡明轩：
22: 大家可以一起去到不同的城市去品尝，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大特点吧。
0: 昨晚，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火热开打，主场作战的深圳队迎战东莞队。 经过四节鏖战，东莞队凭借更稳健的攻防表现，最终以79-70战胜深圳队，在3局2胜制的总决赛中抢得先机。粤超第10比赛周昨晚激情开战，多支球队全力冲刺季后赛资格。日前，国台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邀请台胞球迷走进大陆，同步体验粤超等各地足球赛事。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呢，是全世界球迷的快乐盛宴。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的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
5: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迎来关键节点，排练正式由场外转入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接下来，主创团队还将开展分篇章、分场次精细化排练，逐段打磨表演细节。8月上旬转入全要素彩排与预演，全流程模拟正式演出。2026年广州中考成绩及高中招生录取控制线昨天公布，今年广州首次区分公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线，差异化满足考生普高升学需求。其中，公办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为492分，民办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为412分，民办线较公办线低80分。中职32分段及省重点专业录取最低控制线同样为412分，普高第一梯度投档控制线为712分。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昨天2026读懂侨乡家国情汕头篇实践采风专题活动在汕头启动，60多位网络名人、作家、企业代表等在汕头开展实地采风，以新媒体视角解读侨乡故事，在网络平台展现汕头特区发展新图景。新闻浏览，水利部最新介绍，14-15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数字化转型，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见期从3天延长到10天。商务部昨天表示，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京东、美团、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将聚焦餐饮住宿、交通出行、健康医疗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活动覆盖暑期7至8月，衔接金九银十9至10月。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暑期档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从明天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5: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897开奖号码百位5、 十位五，个位八。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897，开奖号码78 12 22 71 01 59 05 69 74 35 42 06 29 57 32 14 49 18 27 5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1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4: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4: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4: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4: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6: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4: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6: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4: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6: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4: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6: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4: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0: 一电
2: 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

0: 无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七月后，就来到了所谓的三伏天。三伏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三伏天是我国农历小暑到处暑之间的一段时间，它是一年中气温最高而且潮湿闷热的日子，气温节节攀升，暑热暑湿环绕，今年正式进入三伏天了。天气酷暑炎热，就让我的音乐陪伴你左右，带来阵阵的清凉。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走进七月，红色的七月叫人向往，荣光的峥嵘岁月，世世代代永不能忘。音乐是历史的回声，记录历史声音的音符是解锁历史的密码，不由得让人想起许多经典的红色歌曲，解读这些歌曲，重温历史，畅想未来。红色经典歌曲既是历史的回声，也是时代的强音。倾听这些歌曲，既有艺术的审美，更有政治、历史、文化、艺术的多维展现。通过听其歌、明其史、感其情、悟其理的方式，实现传统与当下的对话。今天的这节节目，我们来分享歌手刘倩瑜带来的她的首张个人专辑《红歌颂》里的歌曲。首先要分享的是《珊瑚颂》。

湖南妹子，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的歌手刘倩瑜，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对红色歌曲有着特殊的情感和热爱。个人出的首张专辑就锁定了红歌，专辑的名字定名为《红歌颂》。专辑一出来，刘倩瑜就和专辑的制作人、著名歌手王文一起来到我的节目，解读这张专辑的制作。大半年后，刘倩瑜再次来到我的节目，分享她带着这张专辑参加各地音响展线下活动以及舞台演出的情况。刘倩瑜说，她和她的创作团队希望通过专辑《红歌颂》，让那些一个个激昂地承载着革命先辈的鲜血和梦想的音符，带来新的非凡发烧 Hi-Fi 音色的感触。刘倩瑜力图在专业的学院派唱功下，用更为轻柔和深情的方式讲述红色历史故事，让红歌飞扬，让经典传新音。我们听听刘倩瑜带来的《红湖水浪打浪》。

洪湖水浪打浪。刘倩瑜是广州歌舞剧院特邀独唱演员，也是一位青年花腔女高音。她曾经荣获百歌颂中华声乐比赛独唱金奖。在完成学业后，她不仅投身到教学工作，还积极地参加各种声乐比赛和大型的演出活动。她的嗓音纯净明亮，音域比较宽广，擅长演绎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他能够轻松地驾驭从低沉到高亢的各个音域，展现出出众的音乐表现力。刘倩瑜的演唱技巧娴熟，能够准确地传达歌曲的情感，让人感受到音乐的感染力。我们再来分享他演唱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充满异域风情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听过的是刘倩瑜带来的电影《归心似箭》主题曲《雁南飞》。红歌是历史的回响，是民族精神的激昂表达。刘倩瑜红歌专辑《红歌颂》精选了12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其中包括深受人们喜爱的有着浓郁民族特色的歌曲，还有来自影视剧的多年来传唱不衰的插曲。刘倩瑜说，这些歌陪伴着她长大，对她影响深远。从小时候的模仿，到如今成为专业歌手后，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解去表达。她渴望用真挚的情感、专业的技术，唱出红歌的发烧 Hi-Fi 新韵味，用所学去传承经典。让我们在刘倩瑜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重温波澜壮阔的岁月。流淌的歌声，让岁月听得见。我是统兵。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